0: 和药，如今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违规建房、挖塘养鱼、畜牧养殖等非农化行为，引导农户有序清退永久基本农田内的苗木，恢复粮食和蔬菜种植。为此，代码镇积极申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灌溉渠、机耕路和排水设施，同步推广深翻测土配方、秸秆还田、减肥增效等措施，耕地地力持续提升。
1: 耕地管护关键在人，达麻镇建立了镇村网格三级田长制，镇长任镇级总田长，各村党支部书记任村级田长，村社社长任网格员，将管护责任精准落实到每一块田。对挖沙取土、乱搭乱建等违法占地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
0: 西代麻村党支部书记王正喜正是村级田长，他们共有7572亩耕地，他每周巡一次田，五名社长作为网格田管员，每两天巡一次。他告诉记者，巡查重点盯住三处，有无私自建房搭棚，永久基本农田有无种苗木或挖塘，有无撂荒或乱堆乱放破坏耕作层。网格员发现问题，当场劝阻并讲解政策，不听劝的就上报镇级田长协调处理。
1: 过去不少村民认为自家承包地想干啥就干啥，种树、养殖、盖房都不让人管，如今随着田长制深入人心，这种观念正悄然改变。
0: 互助县是全省农业大县，也是全省重要的蔬菜生产和供应基地，县域内气候冷凉，水土资源优越，适宜高原夏菜生长。近年来，互助县自然资源局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通过卫星遥感图班比对加干部实地核查的立体化摸排模式，对全域耕地进行拉网式排查，实行一地一档、一班一测，强力推进问题班图整治。
1: 全县通过非粮化、非农化整治，累计恢复流失耕地2.5万亩，牢牢守住90.39万亩，耕地保有量和86.74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全县粮食安全夯实了根基。
0: 天色依旧阴沉，但西丹麻村的田垄上，伊登宇弯腰捏了一把松软的犁土，直起身对记者说，地整治好了，土也养过来了，你瞧，这一季的金豆豆已经下地了，3个月后准是个好光景。
1: 6月7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西行街道，正午的阳光洒在罗家藏式蛋糕店的招牌上，推开店门，毛牛奶的醇香与烘焙的甜香交织而来，暖光灯下，玻璃展柜里的藏式糕点整齐陈列，吉祥八宝纹样、虫草造型、雪山模样的糕点每一件都颇具匠心。
0: 操作台旁，九五后店主熙然卓玛正专注地制作翻糖装饰，他的手腕轻轻转动，指尖的翻糖团在反复揉捏中渐渐成型，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贴在脸颊上，他却浑然不觉，目光始终聚焦在手中的作品上。
1: 人生总得自己闯一闯，熙然卓玛停下手中的活儿，笑着说，这个从小就爱吃甜品的藏族姑娘，在大学毕业那段时间，跑遍了玉树所有的烘焙店，发现一个市场的空白，就是所有蛋糕店做的都是传统款式，没有一家真正把当地特色元素融入到甜品店的店铺。
0: 有一次，熙然卓玛偶然在网上刷到创意藏式蛋糕的视频，屏幕里那些带着民族特色的甜品让他瞬间找到了方向。第二天，这个敢想敢干的姑娘就订了飞往广州的机票，一头扎进烘焙学校，从蛋糕胚的烘烤温度到翻糖的软硬控制，从奶油裱花到食材搭配，她从零学起，整整3个月，每天10几个小时泡在操作间里，只为把最精湛的技艺带回玉树。
1: 2025年，罗家藏式蛋糕店开业，这个年轻姑娘的创业梦想在高原上开出了第一朵花。

0: 西然琢磨指着展柜介绍说，很多顾客刚进来的时候以为我们就是普通的蛋糕加点藏式花纹，其实差别大着呢。他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小甜品系列，人参果、青稞、牦牛奶，从原料选择到制作工艺全都是围绕玉树当地风味研发的。
1: 店里的招牌爆款是藏式提拉米苏，可可粉在蛋糕表面精心筛出玉树字样，虫草造型，吉祥八宝纹样，还有年轻人喜爱的足球元素。切开蛋糕，内里还藏着本地特产蕨麻，绵密的奶油裹挟着蕨麻的清甜，在舌尖层层化开。这款既有藏地文化质感，又有高原独特风味的甜品，成了本地食客和外地游客的必点单品。
0: 做藏式蛋糕最考验功夫的就是翻糖造型，吉祥八宝的每一个纹样都有严格的形制，虫草的形态要逼真自然，雪山的轮廓要层次分明，有些复杂的定制款式光是捏造型就要花上四五个小时。
1: 虽然制作费功夫，但蛋糕的口感和普通蛋糕还是一样。西然琢磨说，他就是想打破大家对藏式美食的刻板印象，不是只有糌粑和酥油茶，还有太多美好值得被看见。
0: 西然琢磨一直觉得，传承不是守着过去不变，而是要让文化活在当下，让年轻人愿意主动去了解。在他看来，蛋糕是最日常、最有温度的载体，把藏式元素和蛋糕结合，就是想让大家在吃甜品的轻松氛围里，自然而然地接触到藏文化，而不是带着距离感去看待它。
1: 开店以来，有位顾客让西然琢磨至今难忘，那是一位来玉树旅游的外地阿姨，第一次进店逛了很久，每一款甜品都会端详，一直夸做得很有特色有新意，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阿姨又专程赶过来，说中午的飞机返程，临行前一定要再买几份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0: 这份认可让西然琢磨更注重每一个细节，刀叉盒上印着吉祥祝福，生日帽设计成圣洁的雪山造型，连店内的装修都采用了传统藏式风格，从顾客推门进店到坐下用餐再到打包离去，全程都能感受到别具一格的氛围。他说，以后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藏式甜品也能很潮很有意思，而不是古板的样子。谈到未来，西然琢磨的眼睛亮了起来。
1: 又一批新鲜蛋糕出炉了，甜香再次弥漫小店，西然琢磨笑着迎向推门进来的顾客，他的创业路正像这刚出炉的蛋糕一样热气腾腾，充满希望。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

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5: 西宁市荣获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汇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2: 6月23号，在青海省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举办产业4D推介洽。

0: 谈会，面向驻华使节、海内外工商界及跨国龙头企业，集中推介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成果，搭建高原绿色产业链，链接全球市场的高能级合作桥梁。
1: 相关国家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国内重点产业链企业及投融资机构共120多名代表参会。青海省商务厅、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青海省数据局等单位围绕各自产业赛道做专题路演推介，全方位释放绿色低碳产业投资、贸易及技术协同合作空间。
0: 青海立足三江源独特生态资源禀赋，锚定产业四地建设总抓手，盐湖、锂、钾、镁、硼战略资源，千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高原有机农牧、零碳绿色算力及世界级生态文旅资源构成其核心竞争优势。主办方表示，青海持续优化跨境贸易项目落地要素保障全链条营商政策，欢迎全球企业走进青海，深耕青海，围绕捕链、盐链、强链开展务实合作，共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红利。
1: 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指出，青海产业四地赛道契合全球绿色发展、低碳转型和健康消费主流趋势，在新能源、新材料、有机农产品、绿色算力领域具备巨大合作潜力。贸促会将持续发挥联通内外、链接政企平台优势，推动中外产业链资源与青海特色产业精准匹配，助力青海特色产品走向全球优质外资落地高原。
0: 6月23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今年1至5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四月提升0.8个百分点，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1: 五月，随着青海省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各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营主体活力稳步回升，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当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4%，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逆势正增长。
0: 零售业支撑作用明显，一至五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五月当月增长4.9%，超80%品类实现正增长。从商品结构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19类商品中，16类正在正增长，其中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分别增长1.4倍、1.2倍、1.1倍，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烟酒类、日用品类、饮料类商品分别增长47.3%、39.1%、33.1%。
1: 网络消费拉动明显，依托购在青海系列促消费活动的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一月至五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达12.6亿元，增长1.1倍，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4.4%、36.4%。
0: 全省商务系统将通过出台批零驻餐饮行业专项行动方案，深化商贸领域招商引资，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持续做强青海家宴、青海好物品牌等重点工作，全力稳住消费市场大盘，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1: 六月的青海湖碧波荡漾，二郎剑景区风光如画。24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徒步比赛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开赛，200多名职工及残疾人运动爱好者齐聚高原湖畔，以徒步竞技践行全民健身理念。
0: 本次赛事将全民健身与生态保护深度结合， 赛道地处国家公园核心展示区域，既是体育竞技的赛场，也是生态成果的展示窗口。赛事组委会向全体参赛人员发出生态倡议，坚持文明参赛，让绿色低碳成为赛事鲜明底色。
1: 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省残联等多部门联合承办，全省55家单位组队参赛。赛事设置职工组与残疾人项目组两大板块，职工组分男女青年、中年四个组别，全程12公里；残疾人听力障碍组6公里，肢体障碍组2公里。差异化赛道兼顾竞技性与包容性，为不同群体搭建共享运动乐趣的全民健身平台。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各组别优胜者悉数决出，选手纷纷表示，在青海湖畔参与徒步赛事，既是对自身体能的挑战，也是近距离感受生态保护成果、接受生态文明教育的难得机会。
1: 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马可林河区近日通过红外相机监测，首次拍摄到国家三有保护动物花面狸的清晰影像。这是青海省首次确切记录到灵猫科野生动物，实现了青海省中大型兽类监测记录的重要突破，填补了中国灵猫科物种在青分布空白。
0: 花面狸又称果子狸，属哺乳纲食肉目灵猫科，面部具黑白相间独特花纹，是典型的树栖森林兽类，主要以果实为食，兼食鸟类和小型兽类。此前其分布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及南部低海拔地区，此次发现点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马可河林区，属于古北界青藏区与东洋界西南区的生态交错带，具有显著的生物地理过渡特征。
1: 据介绍，自2023年启动全省县域地理单元野生动物普查以来，已完成42个县市区行委的调查任务。本次发现源自2025年马可河林草局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实施的野生动物监测项目。科研人员在对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进行检视时，确认了这一重要记录。
0: 专家指出，花面狸作为典型灵栖物种出现在马可河林区，一方面印证了该区域作为物种交流廊道的关键功能，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该物种的分布区正向青藏高原扩展，已具备一定的高海拔环境适应能力。这一发现为研究灵猫科动物的扩散路径、分布格局及其对高海拔生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野外实证。
1: 6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馆了解到，6月起，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原县、海东市乐都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等多地举办乡村文化夜校开课仪式，全省24所乡村文化课堂全面开课。
0: 全省乡村文化课堂扎根青海底蕴深厚、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开设精品公益课程，免费向基层群众开展教学，手把手传授声乐、民族舞蹈、传统曲艺等实用文艺，把文艺课堂送到农牧民家门口。
1: 2026年一起行动点亮乡村文化志愿者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各地文化馆遴选声乐、民族舞蹈、和黄曲艺、传统器乐等领域专业文艺志愿者，为全省24个乡村教学点分别配1到2名专职志愿教师。
0: 同时建立标准化志愿者服务管理台账，实现师资登记、授课、考评全流程闭环管理，全程可追溯，课程教学充分贴合农牧民生产作息，在农闲时段集中开展教学，单门课程授课时长不少于64课时。
1: 记者从西宁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西宁市将于6月28号正式启动心动西宁票根有礼惠民促消费活动，活动将持续至12月底，通过票根加模式整合全市优质商业资源，实现一票通行全程让利，省内外游客与本地市民同享优惠。
0: 本次活动以赛事、演艺、景区票根为载体，覆盖吃、住、游、购于全场景。活动体系分为两大类，专属类票根涵盖超级音乐节、巨星演唱会、 FIRST 青年电影展及马拉松赛事等重大文体活动，日常类票根则包含青藏文化博物馆、西宁野生动物园、普宁蜘蛛、塔尔寺、童梦乐园、千子园、茶卡盐湖、坎布拉景区等8家重点景区门票，以及原创舞台剧《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精品演艺门票。
1: 优惠采取商户自主让利加政府叠加补贴的双重模式，商户端投放满减、折扣等9大类优惠，覆盖住宿、餐饮、商超、医药、数码家电等领域，政府端则针对专属文体票根发放零门槛消费券。以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为例，活动将专项投放1.2万张20元无门槛通用消费券，可与商户优惠叠加使用。
0: 目前西宁市已有346家商户参与，包括86家餐饮门店、69家住宿业态、13家商超、23家文体休闲场所及106家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形成从高端消费到民生刚需的全链条覆盖。
1: 据西宁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活动重头戏的雪豹柠檬超级音乐节将于7月17号在青海体育中心启幕，城西区则在半马赛事期间投入70万元专项资金，联动115家辖区商户，为参赛选手提供包含特色餐饮、住宿、文旅景点在内的专属礼遇。
0: 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部门表示，首批纳入优惠的近郊景区如日月山、宗家沟、童梦乐园等，已推出满减、折扣及赠礼等差异化优惠，游客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即可自动核销。
1: 据了解，云闪付 APP 票根有礼专区将在6月26号正式上线，消费者上传有效票根，经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相应消费券。西宁市相关部门表示，将根据活动成效，动态扩容商户与优惠品类，持续放大惠民效应。
0: 6月16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传来喜讯，金银滩道阳村温棚种植基地18栋羊肚菌专用大棚进入集中采摘期，菌菇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预计总产量达550余公斤。这是海晏县历史上首次成功种植羊肚菌并实现规模量产，标志着海晏在高海拔特色菌菇产业培育上取得重大突破，为盘活闲置大棚资产、培育富民强村产业探索出一条新路。
1: 此前，道阳村57栋温棚受设施老旧、管护机制缺失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为高效盘活村级闲置资产，海晏县坚持政府引导、国企带动、农民受益的思路，统筹安排167万元全面改造升级道阳大棚，立足高海拔冷凉气候和昼夜温差大的生态优势，科学规划菌菇加果蔬种植模式，配套完善温控、水肥一体化等设施，精选优质羊肚菌菌种，推行精细化管护，使昔日沉睡大棚焕发新生。
0: 自资产盘活以来，累计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就业60多人次，增收30多万元，连农带农作用显著发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棚。
1: 目前基地已形成羊肚菌、香菇、高原时令蔬菜三大品类协同种植格局。羊肚菌肉质肥厚，纹理清晰，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香菇规模化培育稳步推进，辣椒、茄子等时令蔬菜有效补齐本地供给短板，丰富了海燕油里农特产品体系。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

0: 太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
1: 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
3: 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4: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哎，儿子。
6: 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哎呀，
7: 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
6: 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喂，你好。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这奥特曼是啥呀？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时光吹皱了脸庞。
6: 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所指。

0: 子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2: 党支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0: 眼睛里看着累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六月二十一号清晨，在海拔4500米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人民医院后院，蓝白相间的氧气罐装车车间内，机器发出沉稳的轰鸣声。23岁的柴州正戴着手套，仔细俯身检查罐装阀的密封性。32岁的索南巴德推着转运车，将刚灌装完成的便携式氧气瓶整齐码放在一旁，罐体上穗龙高原供氧的白色字样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1: 这座由政企联手打造的民生氧站，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生命之氧，也稳稳托起当地牧民群众的新生活。曲麻莱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长期以来，本地干部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外来游客的观光体验、各类高原文体赛事的举办，都绕不开氧气补给这道难题。
0: 此前，曲麻莱县没有本土氧气灌装生产线，所有供氧物资都要从数百公里外的西宁格尔木长途调运，一罐氧气的价格比平原地区高出不少。
1: 为了破解这一制约发展的民生痛点，2024年，曲麻莱县约改镇创新合作模式，由扎西社区和曲麻莱盛康牧业开发有限公司整合公共资源，整体承租原县供氧中心的场地和全套设施，引入专业的穗龙氧气科技青海有限公司全权负责运营管理。2025年，当地再投入200万元专项资金，添置灌装设备，新增1000余便携氧气瓶，标准化氧气灌装厂落地，本土供氧产业就此生根发芽。
0: 柴州和索南巴德便是这一项目的受益人之一。2025年，柴州从青海大学机电工程专业毕业后，在西宁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但一想到远在曲麻莱的父母无人照料，他的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1: 就在他纠结不已的时候，曲麻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供氧项目招聘公告让柴州眼前一亮。充装维修工的岗位要求正好与自己的专业匹配，经过规范的笔试和面试，他顺利入职，成为了车间第一批本地员工。
0: 柴州说，现在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下班就能回家给父母做饭，陪他们散步，再也不用两地奔波了。得知氧气罐装厂招工的消息后，第一时间递交简历，凭踏踏实实肯干的劲头和丰富的动手经验成功入职。
1: 目前灌装车间共有4名工作人员，除了柴州和索南巴德2名本地员工之外，另外2名呢是穗龙氧气科技派驻的华大集团业务专干，负责技术指导和市场拓展。
0: 企业分工明确，优势互补，不仅让闲置的国有资产重新焕发活力，也为本地群众创造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1: 穗龙氧气科技青海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笑说，企业所得收益全部用于技术升级、网点扩建和产能提升，政府分得的分红扣除必要开支后全部下沉到各村，专项用于增设草原巡护、乡村环境卫生整治等公益性岗位。
0: 一罐罐天蓝色的氧气瓶，一端连着高寒地区群众的健康刚需，一端牵着乡村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景。在曲麻莱县小小

0: 的高原供养产业以政企联动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资源盘活、就创业就业、民生普惠、生态保护协同的发展新路子，让高原百姓在家门口接住了稳稳的幸福。
1: 泥土混着鲜菜的青田漫过田埂，圆滚滚的樱桃萝卜顶着湿土探出脑袋，春天播下的种子在盛夏迎来了第一茬丰收。6月22号午后，由海子沟乡海南庄村打造的共享菜园迎来了采摘季，首批认领菜地的城市农场主赴约而来，城北区马房东社区的党员干部与居民代表结伴走进田间，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
0: 记者踏入海南庄园共享菜园，一垄垄菜洼整齐排布，空气里漫着高原泥土特有的清爽，目光所及皆是鲜亮的绿意，红彤彤的樱桃萝卜烘开泥土，露出半圆滚滚的半截身子，油麦菜舒展着嫩绿的叶脉，在风里轻轻摇晃着叶片，小白菜挨挨齐齐长满一洼，赏识非常的繁茂。
1: 身穿红色马甲的党员干部拎着袋子穿梭在田垄间，指尖擦下脆嫩的菜尖，轻轻拔出裹着湿土的萝卜和绿菜，满眼都是采摘的欢喜。居民代表们拿着小锄头弯腰清理垄间的杂草，顺手翻松板结的地块，一边打理菜地一边唠着家常，田埂上不时传来阵阵说笑。收获满满的大叔捧着青菜笑着说，自己在共享菜园种出来的菜吃着放心，还能和大家一起忙活，热闹又暖心。
0: 据介绍，这片共享菜园是海子沟乡海南庄村打造的特色农耕项目，意在盘活乡土闲置资源，打造紧邻城区的休闲农耕场景。项目采用地块认购模式，居民认领专属菜地后可全程参与种植，日常共同管护田间环境，收成归认领者所有。
1: 马房东社区党委主动对接海南庄村，集体认领了菜地，把这里设为党群实践的延伸阵地。从开春的翻土播种，到平日里的浇水管护，再到这次的集中采收，社区会定期组织党员和居民代表参与每一个种植环节。原本隔着距离的邻里因为一垄菜地渐渐的熟络，方寸田间成了党村交流、邻里走动的暖心平台。
0: 从春种到秋收，他们都陪着居民一起参与。对大家来说，菜园不只是产出新鲜蔬菜的地方，更是联络感情的纽带。马房东社区工作人员李文婷介绍说，眼下成熟采收的是叶菜和萝卜，园子里还种了土豆，等到入秋时节快进长足个头，社区还会组织居民来挖土豆，让大家感受春种秋收的农耕乐趣。
1: 目前共享菜园共完成58块地块认领，樱桃萝卜、小白菜等叶菜已率先迎来丰收，占种植面积大头的土豆仍然处于生长期，预计今年8月将陆续进入采收期。村里已计划在土豆采收季节打造特色土豆集市，市民采收后富余的土豆可以在集市自主定价售卖，让田间收获延伸出更多乡土趣味。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关注国际新闻。
0: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巴特尔24号在京同古巴和全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冈萨雷斯、中古友好协会主席迭戈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助力推动新时代中古特殊友好关系发展等交换意见。
1: 巴西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巴西共接待2.6万多名中国游客，同比增长30%，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巴西国际旅游推广局局长布鲁诺·雷斯表示，旅游业在拉近巴中两国民众距离、创造发展机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根据巴西政府公告显示，5月11号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随着两国旅游业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中国赴巴游客数量增加，中巴正通过丰富的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完善基础设施等多措举措，迎接更多中国游客。
1: 日前，巴西旅游部公布最新的具备接待中国团体游客资质的旅行社名单，共计325家公司获准接待中国旅行团。去年5月，巴西时隔6年重返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今年巴西相关从业者再次组团亮相该展会。
0: 巴西多地纷纷加大力度吸引中国游客，今年第一季度，里约热内卢是共接待中国游客3547人次，同比增长2.3%。因大瀑布而闻名的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025年接待中国游客达2.1万多人次，较2024年增长32%。
1: 日前，菲律宾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8%，远低于5%至6%的政府目标。这是该国连续第三个季度经济增速放缓。与此同时，受地缘政治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影响，该国4月通胀率升至7.2%，创近3年来新高。这些数据引发菲律宾各界对经济陷入滞胀的担忧。
0: 多家私营部门经营分析师警告，菲律宾经济已出现滞胀现象。永明投资管理拜托公司经济分析师帕特里克·埃拉对媒体表示，滞胀的经典定义是经济负增长加通货膨胀，但对于菲律宾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低于4%的增长率已经算是增长停滞，加上近3年来有最高通胀率，滞胀的状况已经明显。
1: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说，该公司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
0: 空客说，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荷载，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完整结构性。
1: 空客说，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
0: 据法新社报道说，

0: 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可搭载500多名乘客。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
1: A380 型客机此前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2012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在检查中发现，连接 A380 型客机机翼蒙皮和内部翼类的支架出现裂纹。空客后来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
0: 再来关注，据媒体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在电话视频中证实有人遇难，开向不幸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慰问。罗德里格没有具体说明遇难人数。
1: 据此前报道，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格林尼治时间24号22: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后续监测显示，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震中位于北纬10.40度，西经68.32度，震源深度10公里。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路途再远，步履不停就会抵达，当下再难，坚持下去终有转机，答案在路上，自由在风里，静中无妄念，忙里有欢喜。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 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跟我们共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好文推荐、好书推荐环节，一同来跟大家推荐几本跟现实生活中哲学相关的书籍。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有大量的信息被我们包裹着，我们或许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去读一读书了。希望在这些故事当中，让我们的内心在浮躁中获得哪怕片刻的宁静。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翻开第一本书了。第一本书名字叫做《与维特根斯坦谈话》，作者是莫里斯，爱尔兰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晚年最亲近的学生和挚友，数十年相伴记录哲学家日常的交谈，文字克制又真诚，是研究维特根坦一手史料的记录者。这不是晦涩的哲学理论专著，而是一本谈话回忆录。德鲁利完整地记录了20世纪最独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生命最后的十余年的日常对话，没有专业的术语，内容是从散步、读书、面对苦难、看待语言、反思人生。维特根斯坦一生拒绝空洞形式上，他认为哲学不应该困在书本逻辑当中，而是治愈人语言带来的思维和迷惑。书中大量私人对话还原了一个不被神化、敏感温柔、不断自我否定的真实哲学家。他聊战争创伤、孤独、艺术，也直白拆解普通人纠结的虚无、焦虑、意义困境。全书篇幅轻薄，文字温润，完全打破大众对于哲学艰难困苦的那种刻板印象。市面上解读维特根斯坦的学术著作厚重难懂，这本小众的回忆录以平视视角拉重大镜与顶级哲学家的那些距离，非常适合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析，也能够引导听众们放下宏大的哲学概念，从日常的语言、平凡的生活和思考认知当中来慢慢明白哲学的思路。第二本名字叫做《自我与齐格蒙特的对话》，这个呢，他是英国的思想家、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哲学家，代表作《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那么长期访谈全球当代的思想家，全书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完成，聚焦现代社会下自我的消失与重建。鲍曼提出业态现代性核心的观点，过去稳定的身份、职业、人际关系全部溶解，现代人不停地追逐消费、标签、短暂的关系，很难拥有稳定完整的自我。对话里拆解内卷、网红文化、快餐式的情感、身份焦虑等现实的议题，不输出偏激的批判，而是温和剖析现代人精神的困境。书中没有长篇理论，全部围绕普通人生活提问，比如我们为什么总需要外界的认可，独处为什么变得煎熬，消费如何偷走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空间。它属于非常小众的通俗哲学对谈集，紧扣当下大众生活的痛点，电台播出呢，也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第三本名字叫做《恶的哲学》，
作者是苏珊·奈曼，德国知名的道德哲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爱因斯坦论坛的负责人。这本书呢，以苦难与恶为贯穿的主线，梳理300年现代哲学对邪恶、痛苦、不公的全部思考脉络，从里斯本大地震、宗教的审判，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现代社会各类的人为伤害，奈曼抛出的哲学根本问题，无奈人与人之间承受的苦难不同，世界是否有在意呢？他梳理了启蒙的思想家以及无辜之人承受苦难，世界是否在这之中能够有一个平庸制度，从根源性不强行灌输标准的答案来告诉我们，带领着读者直面生活里的委屈、伤害和不公。文字也十分的优美，那么也直击了生命的议题，能够给遭受低谷、内心迷茫的你精神的慰藉。第四本书籍《道通唯一》，它呢名字叫做《宋宗著与道家的哲学》。这本书的作者是国内顶尖的道家思想的史教授，那么也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文化研究负责人。这是一本国内相对于比较冷门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著作，跳出大众熟知的老庄通俗解读，聚焦他的道德经注，打通了这种帝王视角与道家齐物的哲学。全书疏通了北宋皇室如何融合儒家治国与道家心性，深度的解读道通唯一核心的思想，万物无高低优劣之分，世间烦恼皆源于人为分本心。那么它可以让我们放下执念，接纳世事无常的内在修行方法。再来推荐几本关于青海本地的书籍。第一本叫《一路黄花》，清风漫过田野，黄花缀满田垄，作家马慧娟的散文集《一地黄花》正式的面世。本书精选了数年间发表的优质散文，立足了乡村振兴时代的图景，书写着移民岁月与乡土烟火，文字温润动人，兼具地域风情与时代情怀，字里行间尽显着人间的温情，也生动诠释着民族同心的美好内涵。这本书呢，是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印发的，作者是2020年到2025年在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六盘山等刊物发表散文的合集，其中多篇选载于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民生散文及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散文卷。这些散文多以乡村振兴为创作的背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文笔细腻，文风优美，感情充沛，耐人寻味。同时通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真切体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作者马慧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其中呢，自传体的小说《出路》入选了2021年优秀的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出版工程，并入选2022年中国好书，走出黑眼湾，获得第10届宁夏文学奖。儿童文学《飞起来的村庄》入选了央视读书精选的年度童书。编辑推荐马慧娟的《一地黄花》，以细腻的笔触串联起黄眼湾到红四堡的移民岁月，岁月下的甘草故事到玉池村的烟火日常，文字满是土地的温度，书中既有脱贫攻坚的时代印记，也藏着普通人的悲欢，如此心安处是吾乡般，道尽对于故土和新生的深情，是一部有筋骨、有温度的乡土纪实佳作。
山顶上的青稞地，让我们继续来聊。当高原的风掠过车巴河畔，山顶的青稞迎风而立，一段扎根乡土的时代故事就此展开。今年一月，藏族作家王晓中的全新长篇非虚构的作品《山顶上的青稞地》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呢，是藏族作家王晓中以甘南车巴河为背景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通过驻村干部的视角，描绘了车巴河畔的乡土人情与时代的变迁。书中以我与牧民望秀道志的交往为主线，串联起对于青稞地的坚守、高山牧场的记忆以及传统手工艺的失落与重生等主要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车巴河的自然壮美与凛冽风霜，深入挖掘牧民群众在现代化浪潮中对于土地与传统的复杂情感。本书写的不仅是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延续，更是对一方水土与一群人的深情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扎根现实，倾听土地的声音，用深情的文字讲述着乡村振兴充满智慧与希望的诸多故事。作者王晓中是甘肃甘南人，出版有散文集《黄河源笔记》《赵河源笔记》《草籽来自不同牧场》《兄弟记》等六部长篇儿童小说，六部中篇小说集《五只羊》入选了202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曾经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骏马奖、三毛散文集敦煌文艺奖以及文学奖等等。本书构建起农牧区转型的鲜活叙事，不再是抽象的政策图景，而是沉浸着泥土气息的真实画卷，更加承载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文化传承与现代革命的张力，他们同时指向了一个核心革命命题。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农牧区如何寻找既能够守护根基，又能够拥抱未来的生存之道。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在好书推荐之后呢，我们今天先进入到朗诵的环节，接下来还会有夜读分享和细语心声为大家一一道来。聆听多元素的表达，提升我们审美的能力。患者无欲，行者无疆，那么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刘伟的朗诵《读中国》。

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我们在水淹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Yeah.

0: 继续来听到虔诚投稿的朗诵《不朽》。
1: 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

满着硝烟的晚霞，每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

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可是他们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朗诵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慢慢地了解审美的能力，聆听多元的表达，声音的彼岸也是心灵的故乡。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间，让我们来听听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首先是淡而静，真正内心丰盈的人很少张扬外露，而是淡然处事，高山不语，却以巍峨耸立展示其雄伟；大海无言，却以浩瀚无垠彰显其壮阔。万事静中求，人也要从静上下功夫。一直陷在着急浮躁的情绪里，是做不好事情的。唯有静，才能够让人沉淀下来，更准确地把握自己。淡而静，是要常怀一颗谦逊之心，不因一时成就而骄傲自满，要以独处时的沉淀，让心灵回归本真，以平常心看待得失，自会邂逅生活的无尽美好。最踏实的幸福，往往藏在平静与自然里。听过这样一句话，成长的意义在于增加人生的阅历，丰富生命的体验，不断地察觉自省，无限地接近成熟。积极上进的人会始终努力拓展自己的能力上限，他们深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起点多高，而在于自我突破的幅度有多大。情而静，是要善于在反思中发现自身的不足，并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能力始终与梦想同频。无论是打开新的知识面，还是学习一项新技能，获得一份新体验，都会拓宽生命的迈进和丰富自己的人生。只要方向正确，步履不停，终会在不断的精进中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稳而信，真正的自信不是我很厉害自我标榜，而是我能决定的深稳的笃定。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从来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到，因为他们知道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沉下心来抽丝剥茧，总能找到破局的关键。这份自信会成为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能够从容前行。稳而信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从容做事，笃定前行，不让自己的行为受制于情绪，才更有能力去把控人生，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真正通透的人懂得为人生做减法。生活就像是一只杯子，如果里面装满了浑浊的水，就再也无法容纳清冽的甘泉。我们常听人说要轻装上阵，可现实中大多数人却是负重前行，心里装着过去的遗憾，脑子里塞满了对于未来的焦虑，口袋里鼓鼓囊囊装着放不下的面子，解不开的心结。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一直拥有，而是懂得归零。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花高价买了一件不合适的衣服，明知不会穿，却因为可惜了钱而一直挂在衣柜里；投入多年却没有结果的感情，明知道该结束，却因为付出了那么多而迟迟不肯放手；一份食之无味的工作，早已耗尽热情，却因为干了那么久而消耗自己。经济学上这叫做沉没的成本。那些已经发生却无法回收的支出呢，却在无形中绑架了我们的决策。真正通透的人懂得为人生做减法，是怎么说呢？他们会定期清理心里的缓存，让往事随风，让恩怨清零。他们明白，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够接住新的礼物；只有让心归零，才能够装下新的欢喜。清空经验主义，才能够看见新的风景。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走不动，不是因为力气不够，而是因为背上背着太多的过往的经验。我们总习惯用过去的认知去解析新的事物，用旧地图去寻找新大陆，
经验是丰富和的财富，但过时的经验也是枷锁。敢于把经验归零，承认自己不知道，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智慧。就像是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那样，对万物保持好奇与谦逊，你会发现原本以为熟悉的风景，其实还有另外一番天地。瞬间放下一切，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到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和黄昏握手。如果总是把今天的烦恼带进明天的梦里，那么每一个夜晚都将成为煎熬。有一种智慧叫事不过恋，无论今天发生了什么，是工作中最不顺的，还是与人一些小的摩擦，在睡前都请把它们留在门外，对着镜子说一声辛苦了，等都过去了。愿我们每一个清晨都像新生儿一样，带着好奇、勇气和纯净，去迎接全新的一天。今天呢，同样也是来到了周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心情，也是加油站。有些人呢，总等到

一句话，先去做，做得很差也没关系，接着改就好。一个粗糙的开始，也可能是最美好的开始。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吧。完美的准备永远不存在，允许自己笨拙的开始，允许自己一边焦虑一边行动，只要把准了方向就可以先干起来。只有行动起来，你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和潜力，你的技能也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突飞猛进。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就算你最后没有成功，你也赢得了勇气和体验。种一棵好树，最好的时机就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所以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努力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大胆开始吧。完美比完美更重要，不是完成比它更重要。还有不少人呢，无法开始行动，因为害怕出错，怕失败。其实人生是遗憾的，并不是做了一件失败的事，而是因为恐惧失败，连开始都不敢。亲爱的朋友，即使做错了一件事，即便失败了很多次，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完蛋了。知错就改，失败了就重来。人生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尝试中，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终究会有所收获。我们总认为人生像一场考试，一步走错就完蛋了，于是害怕失错，害怕去走错路，害怕别人的眼光，所以把自己留在了原地。比起做错了，我本可以让这四个字更加的不让人遗憾。人生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试卷，没有哪一次失败能定义你的一生。很多时候，你当时以为天塌了的事情，多年以后回看，不过是人生轻轻翻过的一页。所以说，大胆一点，你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完蛋。每做一件事，都是在为自己争取一次惊喜。

0: 接下来一同来聆听到今天的夜细雨，心如莲开，欢喜自来。
1: 凡尘俗世，烟火人间，沧桑遍布，烦恼丛生。有的人用一生的时间都在行走思考，却因心有羁绊，始终走不出烦恼的包围。有的人用须臾的时光感悟人生，却因心有灵光，一念之间就心如莲开，不惹尘埃，清欢遍布，清香四溢。心如莲花天地宽，小小一朵莲，生于天地间，堕于泥淖中。生命的最初，命运赐给他的并不是风轻云淡，而是苦难和黑暗。自强的莲冲破阻挠，一寸寸扎根泥土，一寸寸向阳生长。他将生命赐给他的苦难都当作财富，当作磨砺，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微笑和岁月和解，用憧憬和苦难对抗，用宽容和邪恶较量，忘却尘世沧桑，淡泊世态炎凉。最终他战胜了命运的荼毒，出淤泥而不染，用宽容和自强将生命活成了诗意和菩提，活成了传奇和画卷。坚韧的莲生命力强盛，干枯的种子沉入荷塘，没有发芽条件就静静等待，等待生命和成长的契机。一千年，一万年，从不放弃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对岁月的期盼。做人当如莲，无惧岁月的漫长，无惧烟火人间的苦难。只要心中有莲，就能心如莲开，在漫长的等待里看准时机，美丽蜕变，就能用内心的芬芳。

0: 可坚韧，为自己换来生命的转机。心如莲花不着水，任生命再多沧桑，任人生再多苦难，任往事再多浮沉，任前路再多迷茫，也吓不退那颗清静洒脱、清雅绝尘的心。那清静的内心会在喧嚣的红尘中为自己搭建一个世外桃源的心灵圣地，远离喧闹，远离烦恼，远离种种诱惑和荼毒，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生命的枝桠因为内心的清静，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小小的莲，美丽的不单单是外表，更有高雅迷人的灵魂，富贵不淫的品性。莲让人欣赏爱慕，让人心向往之。然而纵使世人再多欢喜，再多美誉，也不会让莲因为自身的美丽而忘记了出处，忘记了归途。生命对莲来说，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他都信守着初衷，坚持着本心，努力做好他自己。你看他刚刚绽放时，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落上头的清新雅致；等到花开烂漫时，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入荷花别样红，壮观和美丽。即使等到残冬，荷尽叶枯，那满池的叶子凋零，也无悔芳华凝玉骨，泥田守节留清明。漫漫寒冬，莲进入生命的冬季，可它的风骨依旧，芳心依旧。它用静默无言的等待，用铮铮铁骨和淡淡芳心，静等来年春天又一个生命的轮回。守着这样的莲，芸芸众生看到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守着这样的莲，何须为尘世间琐事烦恼，何须为人生坎坷忧虑。当心如莲开始，我们从莲身上得到的是智慧，是悟性，更有无尽的禅意和宁静。红尘中人，漂泊红尘，在俗世泥淖中挣扎，当如莲清净，如莲高洁，如莲坚韧，如莲洒脱，如莲聪慧，如莲禅意。若心如莲开，则心无挂碍，自然不着。
1: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
2: 那么也就是在刚才说到的这些当中，你的感觉如何呢？心如莲开，欢喜自来。希望呢你能感受到今天晚上的夜读时光为您带来的这些美好的诵读。
1: 很少张扬，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到老年三不弃，李白有诗云：光景不是人。那么从牙牙学语再到两鬓染霜，时光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四季轮回，一路前行或飞驰或缓步，都在不断地放下一些追求，一些执着。然而有三样东西，纵使人到老年却依然不可弃。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尚美之道千峰之谷，千古之风。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爱美之心。北京有个时尚奶奶团，平均年龄65岁，他们穿着中国风的旗袍，从三里屯走上了时装周，不仅收获了200多万粉丝，更是引领了老年人爱美的潮流。婀娜多姿的体态，流淌着养生运动的韵律，笑意盈盈的面容，散发着自信满满的气质，温和坚定的眼神传递着美好，还有温婉的晚年。那么不可苛求日行万里的强健体魄，或许也能够坚持打太极、慢跑、跳广场舞，让自己摆脱羸弱不堪。不跟风奢华昂贵的名牌衣服，至少能够衣着整洁，勤换勤洗，让自己看着清清爽爽。不追逐出口成章的才思诗情，也可以选择浏览一下书报，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让自己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老年人的美不仅仅在外在的体型和面容，更是在内在的精神和气质。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够从容地与岁月白头，与爱美之心深情相拥。汉书有言：积善在身，由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草木一春，人活一世，不管世界怎么变化，善良永远不过期。安徽有一对卖水饺的七旬老妇，10年间一份水饺是3元，13个只卖2元，今年物价上涨，他们变成了3元，16个。老两口说，附近乡下老人多，不能卖太贵了，我们赚得够生活就行。简单的一碗水饺，暖心更暖胃。行善积德不需要那么的惊天动地，反而是仁者无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再一个就是不弃快乐之心。真正的修行是红尘练心，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宽了，忧虑也就没了。听过一则小故事，有个香客成日的忧扰不堪，到寺院求大师指点。大师带着他穿过一排排禅房，经过一扇扇的门，大师总是随手把门关上。香客纳闷，有必要都关上吗？大师说道，当然，我这一生都在关我身后的门，看我眼下的路。香客顿悟，拜谢而去。不乱一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过去荣辱成败，酸甜苦辣，伤感也罢，悔恨也好，都已经消逝了。而未来身体状况、儿女家事，焦虑也罢，忧虑也好，都无法左右。活在每一个当下，打打太极，下下象棋，约上三五知己，一起夯实革命的本钱，治愈闲出来的心情。有人感叹人在暮年若夕阳，却也有人赞叹最美不过夕阳红。那一份岁月的美，闪耀了每一个节日，每份人情的善，温暖了每一个月每一个年。那一份生命的乐，滋养了每一年。人这辈子若能在变老的路上始终不弃，不弃美，不弃善，不弃乐，自能人老心不老，夕阳无限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一篇朗诵，来自于傅荣林松的朗诵《英雄》。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1: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那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我们呼唤英雄，
1: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
0: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
0: 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
0: 英雄住在每个人的心里。
1: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
1: 你就是英雄。
0: 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
1: 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祖国需要，
0: 只要人民需要，
1: 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
0: 我们都可以，
1: 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0: 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响当当的英雄。
2: 好了，那么在今天晚上的朗诵时间当中，你有没有学会到那种赏析朗诵的能力呢？记住，在生活当中不要内耗。最后的鸡汤送给你，生活中容易让人内耗的，总有习惯性的懂事退让，意味着迁就，却常常忽略自己的感受，同样值得被珍视。管不了的事就随他去吧，人生路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旁人的流言蜚语，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奈错过的选择，与其揪着无力改变的事情纠结不安，不如学会释放。生活本是旷野，而非被条条框框困住的轨道。学会分清可控和不可控的事，把精力收回自己身上，专注当下的行动，为力所能及便可以而为，无能为力就坦然追随，心放宽，事看淡，内耗自然也就减少了，过去的事儿就此翻篇。很多人困在过往的遗憾与失意里，反复纠结，自我责怪，可往事已经成定局，再后悔也无法改变。还没发生的事别过度焦虑，成年人的内耗很多都源于胡思乱想，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对未知的过度担忧。我始终相信我自己，对于经常内耗的人来说，很多人缺少的并不是勤奋和能力，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你自信什么自己？ 你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生。相信自己能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相信自己终能托付理想的生活。愿你接纳自己，不予否定。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的夜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让我们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朋友们，明天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起阅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听众朋友，生活中呢总有一些奔波和疲惫，今天呢我们就换上全新的流行正能量歌单，国风、热血追梦、治愈平凡、家国温情全部都覆盖，十首传唱度超高的热门金曲，用歌声来驱散你的焦虑，重拾奔赴前路的勇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音乐伴着我们向阳而行。好的，听众朋友，那开篇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我们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呢，轻快婉转的歌声，把细碎日常里的小美好慢慢的铺展开来。这首歌呀，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但是却用温柔的歌词唱透了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告诉我们不必去追着宏大圆满来奔跑，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过好，那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美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desapareció。
1: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一首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在一曲《小美满》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朝气蓬勃的少年，来聆听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滚烫心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充满了青春力量的流行励志单曲，节奏非常轻快和昂扬，唱出了青年敢闯敢拼、自成星光的底气。欢迎来收听来自王一博的《未来我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回来的勇气。

少年自有万丈光芒，怀揣理想奔赴前路，追梦途中难免孤单。那么下一首歌呢，就送一个每一个默默坚持不曾放弃的普通人。这是一首全网爆火治愈流行的金曲，温柔的叙事也致敬着世间每一位坚守着岗位的平凡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这首歌没有激昂的高音，只有着细腻和娓娓道来的一种人间温暖。医护、基层工作者和普通人的坚守都藏在了这首歌的旋律里，温柔治愈，也抚平了内心的烦躁。那平凡亦是伟大，守住当下的热爱，让我们继续向着心中的目标勇敢地出发。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一首歌呢，来自于热血追梦摇滚金曲，送给正在奋力奔跑的你，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呢，也是常年霸榜于励志歌单的热门摇滚神曲。直白的呐喊呢，献给每一个不甘于平庸奋力追梦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第五首呢来自于我们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也是一首国民级治愈的流行单曲，旋律呢非常的舒缓辽阔，写给每一个在黑暗里面寻找着方向的人。接下来请欣赏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急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越来越立体，
10: 越来越多元，
11: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2: 越来越
10: 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循着星光寻找方向，熬过低谷，终会迎来繁花盛开。接下来的这一首热门单曲，愿我们一路繁花，万事顺遂。接下来一起来收听温艺昕的一路生花。

soñar。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的《勋章》。每一份汗水都能铸就属于自己的勋章，平凡人也能创造不凡的人生。下面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年度的热门正能量金曲，致敬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这首歌呢，来自于刘德华的《非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德华《非凡》。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是传唱多年的经典正能量流行金曲。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张韶涵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力量，寓意内心自有力量，能够冲破困境。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希望今天这些治愈和热血的旋律能够为大家带去长久前行的底气和希望，也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有我》，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29集。一小时以后，周北风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7: 邓宝山和周北风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风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6: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风说：
7: 啊，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6: 周北风因为心里总是挂着那个期限问题，于是赶紧说：
7: 啊，时间太紧了，我们也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呢？
6: 聂荣臻听完不由得笑了。
7: 啊，也好，二位不辞辛苦，我们现在就谈。
6: 几个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屋子里坐下之后，聂荣臻严肃地对周北风说：
7: 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号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一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啊？
6: 邓宝山一看，原来聂荣臻的态度似乎比较强硬，于是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不过对于中共急急忙忙攻打天津的事情，邓宝山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天津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从北洋时期开始，天津就已经修筑了城防工事，而后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加固加修，整个防御体系已经极其复杂， 并且异常坚固。
7: 在天津城坊，光是大碉堡就有380多座，各式各样的小碉堡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天津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城子河和海河等枝枝叉叉切成了好几块，市内河网交错，不便运动。市区内又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均可以用来做最后的防御碉堡，所以解放军要攻克天津并不是很容易的。
6: 正因为这样，傅作义觉得天津未尝不是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对解放军所给予的攻击天津的实现，傅作义并不显得很着急。
7: 然而傅作义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进攻天津，不论天津是打是降，都是中共对付傅作义的一张有力的王牌。
6: 此时邓宝山见聂荣臻的态度比较强硬，便不客气地问，
7: 你们攻打天津计划打多久呢？
6: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
7: 3天。
6: 林彪是刚刚布置完攻打天津战役之后才赶过来的，对于攻打天津，林彪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7: 3天？
6: 邓宝山惊愕地看着林彪，很快便露出了不敢苟同的神情，不无讥讽地说，
7: 恐怕30天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呀。
6: 邓宝山的话正反映了傅作义内心的想法。傅作义之所以总是犹疑不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守城能力还是存有幻想的，而对解放军的攻城能力却并不相信。谁知邓宝山刚说完，聂荣臻就立刻回应道，
7: 如果30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总之非打下来不可。
6: 邓宝山的脸白了一下，转头对周北峰说，
7: 北峰啊，你以个人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总司令。
6: 傅作义收到电报以后，对解放军已经下令攻击天津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故意笼统地给周北峰回了一封电报，
7: 北峰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6: 随后邓宝山便不再提天津的问题，而只谈北平问题，重新把旧话捡了起来。
7: 我们希望解放军能够让出南苑机场，同时允许傅先生参加联合政府。
6: 邓宝山所以重新提出以上条件，就是因为傅作义认为上次的纪要太笼统，太不具体，也太不明确，而不明确的关键就是对傅作义的政治安排。对此林彪一改前一次谈判的和蔼，严肃而明确地回答，
7: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只有这一条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
6: 罗荣桓见初次谈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收口说，
7: 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请两位就在这里休息，明天我们再进行正式谈判。
6: 罗荣桓说完，林彪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礼貌地跟邓宝山和周北峰打了个招呼，便都匆匆地走了。在上一次谈判中受到礼遇的周北峰见了，不免深感不安地看向了邓宝山。
7: 邓宝山脸上的表情 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可是周北风从邓宝山有些捉摸不定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邓宝山的心里此时也很紧张。

0: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就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与邓宝山和周北峰开始正式谈判。
1: 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主要内容是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华北总部和所属部队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对北平市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等。不能说谈得都很顺利，但是大体上都是按照中共的要求达成了。
0: 经过整理后的会议纪要归纳出了十条，而此时天津战役基本结束了。对天津的攻击，东北野战军是有100%把握的。为了配合天津战役，在华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早在1948年11月就专门成立了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
1: 1949年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扫清天津外围据点、完成工程准备的同时，曾经劝告天津守军头目、警备司令陈长捷率部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城市以及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0: 1月6号，天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守军第62军军长林伟筹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送去了劝降书。劝降书说：“
1: 陈长捷、林伟筹、刘云汉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0: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曾经派毕明奇等四人为代表，于1月8号到大南河与天津前线指挥官刘亚楼直接会谈。刘亚楼严肃地对他们说：“
1: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城市，我军真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共文案，我军可以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行动自由。如守军不放下武器而抵抗到底，则我们将按照原计划采取攻城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首要分子和反动首领将不能按照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的敌方军官的一样待遇，将受到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四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必须在11号8点之前放下武器。”
0: 10号，毕明奇等人又三次出城，表示陈长捷已经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还有工作要做，请求延期。对此，中央军委非常欣慰，于12号电示林彪和聂荣臻。
1: 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声明表示上好。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

0: 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 从当时与傅作义谈判的情形看，天津陈长捷的这一态度对中共方面是极为有利的，如能实现，必能促使傅作义更快更坚决地下定最后的决心。因此，根据八里庄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情况，中央军委同意陈长捷部延迟在13号12时以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
0: 可是，在军中因作战勇敢而有活阎王之称的陈长捷，在傅作义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打才能和，以及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等电话的鼓动，和第62军军长林伟筹的竭力怂恿下，对自己的守城信心和能力又鼓胀起来，不想真心谈判，却只想拖延时间。因此，平津前线司令部在最后通牒期限到达之后，于14号10点开始了总攻。
1: 当解放军攻津指挥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下令总攻天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极其详尽的天津守敌的城防图。这是中共天津工委地下党员麦玄坤和张克成从守敌的心脏巧取而来的。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在国民党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和天津市公务局建筑科任职。攻城之前，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受到了天津工委的指示。
0: 解放军攻取天津的计划已定，你们一定要在攻击开始之前想尽办法把天津城防图弄到手。
1: 得到天津工委的指示之后，麦玄坤和张克成立即进行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工作。麦玄坤通过各种关系和工作之便，从各个工程段把原来保存的零散的图纸一份一份地收集起来，而后又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再按照比例的大小，最终绘制成了一张完整的天津城防图。
0: 而张克成呢，他利用工程师外出之机，将城防工事图悄悄地拿回了家里，用了整整2个晚上的时间，把城防图一点点地描下来，然后塞进棉裤里，派自己的妹妹送给了上级领导黎智，而后由黎智送给了围城的解放军。
1: 地下党员曾长宁也趁着堂姑防守司令崔亚雄来他家与父亲曾延义谈话的机会，悄悄地从崔亚雄的公文包里将堂姑驻军和城防图取出来，复制了一份，交给了天津工委。
0: 因此，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里，不但早已经有了李介仁从侯静茹那里得到的整个城防部署的情况，还有了更具体更准确的所有城防工事图。
1: 有了这些准确的情报，仗就自然好打得多了。所以林彪一口断言3天打下天津，绝不是随口说给邓宝山的。
0: 当然，对于这些傅作义和邓宝山都始料不及，而且无法想象。攻击发起的第一天，傅作义还在稳坐钓鱼船，希望陈长捷能有所作为，能为北平的谈判增加一点砝码。
1: 可是在第二天，陈长捷就在电话里告急了。
2: 总司令，城中各处战斗机

0: 卫星服已着火了，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立即停火，立即停火呀！
1: 傅作义说完，便赶快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电话中瞬间传出了陈长杰的卫兵惊慌失措的叫声。便什么也听不到。傅作义颓然地坐在沙发上，他知道他的天津守军完蛋了。
2: 从战役开始到战役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解放军就全歼了天津守敌。国民党军第86、第62军2个师和第92军1个师，以及其他新编师团，共计13万人。
0: 从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兼第62军军长林伟筹，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全部被活捉。
3: 太快了，这怎么这么不抗打呀？这共军到底用了什么招数，居然在1天多的时间拿下了天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傅作义当然无法想象，解放军对天津城防攻势的掌握，已经使解放军在战役最开始的炮击中，对敌人守军城防攻势的打击，到了可以称之为精准的程度。几十分钟的炮击使天津守敌的城防攻势几乎摧毁殆尽，
2: 而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天津地下党除了对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李竹臣、杨以周、周书涛和朱继胜等人统战成功，使他们在政治上向中共靠拢，在舆论上和军事上都积极支持中共之外，还成功地进行了诸多的军事策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将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社会局长胡梦华以及天津东郊张贵庄空军基地主任、国民党天津华北联合后勤支部少将支部长等人都悉数争取过来。
0: 李汉元和胡梦华两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民党警察局和社会局的档案与物资全部保存了下来，待天津解放之后立即交给了中共管理。而张贵庄空军基地的主任在解放军攻打天津的时候，将一架已经加满油随时可以起飞的军用飞机也交给了解放军。
2: 华北联勤支部秘书李一亮在解放军总攻天津的前2天，在陈长杰已经秘密下令炸毁所有仓库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支部长的授权拖延不办，最后把支部所属的兵站和仓库的所有弹药、军械、粮食、被服和一应军用物资全部登记造册，移交给了解放军。
0: 再说15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峰的床前，告诉他：“
4: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了消息啊。”“
3: 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0: 周北峰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零幺。

0: 1-800-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30集。再说15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7: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接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了消息啊。”“
8: 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6: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李秉权又一次郑重地告诉周北风：“
7: 天津的确是解放了，解放军已经冲进了陈长杰的司令部，你可以告诉邓宝山了。”
6: 周北风于是慌忙地爬起来，哆哆嗦嗦地走了出去，叫开了邓宝山的房门。当邓宝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瞪大了眼睛，愣了许久。
7: 这么快？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我原来以为30天也不一定搭得下来呀，怎么这么快就全解决了？啊，消息准确吗？
6: 周北风点点头。
7: 消息准确，解放军的李先生来通知的，他截获了陈长杰跟总司令的通话呀。
6: 邓宝山不再吱声了，他跌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久。
9: 第二天清晨，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和李秉权分别来到邓宝山和周北风住的房间，将天津解放、陈长杰被俘、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部从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正式告诉了邓宝山和周北风。
6: 邓宝山听了不由得又是一惊，他不住地喃喃道：“
7: 哎，晚了晚了，天津不打就好了。”
6: 天津被攻克，北平20余万人的国民党军便立刻陷入了被解放军完全包围的绝境当中。无论武力解决还是继续谈判，解放军都已经占据了主动。

0: 傅作义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1: 而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做事情又总是思谋周密，不留纰漏，从不给对手以喘息的余地。尽管此时林彪等人在通县正在跟邓宝山和周北风进行着谈判，但是天津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和罗荣桓。
0: 毛泽东在明确指示，
2: 天津攻打下以后，争取月底或者下月初夺取北平。
0: 林彪和罗荣桓收到电报之后，随即指示野战军各部，
3: 天津战斗已经结束，各纵队全力准备攻取北平。
0: 随后在得知通县谈判

0: 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放军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而不是第三条路的花头。因此，复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我们同意。如果他们贸然发表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通电，我们即将公开反驳。那时，复方将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误为我们言之不凿。
1: 三，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0: 四，傅之灵魂是邓宝山，他虽是政客，但见国民党无望，我方又要他，是可能向我方靠拢的。你们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1: 五，你们可准备派出适当代表、代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知我们的全部政策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0: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书面通牒，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的一份信函，是中央军委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此刻正在林彪的口袋里。林彪计划在16号的谈判结束之后，郑重地交给邓宝山。
1: 以上中共最高统帅部的一系列布置，邓宝山和傅作义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天津问题的迅速解决早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了。
0: 所以双方在16号的进一步磋商就显得十分顺利了。经过一上午的商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
1: 在当天下午的继续会谈中，聂荣臻又谈了你采取的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即留待下一步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并请邓宝山转告给傅作义。邓宝山的情绪此时已经有所好转，会谈的气氛也显得更加融洽了。
0: 邓宝山随后提出，
1: 我们两方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下一步你是否可以派代表随我们一起进城，以便今后进一步的联络和商谈呢？
0: 罗荣桓听罢微笑了，马上根据毛泽东已有的指示答复邓宝山，
1: 可以，我们准备派苏静同志和你们一起进城。
0: 邓宝山听了

0: 林彪把谈判的结果告诉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显得很出尔反尔，已经在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在得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毛泽东仍然指示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1: 一，积极准备工程，此次工程必须做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且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奇观，但我们不要去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占据这些文化奇观的敌人，再用谈判以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啊，你们必须召集各工程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予明确的指示，使战斗中的每一步进展均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二，望把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的情况查明电告。
0: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指示是必要的。作为前线指挥官，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对此也都随时准备着。但是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必须立即交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林彪和聂荣臻却感到为难了。
1: 对于这次谈判，他们采取的是先强硬后缓和的手法。除了头一天晚上见面时聂荣臻表情严肃地隶属了因为傅作义的拖延才不得不攻打天津之外，后面的谈判基本上是和谐顺利的，气氛也很好。而书面通牒的措辞却十分严厉，与整个谈判气氛很不协调。
0: 林彪不无担心地对聂荣臻说：
1: 哎，我们双方现在的关系很融合，也达成了共识。在这个时候，如果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再由邓宝山交给傅作义，傅作义肯定接受不了。如果个性很强的傅作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方面，使谈判完全破裂，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却极为为难地说：
1: 可是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呀，我们不好顶着不办呐。
0: 林彪迟疑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1: 那你的意见还是送？
0: 聂荣臻点点头：
1: 我想啊，毛主席的用意可能是文武相济，逼迫傅作义不敢再犹豫。否则呀，在接到我们和傅作义已经在签底协议的消息之后，不会再指示我们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的。
0: 林彪听了点点头，觉得聂荣臻的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在吃过晚饭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书面通牒，机械地递给邓宝山：
1: 请邓将军将此函转交给傅先生啊。
0: 林彪说完不再做任何解释，就匆匆离去了。这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林彪和罗荣桓他们走之后，邓宝山取出来看了一下，脸色立即大变了。
1: 这封信的措辞也太严厉了，傅先生

0: 事情搞僵啊，甚至推翻了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啊。
1: 苏静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好表态。回到宋庄司令部做进程准备的时候，就把邓宝山说的话向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看了一眼聂荣臻，首先表态说：“
0: 那封信的措辞是严厉了一些。邓宝山是否交给傅作义，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傅作义，那是他的自由，我们不干涉。但是傅作义能够积极地落实我们双方协议当中的内容，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你可以将我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邓宝山。”
1: 林彪说完，转向罗荣桓和聂荣臻：“
0: 你们的意见呢？”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罗荣桓补充说：“
0: 苏处长，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把这个意思告诉邓宝山，但是还是不要以前线司令部或者林总、聂总和我的名义，因为这个回答和中央指示精神不符啊。”
1: 林彪听了赶紧说：“
0: 好，罗政委的意见很好，我同意，你就这么告诉邓宝山吧。”
1: 林彪吩咐过苏静之后，很快让机要参谋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2: 第二天，也就是17号，除了周北峰继续留在五里桥以便于今后的联系之外，苏静和邓宝山、刁克成、王焕文等人乘车经清河回到了北平。为了进城方便，苏静特意把自己的军装换上了长袍。
1: 路上，邓宝山又提起了给傅作义的信。苏静平静地回答：“
0: 此事，邓将军可以根据怎样做更有利于自己来决定。只要傅将军能够严格执行协议，那就可以了。”
1: 邓宝山听了，脸上立刻云开雾散，终于放下心来。
2: 下午，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德胜门。崔在之和王克俊早已经得知他们要回来的消息，已经在那里迎候了。王克俊直接把苏静等人护送到东郊民巷玉河桥2号联谊处，邓宝山随后立即携带着协议直奔总部去见傅作义。
1: 苏静等人到达联谊处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外面的天气虽然很冷，可屋子里却很暖和。王克俊把苏静安

0: 作为联谊处的东郊民巷玉河桥二号，原本是日本大使馆，当初刘厚同就住在这里。这里墙高院大，环境幽深，院内的各式设备也十分齐全，条件和设备无疑是一流的。
1: 可是苏静注意地看了一下整个大院，除了少数服务人员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人，显得十分冷清。而真正住在大楼里的也好像就只是他和崔在之两个人。
0: 为此，作为从城外进到城里来的解放军的第一个秘密使者，苏静不免有些孤单之感。
1: 记得回宋庄整理行装的那天晚上，罗荣桓特地把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
2: 苏处长啊，你对党

0: 的政策有系统的了解，都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参加了和谈的全过程，所以总监委才决定让你和邓宝山一起进城。这次你负责总监委和傅作义的联系，责任重大呀。傅作义这个人很狡猾，在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上总是患得患失，摇摆不定，所以你进城以后一定要谨慎从事，同时也要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
1: 是，首长，您放心吧。
2: 想到此，面对着眼前这个冷清而幽深的院子，苏静感到自己已经被软禁了。过了一会儿，勤务人员将晚饭送了过来，饭菜的质量很好，很合苏静的胃口。崔在之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他，

0: 对一直驰骋在战火之中的苏静来说，自然是天堂一样。这也说明傅作义对他的重视。苏静一直悬着的心稍微的放宽了一些。
1: 可是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一整天，苏静都被关在林毅处里，而没有得到傅作义的一点点消息。这样苏静的心又不免悬了起来。
0: 不过他不能着急，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这样。因此尽管王克俊跟他说过有什么情况可以通过崔在之与他联络，苏静却既不去催问也不去打听，而是他抽空以他的职业特长来同服务员们做了一些闲聊。
1: 出于苏静意料之外的是，那些联谊处的工作人员好像早就都想找他这个外面的人说说话似的，竟然问一答十，而且十分客气。
0: 他们告诉苏静，
1: 啊，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日本使馆的旧址，后来辟为总部的贵宾招待处。啊，以前经常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挺热闹的。头几天呢，这里还住着不少人呢，就是在你们来之前才临时空出来的。
0: 服务员们还不无炫耀地告诉苏静，
1: 这里边啊，不但安全措施完善，保密程度也特别好。除了院子南墙外有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之外，院子外面还有不少便衣在巡逻呢。你虽然看不到哨兵啊，可是任何人包括记者在内谁都进不了这个院子。
0: 苏静听完不易察觉地笑了笑，随口问道，
1: 外面的情况啊，你们知道吗？
0: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2: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0: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1: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党的声音，说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

0: 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语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6月25号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1: 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地时间24号，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1: 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许建民推动风云一号轨迹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带领团队攻关一批气象卫星应用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
0: 国际气象组织奖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被誉为气象界诺贝尔奖。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用于奖励全球在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1: 截至6月25号，全国31个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已全部公布。在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经常会遇到几个概念：断档、滑档、退档、掉档。那这些概念都有哪些区别呢？
0: 断档是指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投档阶段，填报该校而且达到本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情况。断档是高校的生源状态问题，并非考生的填报失误。出现断档后，高校常规投档无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等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
1: 滑档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现象，具体是指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具备本批次的投档资格，但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本省的教育考试院。滑档的直接结果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到后续的高校审核环节，只能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是自动进入到下一批次录取，是高考志愿填报中应当尽量避免的失误。
0: 退档是指考生档案被高校提档后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状态，这是指考生分数达到高校提档线，个人档案已被高校成功提取，进入高校内部录取审核环节，但因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考生电子档案退回本省教育考试院的情况。
1: 掉档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咨询中常见的通俗说法，包含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是指考生在某一录取的批次中最终未能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的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5: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5: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4: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5: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4: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5: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6: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适逢坦赞铁路全面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核心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0: 尼日利亚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
1: 6月25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布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到访西宁，实地查看青藏铁路运营管理工作，学习借鉴中国高原铁路现代化发展经验。
0: 今年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铁路建设、运营管理、技术传承、标准对接等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
1: 当天，代表团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营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修检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并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6月26号，代表团还将参访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
0: 青藏铁路东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及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多位非洲代表表示，回国后将通过报告和媒体分享此行见闻，并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中非铁路合作。
1: 6月25号上午，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在西宁站首次亮相。美丽天路号由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打造，是藏地自然人文与现代化旅居设施的生动融合。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周年，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美丽天路号依托青藏高原青甘环线文旅资源优势，通过丰富高原长途旅居产品供给，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作为青藏高原的流动文旅名片，列车外观采取高原雪山湖景，内部采用暖色调实木装潢与特色彩绘，车身为蓝金绿红4段式涂装，其间点缀藏式传统纹样吉祥飘带，在车厢内行走可近距离欣赏吉祥纹饰、藏式木雕等多种元素。
1: 为适配全年龄段的旅客长途出行需求，列车布局灵活，设施多样，兼顾安全舒适与休闲娱乐。列车11节的编组

0: 定员132人，包含9节卧铺车厢、1节观光车厢、1节多功能车厢。全车住宿包间分为双人、4人独立包间，实现一席一养。针对旅客日常的起居需求，车厢墙体加装加厚隔音板材，地面铺设减震地板。
1: 优化入境旅游支付首站服务，保障核心区域支付安全顺畅，提升乡村旅游支付便利化。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紧扣旅游旺季支付服务需求，按照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总体思路，统筹城乡两类支付场景，多方联动精准施策，以优质高效的支付服务护航全省旅游黄金季。
0: 对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火车站、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核查外卡受理标识张贴、外卡交易及机具使用等情况。当前，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为境外来青人员提供一站式支付咨询服务，内设外币自助兑换机，可受理身份证、护照等8类证件，实现美元、港币、欧元等12种主流币种的兑换和中英法等8种语言功能的切换。截至到5月末，服务中心业务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24.5%，境外游客入清第一站支付服务体验更优。
1: 6月25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传来消息，为常态化、规范化落实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深入开展健康教育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底，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2%以上。
0: 方案从5个方面提出14条具体举措。包含健全基层宣教体系，建强基层健康宣讲队伍，开展针对性能力培训，丰富本土化科普素材，强化地方病与传染病宣教，重点做好鼠疫防控宣传，深化包虫病等地方病科普，推进其他传染病等宣教，聚焦慢病与心理健康，强化三高及慢阻肺宣传，开展心理健康与合理用药宣教，覆盖全生命周期，强化老年人、妇幼、儿童、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健康宣教，创新宣教模式方法，推行诊前、诊中、诊后一体化健康指导，制定年度常态化宣讲计划，创新形式提升宣教实效。
1: 方案明确，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共体、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分工，协同联动，紧扣农牧区生产生活实际，优化举措，大力开展健康宣教，同时号召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带头学习传播健康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基层健康教育常态长效开展，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0: 6月25号，2026爱自然爱徒步西宁站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北川河湿地公园启动。今年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此次活动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旅游地理信息工作委员会主办，以中国自然资源报社爱自然品牌为引领，创新采用湿地徒步与定向打卡相结合的形式，深度融合高原湿地体验、土地资源资料的科普和生态互动宣教，让徒步者在自然探索中强化土地保护意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青海省有色地质矿产开查局办公室副主任包冬梅说，我们单位有50位同志参加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湿地好风光。如今西宁气候越来越舒适，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0: 土地是生存之基，发展之本，生态之根。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肩负着维护生态、国土资源、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近年来，青海严守国之大者耕地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坚持建设项目不占或少占耕地，严厉打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省政府首次对八个市中新增耕地非农化开展专项督查，常态化推进耕地保护动态监测，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优净列出管理机制，按大稳定小调整原则，调出零星破碎地块，将新建高标准农田同步调入，推动永久基本农田逐步建成高标准农田。全省耕地面积较2020年增加12140公顷，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双提升。
1: 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青海省商务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精心打造200平方米特装形象展厅，集中展示产业四地建设丰硕成果。
0: 青海馆以“生命树”为设计主线，将生态底色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布局绿电未来、清洁能源、精彩盐湖、盐湖产业、天境之旅、生态旅游、高原珍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大板块。
1: 清洁能源板块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北川工业园区、黄河上游水电公司为核心载体，组织园区内高景太阳能、泰丰先行、辉源绿铝等企业产品参展，展示从多晶硅、单晶硅片到光伏组件、锂电池、储能系统的清洁能源全链条，以及铝精深加工、碳纤维等新材料配套产业。
0: 盐湖产业板块由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携青海盐湖股份工业有限公司参展，展示从碳酸锂、金属锂、金属镁等工业原料，到轮毂、镁合金构件等制成产品，再到生活消费品的全产业链闭环，全面呈现盐湖资源梯级开发、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成果。
1: 生态旅游板块将掐丝唐卡与新潮文创同台呈现，传承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与青海生态文旅的融合魅力。
0: 高原珍品板块汇集玉树虫草、青稞啤酒、牦牛肉干和枸杞藜麦、黄原陈醋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呈现从雪域高原到百姓餐桌的绿色有机产品矩阵。同时，青海省商务厅还设置京东青海馆展示专区，依托电商平台汇集青海名优特产品矩阵，推动线下展示体验与线上便捷购买联动，为青货出清拓宽销售渠道。
1: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借助亚欧博览会、亚欧地区经贸专题推介会等平台，深度融入中国中亚合作机制，设立阿拉木图联络处，常态化开行中欧中亚班列，全面打通向西开放通道，助推青海由过路节点向共建主体转变，在盐湖化工、农畜产品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省商务厅将充分发挥展会平台聚集效应，以展促贸、以贸促产，推动青海特色产业深度对接亚欧市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0: 6月25号，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
1: 全省首次网上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2026年6月26号12时整到6月30号18时整，除按教育部及招生院校核定的拟录取名单投档录取以及需填报纸质志愿的考生外，其余考生需在上述时间段内一次性填报完成符合条件的所有批次段志愿。志愿填报系统将在截止时间自动关闭，逾期不再受理补报及志愿修改，请考生务必合理安排时间。具体操作流程，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考生操作手册已上传至青海省教育考试网数字招考服务大厅2026高考动态，考生可自行查看。
0: 志愿填报期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继续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开展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具体信息及时间详见青海省教育考试网。
1: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应注意信息安全，增强防范意识，妥善保管本人考生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和登录密码等个人信息，不得委托他人填报志愿，不得向他人透露短信验证码和志愿提交码，以防个人信息被他人盗用或非法操控。
0: 6月25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西宁市城乡建设局、城北区人民政府、西宁市黄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西宁开展城市排水防涝综合实战演练，紧控安全生产月部署，全方位检验多部门防汛抢险联动处置能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1: 本次演练模拟主城区极端暴雨、下穿通道积水、车辆滞留、群众被困等真实险情，设置9大实战科目，覆盖暴雨预警、叫醒叫应、应急指挥搭建、群众疏散、交通警戒、人员搜救、医疗救护、积水强排、跨区域力量增援、管网道路抢修全流程。
0: 西宁市住建、应急、卫健、消防、公安、交警属地乡镇及排水运营单位协同参与，搭建一体化应急处置体系。演练集结指挥、抢险、后勤人员80多人，投入多型号移动泵车、高空排水泵车等大型排涝设备。险情发生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各队伍分工协作，快速完成警戒疏导、积水抽排、被困群众抢救以及道路恢复等工作，完成推演汛期险情处置全链条，有效提升应急响应、联合抢险和医疗救助等环节配合效率。
1: 全省各地排水行业主管部门现场观摩学习，此次标杆性实战演练立足本地防汛实际，找准预案执行力量协同中的薄弱环节，全面检验了各级排水主管单位防汛形势研判、突发事件协同处置、一线应急抢险救援的实操水平，有效提升了叫醒叫应、预警响应、人员疏散转移、积水应急排抽以及伤员医疗救助等环节在配置过程中联合效率和应急处置质效。
0: 最近，青海省委老干部局、省妇联共同举办一片丹心映家园、桑榆韶华润家风理论宣讲及故事分享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习近平点论家风、习近平走进百姓家。老干部代表、机关干部、幼儿园师生代表150多人参加。
1: 活动通过沉浸式研学，现场向老干部赠书，组织参观和美家风馆、江源巧姑馆，在实物图文熏陶中厚植清廉家风理念。宣讲环节7个节目轮番上演，通过理论宣讲、基层故事分享、嘎布农先进事迹讲述、老少同台文艺演绎，传承红色精神，融合理论深度和情感温度。
0: 此次活动搭建起银发力量、巾帼力量与青春力量的交流桥梁，实现政治引领与艺术感染有机融合，以党建加家风联建模式推动优良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
1: 6月24号，以守护青海草原生态安全、比拼高原鼠害防控技能为主题的青海草原鼠害人工捕捉大赛西宁赛区在黄原县举行，旨在以赛促练、以赛促智，把赛场的实操经验、先进技术转化为日常草原管护的实际成效，实现绿色防控技术在全省落地应用。
0: 当前，面对高原焚鼠和鼠兔种群给草原生态带来的挑战，各地持续推进常态化鼠害防控工作，逐步探索形成一批适配高原特殊生态环境的绿色防控技术路径。但从实际情况看，仍存在基层操作标准化程度不足、先进捕捉技术区域推广不均衡、一线专业人才储备缺口较大等短板。技能比拼作为赋能提升的手段，赛事统一划定草场、统一作业工具、统一竞赛时长，区分高原焚鼠、高原鼠兔，分别使用弓箭和捕鼠夹作业，计分以捕获量为核心权重，真正检验一线人员硬功夫。
1: 本次大赛突出人才培育导向， 参赛选手均为企业一线业务骨干，在野外点位识别、工具布设、猎捕实操等方面各展所长。获奖人员全部纳入省级鼠害防控技术人才库，技能比拼过程中坚守绿色防控线路，安全保障闭环到位，赛前全员签订安全承诺书，开展弓箭操作、疫病防护、草原防火培训，划定危险隔离区域，赛后由企业统一完成害鼠回收无害化处置。赛事全程采用物理人工捕捉，推广无污染绿色防控技术。
0: 今后我省将依托省级鼠害防控技术人才库，定期组织入库专家开展巡回指导、实操培训，并在各防治企业建立内部传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5号，团市委、团城中区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南川西路街道香格里拉社区联合开展“倾力暖心，团团相伴”新兴领域青年关爱活动。这次活动依托城中区暖风快骑驿站阵地，邀请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40多名新兴领域青年参与，通过法治宣讲、心理健康疏导、非遗体验、眼健康检查等多元化服务，为城市奔跑者送上专属关爱。
6: 活动现场，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中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快递、外卖、网约车、出租车等行业出行特点，开展专题宣讲。民警围绕日常通行规范、文明安全驾驶、突发情况应急处置

0: 解需求强等特点。活动特邀专业讲师开展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通过趣味互动、沉浸式疏导小游戏等方式，帮助青年舒缓身心压力，调节情绪状态。
1: 本次活动还精心设置非遗作品观赏、传统手作体验、和黄熬茶分享等特色环节，让广大新业态青年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深度体悟和黄本土文化底蕴。活动最后，爱心企业和工作人员为在场青年发放矿泉水、护眼贴等暖心物资，为坚守在一线岗位的新兴领域青年送去夏日里的清凉与关怀。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眼健康检查、护眼知识宣讲，引导新兴领域青年养成良好用眼习惯。新兴领域青年纷纷表示，在此活动中形式新颖，内容充实，既学习了交通安全知识，缓解了工作压力，又在特色文化体验中切实感受了本土文化魅力，真切体会到了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归属感满满。
1: 6月25号，海东市第四届绘制和黄才聚海东人才交流活动在乐都区启幕。当日同步发布海东市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清单，面向全社会广纳贤才。
0: 海东市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清单共涉及12家单位、26个岗位，梳理各类人才项目90个，其中12个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活动设置5大专题板块，产材融合、赋能高地，聚焦重点产业，聚焦技术指导与项目对接；秦暖桑梓、童心筑梦，邀请海东籍在外专家。

0: 推进人才强势战略，紧紧围绕引育留用关键环节，不断健全人才发展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连续三届汇智和黄财聚海东人才交流活动，累计对接人才项目312个，成功落地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项目176个，扎实推进西宁海东都市圈人才一体化建设，累计选派40名干部人才赴西宁体悟实训，260多家企事业单位赴省内高校开展双选活动，提供岗位600多个。
1: 本届人才交流活动共举办2天，期间召开海东籍在外专家人才座谈会，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引导更多人才签订兴业家乡机会清单，让乡情与事业在海东同频共振。各县区同步设分会场，结合各自实际开展系列人才活动。
0: 6月24号，黄东区蓝龙口镇端巴营村新型塑料棚辣椒迎来头茬采收，村里连片大棚硕果累累，订单辣椒产销两旺，小小大棚辣椒既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1: 村里辣椒产业的发展最早由本地种植带头人牵头起步，试水规模化种植，一步步探索出了适合本地气候的种植模式。种植户刘生元高兴地说，我们从2019年开始了自筹资金合伙搭建了150座大棚，棚里全部栽种辣椒，每年的6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采收期，前后一共能摘8茬辣椒，每个棚年产量稳定在5000公斤左右。今年辣椒的涨势格外喜人，市场收购价也平稳向好，大伙心里都特别踏实。
0: 在首批种植户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辣椒种植行列，产业规模逐年壮大，产业带动效应持续放大。黄中区蓝龙口镇端巴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全说，村里的小伙子们从外面学到了种植辣椒的技术，辣椒种植户从原来的8户发展到目前的22户，大棚从原来的80栋发展到现在的510栋，年产量能达到4800吨到5000吨。
1: 村民既能够依靠土地流转拿到稳定租金，也能就近在大棚参与采摘分拣等工作，真正实现种植户增收、务工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黄中区全域设施蔬菜与陆地蔬菜同步发展。2026年，黄中区冷凉蔬菜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13.08万亩，总产量36.93万吨。眼下，各类时令蔬菜陆续集中上市，产量达4.47万吨，特色蔬菜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0: 目前，端巴营村形成了农户抱团种植、订单稳定销售、农技全程护航的成熟产业模式，以点带面，助力全区设施农业提质升级，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最近，海北中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期间，累计开展专场招聘20场次，推介就业岗位2600多个，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664人，帮扶就业率达96.39%。
0: 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全方位提升岗位供需匹配精准度，线下聚焦群众求职、企业用工需求，在零工市场、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合理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服务区域，共组织11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推介财务、文职、工程、运维、基层服务等各类就业岗位1200多个，岗位月薪3000元到8000元。
1: 结合牧区地广人稀、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不便、线下求职难的实际，州县就业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组织业务骨干入驻线上直播间，常态化开展藏汉双语直播带岗服务。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细致解读岗位要求、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社保福利等关键信息，用通俗易懂的双语讲解答疑解惑，让牧民群众听得明白、选得放心、报得便捷。
0: 以精准化、常态化、暖心化服务为抓手，持续深化就业跟踪帮扶，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面对面宣讲 就业见习、创业补贴。

0: 技能培训、失业帮扶等就业惠民政策，同步为求职者提供简历的优化、职业规划、求职技巧等一对一制定化的指导，切实提升求职能力，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帮扶机制，开展常态化回访跟进，精准推送适配岗位、政策咨询和助力尽快实现就业。
1: 下一步，海北州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双线招聘服务模式，深挖本地特色产业、重点企业就业岗位资源，持续扩大优质岗位供给，不断强化群众就业观念引导和专业化职业指导，持续提升就业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及各类劳动者实现稳定就业。
0: 接着从济宁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进入倒计时，6月30号前完成缴费的参保居民仍可按照400元的个人缴费标准参保，从7月1号起参保缴费的将不再享受本年度财政补助，需按1100元的全额标准自行承担，请尚未缴费的城乡居民务必把握最后时限，及时为本人及家人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1: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要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实行财政补贴加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2026年3月1号至6月30号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自缴费之日起三个月后享受医保待遇。2026年7月1号后缴费的除新生儿符合条件的职工医保转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员，当年新认定的低收入困难群体等特殊群体之外，财政补助的700元和个人缴费400元全部由个人负担，并自缴费之日起三个月后享受医保待遇。
0: 医保连着万家福，及时缴费护安康。济宁市医保局提醒市民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缴纳保险费，可到建设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柜台线下缴费，也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 APP、 支付宝市民中心社保缴费及上述银行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银联云闪付、青海医保 APP、 职工医疗保险家庭共济账户等多种渠道进行参保缴费。
1: 备受瞩目的舞动青海健康生活青海国寿杯群众舞蹈争霸赛将于6月27号至28号在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迎来总决赛和颁奖仪式。经过6月16号、17号两天初赛的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51支优秀队伍，其中舞蹈组21支、广场舞组14支、锅庄舞组12支，将在决赛中向万元大奖发起冲击。
0: 随着决赛日期临近，成功晋级的各支舞蹈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投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争取以最佳精神状态将最优美的舞姿展现给大家。本次比赛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西宁市文化馆、各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西海都市报社、西宁市音乐舞蹈家协会承办，五区两县文化馆协办，青海省全民健身操舞协会支持。从报名启动以来，全省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报名团队达146支，总人数2568人，涵盖舞蹈组67支、广场舞组50支、锅庄舞组29支。
1: 赛事设置舞蹈、广场舞、锅庄舞三大组别，兼顾专业艺术性与群众参与性。作品要求弘扬主旋律，时长五分钟至七分钟，鼓励原创编排与青海地域文化元素融合。初赛期间，琴戏三江源、马儿遥想幸福铃、幸福的日子、喜善舞韵等百余多个节目轮番登场，充分展现了青海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多元舞蹈的文化魅力。
0: 总决赛设置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六名、三等奖九名，另设优秀奖、最佳风采奖、最佳创编奖等单项奖，总奖项达30多项，奖金从500元到10000元不等。届时，西海都市报社全媒体平台和西宁数字文化平台将同步直播总决赛盛况，中央。

0: 驻青及省员主要媒体也将聚焦报道。
1: 本次大赛旨在以群众舞蹈为载体，搭建全民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助推青海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6月28号将举行盛大颁奖仪式，揭晓各类奖项的归属，为这场群众舞蹈盛宴画上圆满句号。
0: 6月27号到28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战火重燃，8支青超球队将进入第五轮角逐。
1: 那本次的比赛中呢，6月27号15时，果洛格萨尔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比赛场地呢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庆县格萨尔体育场。西宁雪豹队主场对阵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场地呢在西宁市体育场。6月28号的15时，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比赛地点呢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民族体育场。18时30分，海西柴达木队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赛地点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体育场。值得一提的是，本轮的开始呢，海西赛区的主场赛事全部调整到这一时段。
0: 四轮的鏖战过后，各支队伍的积分格局初显。玉树牦牛队以4战全胜积12分稳居榜首，海东天佑德队、西宁雪豹队、海南龙阳队三支队伍同积7分占据2到4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积4分稳居第5位，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海西柴达木队暂时处在积分榜的下游。在本轮较量中，3支中游队伍渴望全取3分打破僵局，而3支下游球队则需要一场胜利扭转颓势。
1: 从目前的积分榜形势来看，玉树牦牛队榜一大哥的位置在本轮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但若能在客场保持3分进账，优势呢势必会再次的扩大。而西宁雪豹队和海东天佑德队在本轮的较量呢，对于摆脱中游纠缠至关重要，胜负将直接改变第二梯队的排名。果洛格萨尔队3-1负积3分，那这个主场对于球队冲击首胜很关键。随着中高考全部结束，从本轮开始呢，青超联赛将进入到周周有赛事的局面。
0: 6月27号9点到18点，在西宁市西门体育场将迎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原主场日赛事，西宁雪豹队对战海东天佑德队，精彩赛事、文艺演出、特色展销等你来。这既是一场能过眼瘾又过嘴瘾的青超联赛，定会带给你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1: 黄原主场日通过品牌足球赛事加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加特色文旅康养产品展示加特色文艺表演节目加线上线下推广等方式，打造8小时沉浸式的文旅嘉年华。550多名演职人员、84家参展主体齐聚赛场周边，吃喝玩乐购全覆盖，促进农体文旅商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展示大美青海、夏都西宁、日月黄原的秀美山川和社会发展新气象。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出行参考。首先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咱们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D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D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市东延段距平原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D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球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尔峡方向与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D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九至至花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九至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D3011六原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已施工实行交通管制。D213侧至漠河公路漠化路段盛家峡附近至花 化龙至乐都方向新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盛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巷响堂大桥至石达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封闭。G213侧客至漠河侧磨线黄村区田家寨沙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2020年6月26日。G213新至澜沧线新海县河河山处山体遗址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G310连广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G316长乐至通仁县通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速每小时5公里。G341胶南至海盐县沪渚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谢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1五十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偏至大理加山县雄花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为2020年6月26日。S204天长城街至乐都县乐都区詹雅公路隐身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至龙目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玉树、国洛、华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沪渚、化龙、德令哈、天穹、乌兰、共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省内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的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走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沪渚、乐都、化龙、循化、格尔木、德令哈、都兰、乌兰、天峻、共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海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德令哈、天峻、共和、星海、同德、桂南、贵德、尖扎、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偏西风2到3级。好了，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0: 哎呀，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
2: 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
1: 我看，
2: 神药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
0: 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 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个药咋还没见啊？
3: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了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啊
4: 建华你回来了啊，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嗯，这不操心羊呢。
3: 羊？
4: 嗯。
3: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4: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3: 嗯，
4: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3: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

0: 顾不上啊。
1: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0: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1: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0: 方梅啊，我这次啊要再递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1: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0: 咋就到不了跟前？
1: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十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0: 我
1: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十年了，有用吗？
0: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1: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杨的病治好了再说。
0: 哎呀行，我错了啊。呀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对对对，我错，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
0: 啊。
1: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
0: 哦，
1: 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1: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线是个小地方，
0: 嗯，
1: 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0: 嗯，
1: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0: 嗯，
1: 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两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嗯，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凤梅。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0: 嗯，
1: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0: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阳黄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0: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

0: 嫂子，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1: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好多了。啊，
0: 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1: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
3: 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到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吗？啊，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嗯，那能成？我打。嗯。哎，建华，啊，我是刘忠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黄工程的事情，你跑的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4: 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3: 嗯，领导说啊，洋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4: 嗯。
3: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啊，不过450多亿。嗯，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4: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4: 嗯。啊，好的。
3: 好的，我知道了。哎，我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黄工程。
0: 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它都旱得快绝收了，
3: 这洋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嗯，啊，彩霞啊，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3: 哦，那。
0: 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刘支书啊，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3: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
3: 嗯，
0: 你去忙你的事吧。
3: 好，
0: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3: 哦，那我走了啊。
0: 啊。

0: 这是怎么了？新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是，可燃成这样，这还怎么办呀？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站，那边还得去接。
1: 哎呀，可不一样。
0: 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 大家都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哥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嗯，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
3: 是啊，
2: 就是这样。
3: 对，
4: 我们寨小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0: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3: 嗯嗯，
0: 我两个月。
3: 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0: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着羊呀都死了不少。
3: 哎，
0: 我们这儿也一样啊。
3: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5: 嗯，
3: 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
5: 嗯嗯，
3: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
0: 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3: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3: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0: 嗯，
3: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0: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3: 你看，你看，哎呀，我告诉大家啊。
6: 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5: 啊，真的？
3: 嗯，真的？
5: 真有这事儿？哎，老刘啊，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
3: 还是会建的，对呀，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哎，是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
5: 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怎么样？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0: 哎，
5: 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嗯，
0: 对，就是啊，这咱们这头上有什么意思？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5: 哎，
3: 真热，
5: 谢谢。 这个，哎，老刘，
0: 嗯，
5: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3: 写信。
0: 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啊，
5: 嗯，
0: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就是。
3: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
0: 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5: 老刘，
0: 我同意你的提议。好，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就是。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 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大家看行不行？
1: 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1: 啊，
3: 可以。
4: 好，你写完，我签名。
2: 好。
1: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3: 我再考虑一下吧。
4: 哎呀，
1: 还有什么考虑的？
4: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1: 对嘛？
5: 对
1: 嘛？
0: 哎，咱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 啊，行，哎，我先签，
6: 我来签，
1: 老刘，
7: 我也来签，
4: 我来，
2: 一个一个签，
8: 我也签你。
1: 啊，对，好，
3: 来。
4: 刘书记，我们走了
2: 啊！
4: 我们
2: 走了，
4: 辛苦你了，
2: 刘书记，再见。
0: 哎，慢走，
2: 走了，
1: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拜拜。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9: 刘支书，
0: 彩霞，
9: 啊，
0: 你怎么来了？
9: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0: 啊，
9: 我呢，就多做了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
9: 嗯，
0: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9: 哦。
0: 啊。
9: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0: 你说。
9: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9: 啊。
0: 没事。哎，
9: 刘支书，
0: 啊，
9: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哎，没关系。彩霞，
9: 嗯，
0: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9: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9: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我知道。
9: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9: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0: 哎呀，你看，我，彩霞，
9: 嗯，
0: 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 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9: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哎，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二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2: 哎，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我跟你说
2: 啊，
3: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
3: 嗯，
2: 是不是？好好。
4: 大，
3: 嗯，
4: 李姨，我回来喽。
3: 洪伯回来了。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大
3: 啊，
4: 李姨。
2: 哎，
3: 洪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呀？
2: 哎，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5: 你呀，洪波，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嗯，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5: 你说啥？你自己干
4: 啊？
5: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
2: 啊？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别说，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4: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5: 这我知道。
4: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5: 你这，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4: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2: 老刘。
4: 达，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4: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啊，那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5: 你还把强娃叫？
4: 这
2: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4: 哎，好。达，
5: 嗯，
4: 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5: 我知道。
4: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
5: 嗯，
4: 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4: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哎，好。
4: 好了，达，姨，
2: 嗯，
4: 那我走了
5: 啊。你走了？
4: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4: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
4: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4: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
2: 嗯，
4: 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5: 就知道吃。
4: 大，我走了。
5: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你看，葱花切蛋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

0: 会儿就走
1: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1: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0: 哦。
1: 啊，
2: 嫂子，
0: 哎，
2: 嫂子，
0: 哎呀，柳支书来了。
2: 啊，啊，乔啊，你也在？
1: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2: 啊。
1: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2: 哎，
1: 叔，
2: 嗯，
1: 见洪波了没？
2: 我没见着
1: 啊。啊，
2: 他呀，又从欢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1: 对，叔，
2: 嗯，
1: 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2: 哦，
1: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2: 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1: 就是啊，叔
2: 啊，
1: 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2: 哎，能成。能
3: 成。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4: 哎，
5: 大嫂，
0: 哎，
5: 我哥来了。
0: 你哥来了，
5: 我哥
6: 开心来了。
5: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7: 大哥，大嫂，
5: 哎哎，你好，开心。
6: 稀客，稀客啊！
5: 哥，
6: 来来来，
5: 进来，
6: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5: 喝水。
6: 哎呀，
7: 谢大嫂。
6: 啊，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7: 啊，抽一支，
6: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
7: 啊，
6: 最近咋样？
7: 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6: 哦，
7: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5: 哎呦，
7: 尝尝。
5: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7: 哎呀，谢啥？
6: 真是。
5: 哎呀，真是。
3: 财新舅舅好。
7: 哟，会员也在啊。
3: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8: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6: 哎呦，洪波来了。
5: 洪波来了。
8: 小花叔。哎呦，财新舅舅。
7: 哎，
8: 会员也在呢。
3: 嗯。
8: 这大家伙都在啊。
3: 嗯。
6: 哎呀，财新啊。
8: 哎。
6: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7: 哦，
8: 瞎说
7: 是吧？
6: 哎呀，
8: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6: 你看看，
8: 舅舅
7: 啊，
8: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7: 哦，
8: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7: 哦。
6: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7: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病，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8: 啊，
6: 哦，
7: 用手机
8: 就可以控制。
7: 哎，
6: 哎呀，
8: 哎，舅
7: 啊，
8: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7: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一说就明白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
8: 哦，
7: 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8: 嗯，
7: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8: 哦，
7: 啊，
8: 明白了，明白了，
7: 明白了，
6: 这可太方便了，
7: 太方便
8: 了，是啊，
5: 是啊。
6: 哎呀，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7: 哎，不用，不用。

0: 哎呦，
1: 高科技
2: 啊！
0: 彩金啊，
2: 啊，
0: 厉害
2: 啊！
0: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2: 啊！
3: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2: 嗯，
3: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2: 嗯。
3: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2: 多说点事
0: 情。哎呀，哎，舅舅
2: 啊，
0: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4: 当然可以啊，
0: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2: 嗯，
0: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2: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0: 嗯，
2: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0: 啊啊？
2: 嗯，
5: 卫星？
2: 这对，
0: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1: 对，
2: 是啊。
5: 卫星种地，
2: 我们也没有想到，
0: 嗯，
2: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0: 对
2: 啊，
0: 对对对，
2: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0: 哎呀，彩金舅舅了不起啊啊，
2: 嗯，
0: 真了不起。
4: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2: 哦，
4: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2: 能成，能成吗？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0: 嗯，
2: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
0: 哦，
2: 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0: 啥？120方？
2: 嗯，120方。
0: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
2: 是是。
0: 哎呀，彩金啊，
2: 啊，
0: 这太重要了啊。
2: 嗯，
0: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2: 啊，对对对对。
0: 哎呀，
2: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0: 啊。
2: 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4: 哎呀，舅舅
2: 啊，
4: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2: 好，
3: 哎呦，行呀，
0: 早都想去了。
3: 是，哎，洪波，
4: 哎，
3: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4: 哎，成。那爷啊，
3: 嗯，
4: 我等会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3: 好，
4: 把他也叫过来啊。
3: 行行行。
4: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3: 可以。
2: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0: 能见到，能见到。
2: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4: 嗯，
2: 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4: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2: 哦哦，
4: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0: 哎呦，
4: 舅舅，嗯，
2: 啊。
4: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0: 哎呀，彩金
2: 啊，
0: 有啥事儿，哎，你就找洪波。
2: 对
0: 啊，
4: 找我。
2: 好，好。
0: 对了，彩金啊，
2: 啊，
0: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2: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4: 嗯，
2: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500-600公斤。
0: 哎呦，
2: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4: 嗯
2: 啊，按根卖，
4: 按根卖，
2: 对，每根卖1块钱。
0: 哎呦，
2: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0: 哎呦，这真是个草
3: 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2: 对呀，
3: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边地多，
1: 一家怎么也得有个一二十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3: 哎呀，对呀，嫂子，哎呀，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现在终于有钱了。
5: 要叫财神爷了啊！
2: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5: 财哥，
6: 财神。
4: 爷，嗯，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那咱们出发。
3: 出发。
5: 走，
7: 好，
5: 走，参观参观，
7: 走。
2: 还是要叫财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0: 你看看，真不错啊！嗯，
2: 红包是干得这么大。哎呦，
0: 哎，你看那羊肥的啊，
6: 这么多羊！哎呦，
4: 大家看这表，嗯，这里啊有一万只基础母羊，
6: 一万只的，
4: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哦，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等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嗯，养到两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哦，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哦，
6: 屠宰场。
4: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0: 哦，是这么大，这么大，
6: 真是不一样啊！
4: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
6: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4: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嗯，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嗯，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6: 看来啊，嗯，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7: 是啊，是的，
6: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比咱们快多喽。
8: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9: 慧媛姐，嗯，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0: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9: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0: 哎呀，1.5亿
6: 了啊，
0: 那么多钱。
6: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哦，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9: 哎
4: 呦，
9: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6: 那当然。
4: 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嗯，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0: 哦，工作室是？哎，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2: 就受聘在咱们县
4: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
10: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4: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真是。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嗯，
0: 还有。
4: 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嗯，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哎呀，
10: 这么多，
0: 这么
2: 太漂亮了，太漂亮。
0: 这就是紫花苜蓿。
4: 对。哎，大家知道吗？啊，这紫花苜蓿呀是优质的羊饲料。
2: 知道。
4: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嗯，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
7: 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嗯，
8: 好着呢，好着呢。哎呀，真是
2: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嘿，
7: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哦，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嗯，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8: 对的，对的。哎
7: 呀，咱这紫花苜蓿，嗯，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2: 哎，说得好，
7: 环境越来越好。
8: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嗯，
2: 对对对，
8: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田，共产党好。
2: 好。
6: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7: 对，
6: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哎，
2: 好，好，好，说得好。
7: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11: 好，行行行。
12: 郭叔，哎，王爷。来，咱们拍照片了。
13: 哎，好嘞，
12: 加油！
11: 哎，鹏哥，哎，我的撒一找你撒香嘛？
12: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13: 来来来来来，
6: 快快快快！哎呀，
14: 罗叔，哎，
15: 站长，
7: 准备好了没？
15: 好了好了，
11: 哎，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6: 黄河水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4: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3: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5: 我们都说情爱话，雌雄好解撒，阿大阿妈从小就教农民佛子话。
6: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7: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8: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6: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7: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6: 坚持坚持。
3: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9: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0: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1: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9: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3: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

0: 出彩。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啊，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
1: 遥远的地方，
0: 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啊，欢迎大家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来准时守候。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啊，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我们今天的题不多啊，但是内容比较多啊。今天呢，为大家设置了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答题的方式呢，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最近的影片很多啊，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两部，一个是火遮眼，一个是给阿嬷的情书，非常好看啊。

朋友们，巍巍祁连山，浩瀚青海湖，不仅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而且呢铸造了闪耀的民族之魂。两弹一星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在金银滩所培育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已经凝结成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激发了亿万中华儿女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跨越了一座又一座的科技高峰，成为中华民族砥砺奋进、实现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是围绕到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哈，以及我们原子城的内容展开。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嘞，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被称作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的科学家是谁呢？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的科学家是哪一位呢 ？A. 于敏 ，B.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啊，欢迎大家来作答。被称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的科学家啊，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科学家是哪一位呢 ？A. 于敏 ，B. 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啊是哪一位科学家呢 ？A. 于敏 ，B. 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啊，请作答。B 吧啊 ，B 吧，今天这个题目大家听一下啊，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的科学家是哪一位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是哪一位科学家呢 ？A. 于敏 ，B. 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好，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B 啊，星河摇影 B 吧，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B， 人生 B。绵绵羊 A，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是哪一位科学家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是哪一位科学家 ？A. 于敏 ，B. 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这个大家应该是啊不会答错的了，正确答案就是 B. 邓稼先。邓稼先担任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啊，于敏呢是国产的核物理专家啊，程开甲啊，还有朱光亚呢也是啊支柱性的这种科学家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被誉为中国核司令的是哪一位啊科学家呢？被誉为是中国核司令的是哪一位科学家啊 ？A. 程开甲 ，B. 周光召。C. 彭桓武 ，D. 陈能宽啊，请作答。被誉为是中国核司令的啊，是哪一位？哪一位科学家 ？A. 程开甲 ，B. 周光召 ，C. 彭恒武 ，D. 陈能宽。被誉为啊这个中国核司令的是哪一位科学家呢 ？A. 程开甲 ，B. 周光召 ，C. 彭桓武 ，D. 陈能宽。

被誉为是中国核司令的是哪一位科学家呢 ？A. 程开甲 ，B. 周光召 ，C. 彭桓武 ，D. 陈能宽。好，来，大家选了 A， 选了 A 啊。好，恭喜大家答对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A 了。程开甲啊，被誉为核司令啊。那么周光召呢，是用纸笔来推算了这个啊相关的模型，还有陈能宽呢，是改写了一些方法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那么被称为两弹元勋啊，长期扎根原子城艰苦科研的科学家是哪位呢？被称为两弹元勋，长期扎根原子城艰苦科研的科学家是哪一位啊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钱三强 ，D. 朱光亚。被称为两弹元勋，长期扎根原子城艰苦科研的科学家是哪一位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钱三强 ，D. 朱光亚。被称为两弹元勋啊，是长期扎根原子城啊艰苦科研的科学家是哪一位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钱三强 ，D. 朱光亚。

好，没错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啊，是邓稼先。朋友们，那么近年来呢，海北藏族自治州呢也是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呢，打造了一些大中小学生啊能够走进原子城研学的实验品牌，也是得到了一些认可和肯定啊。那么依托呢这种厚重的红色根脉啊，我们海北州呢也是锚定立德树人的使命，在这个多部门呢也是啊进行了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啊，一起去走进原子城。那么深耕啊这个课程、阵地、交通、服务四大保障，搭建了爱国主义、国防科普、生态文明、劳动实践、民族团结的五大研学课程，也落地了31处现场的教学点，还有10多条的一些精品线路，那么建成了13座省州级的研学基地，构建了全域分层研学矩阵啊。同时呢，联动青藏铁路开通了红色研学专列啊，通达济南、西安多座城市，累计安全输送的研学学子呢达到3.5万多人次。那么到2025年至今啊，已经有9.5万名省内外的青少年的踏足海北啊，在行走当中淬炼初心，涵养家国情怀。那么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原子城的这个研学活动啊。那其实呢，让大家深刻的理解两大一心精神，尤其是这个大中小学生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原子城。只有走进原子城啊，才能啊真的明白啊这个先辈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艰辛啊，也才能深入的了解冲破封锁攻克啊这个艰难的峥嵘岁月啊，知晓啊这个领悟到这个两大一心精神的内涵，筑牢心怀家国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星河姚颖去过原子城4次了啊。对，其实可以啊，很可以多次的去感受一下啊，然后呢去多次的去学习一下，因为作为学生嘛啊，我觉得可以走进啊原子城，然后去知晓一下我们这个大国重器诞生的这些背后的故事啊。那么其实呢，大家啊，如果说想要去到这个啊原子城的进行一个深度研学之旅，因为啊马上就是暑假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7天的深度研学之旅啊，在这里推荐给大家。7天啊，中国原子城的红色深度研学之旅啊，第一天呢，我们是可以从这个原子城纪念馆启程啊，然后呢，有1000余件的老物件啊，诉说先辈啊，这个凭纸笔算盘啊，这个托举蘑菇云的奇迹，然后呢，登临上星站啊，回望这个原子弹自启程，然后远赴这个罗布泊的这样一个征程，然后呢再探访青海湖生态馆，探寻高原生态奥秘，然后呢再走进综合研学基地啊，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个实训啊，感受一下这个爱国的情怀。第二天呢，可以探秘一下211的地下指挥中心，循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啊，触摸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脉搏，那同时呢驻足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在跳动音符里面呢品读民族团结乐章，然后呢奔赴啊克土治沙示范区，见证黄沙变绿洲的两山实践，到晚上呢就可以入住原子城的研学基地，在非遗首座创客课堂当中呢解锁匠心与心知。第四天呢，我们就可以奔赴这个藏城冈察啊，近距离的邂逅一下高原精灵中华对角羚啊，然后呢在圣泉湾啊静观一下黄鱼洄游、水鸟偏潜，然后呢走进果洛藏贡麻村啊，亲眼见证一下异地搬迁之后的牧民新居，感悟一下啊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这样一个成果。那么第五天呢，就可以走进天境祁连，在红西路军二纪念馆呢，然后这个凭吊英烈缅怀烽火的岁月，之后呢驻足祁连山国家公园展馆，透过生态大屏啊，去凝望一下雪豹巡山、仙鹤掠泽的高原盛景。那
么第六天呢，我们就可以前往这个万亩油菜花海而得名的金色门园，是吧，寻访一下汉台民兵使馆，追忆戍边往事，奔赴到这个电影攀登者的取景地港式卡雪峰，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人生当中第一座雪山的磅礴气势啊，尽览祁连山的雄奇壮阔。第七天呢，这个就是研学收官日了。那么在祁连山生态科普馆呢，我们可以解锁一下第三级自然密码啊。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呢会举办这个鲁青学子座谈交流会，然后呢以书信结对，手拉手联谊，在朝夕相处当中呢深化民族情谊啊，让同心向善的种子根植少年心间。那么旅途当中呢，祁连牧场啊，这个牛羊肉呢鲜香醇厚，还有包括门园的蜜浆搭配到这个牦牛酸奶啊，也是清甜回甘，地道的高原风味呢也为研学会增添一些烟火暖意。

那么在海北啊，这个感受一下红色研学，可以说一半是红色铸魂，一半青绿润心。从袁子成的家国史诗到祁连山的雪域风光，从环湖生灵秘境到高原民族烟火，海北呢也是以生态资源为课本，以革命星火为讲堂，也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学子啊，在这个美丽的夏天跨越万水千山，可以来啊我们青海海北奔赴一场红绿交织的高原之约，在研学当中呢，读懂信仰，亲近自然，缔结友谊，让两弹一星精神照亮成长之途，把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风物与温情珍藏为一生难忘的少年印记。星河摇影说一半我都去过了啊，十分不错，值得推荐。那么面向这个假期啊，这个有家长们想要带孩子们去参加到这一趟研学之旅的啊，然后有一个7天的深度研学啊，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到。那么第一天呢，就是从原子城，然后到这个上清站，然后再到啊青海湖生态馆啊，然后再到这个综合的研学实验基地。那么第二天呢，就是探访221厂啊，然后呢再到这个达玉民俗村啊。第三天的话呢，就可以去探秘一下221的地下指挥中心，然后再到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然后再到这个原子城的研学营地啊。那么第四天呢，就可以奔赴冈察了，在冈察看完这个中华对角羚啊，还有包括蒲氏园林啊，对吧？还有到这个黄鱼洄游的观测点，然后再到果罗藏贡麻村啊，这是第四天。那么第五天呢，就可以走进天境祁连啊，然后呢去到这个红七路军的二军纪念院啊，然后再到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展馆。第六天呢是到这个金色门园啊，然后呢探访一下汉台民兵使馆，然后再到港式卡雪峰啊，这是第六天。到了第七天呢，那就是收官了啊，可以在祁连山的生态科普馆啊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啊大美青海的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丰富啊，然后呢在这里结束这一趟的研学之旅啊。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丽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青海海北呢，有着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美誉。在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境内啊，有一座山，它汇聚了天地间最动人的色彩，承载着高原最厚重的历史，也寄托着人间最虔诚的祈愿。它呢，就是同宝山。同宝山啊，并不是独一色，而是红、金、蓝、绿、银五色交融的奇景。五彩同宝山啊，恰似

自海北五彩福地的一个缩影。有人说呢，这里是青藏高原最绚丽的调色盘，也是历史与神话交织的绝美胜境，是让疲惫灵魂重获安宁的最好归处。

那其实呢，这里也是被誉为红色丰碑啊，因为红色铜宝山呢，也是挺起民族脊梁的钢铁长城。我们说铜宝山是红色的，踏上铜宝山啊，便踏入了新中国惊天动地的红色史诗。这里呢，不仅是海拔4024米的战略高地，更是一条啊这个将帅足迹铺就的精神天路。

0: 那么历史的硝烟已经沉淀为红色岩学基地的深厚底蕴啊，在这里触摸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挺直脊梁的不屈魂魄。那上个世纪50年代呢，这个有记者来到桐宝山啊，采风藏族拉伊情歌，同时呢也创作了一首著名的《金平市的小山》。这段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啊，歌词里面写到：金平市的小山， 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足够我留恋。明镜市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足够我喜欢。这个旋律也非常的优美啊，有很多朋友说特别喜欢这一首歌。等一会儿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啊，《金平市的小山》优美的旋律呢，也是唱出了我们青海湖桐宝山的盛景，也道出了军民对领袖的赤诚。那同时呢，桐宝山也有着金色的底蕴啊，金色的底蕴。
1: 桐宝山是金色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桐宝山呢藏语的名字叫做吉雀莫兰桐宝，这里跟大家之前讲过哈，吉雀莫兰桐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高大之山，神话宝库，祈福圣山。神话呢赋予了这座山啊一个金色的光辉。
0: 有文字记载呢，啊，这里是青海湖东方守护神啊，莫兰桐宝山神的居所。也有传说当中记载呢，青海湖啊，喷涌之际，西王母呢派遣守护青海湖的四方法神啊，九天玄女化身莫兰桐宝山神，手持长枪与聚宝盆守护四方，拯救万家百姓，所以又被人们称作女神山。一只小鸭。 相传呢，有一只展翅千里的大鹏鸟啊，叼着一条危害世间的毒蛇呢，飞落山顶啊歇息。毒蛇呢，身躯粗壮如蟒，毒性猛烈，啊，然后呢，祸乱苍生啊，山体不堪二折的重负呢，缓缓压沉变形。大鹏见状呢，就振翅飞向前方的五谷山。途中呢，毒蛇挣脱鸟喙坠落，落地之后呢，就化名了 土九纳卡的地貌，而被压沉之后的山体就变成了今天的桐宝山。民间相传呢，莫兰桐宝山圣山四周有13座小峰啊，如同众星捧月般的环绕，每座小峰啊都有它的一个自己的独特的传说。那么从传说回到现实，根据啊一些史料记载呢， 那桐宝山呢，这里啊也是这个祈福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人民幸福、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宝藏之地啊。

0: 每年的盛夏呢，山下的青海湖畔啊，更是上演着千年传承的啊这个国家级非遗青海湖祭海盛典，万众投献，祈愿国泰民安啊。所以说为什么铜宝山是金色的啊，确实它也有着神话的金辉啊，也是有着这个信仰的光芒，更是漫山金露梅和杜鹃花交织的一个灿烂花海啊。
1: 不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0: 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呢，人们在山顶仰望西边，落日融金，如火如荼，云海之上呢都镶嵌着金灿灿的边框，闪烁着奇异的光辉。那么同时呢，铜宝山也是蓝色的啊，蓝色明眸，因为呢俯瞰啊高原蓝宝石的话呢，这里是绝顶之巅啊，这里是俯瞰高原蓝宝石的绝顶之巅啊。铜宝山为什么说是蓝色的啊，有游客说啊，这个看青海湖的全景唯有铜宝山，这绝非虚言啊。登临铜宝山巅呢，就是拥有了环青海湖最壮阔的一个上帝视角的感觉啊，眼前铺展的呢就是高原蓝宝石青海湖摄人心魄的全景，湖水呢呈现出世间最纯净深邃而温柔的蓝，宛如天空啊坠入凡间，浩瀚无垠。湖水的蓝呢是世间最纯净的色谱，晴空下呢是通透的玻璃蓝，云影当中呢是化作深邃的靛青啊，风起的时候呢又泛起银蓝的涟漪。在青海湖畔看湖啊，在铜宝山上看海，已经成为了很多游客的心声。那么青海呢，因为青海湖而得名啊，铜宝山呢是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缩影。青海湖的蓝源于雪山融水的至纯，高原阳光的透彻，更是生态屏障守护的结晶。这片蓝宝石呢，蕴藏着生态奇迹啊。那么作为这个阻止西部荒漠化的天然屏障，青海湖的水鱼鸟生态系统在这里是完美的呈现。这抹蓝色呢，也孕育着225种鸟类栖息的湿地天堂，也维系着12.75万吨黄鱼资源的生命摇篮。那同时呢，铜宝山也是国际自行车的运动圣地啊，环大美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经典赛段。那么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这里收官的时候呢，大家也看到，就是全球的车手啊，就是在冲刺的瞬间呢，可以看到那抹就是金世的蓝啊，也成为了一个难忘的一个赛事的注脚。那么铜宝山呢，也是在这里啊进行一个骑行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点啊。如果说有喜欢骑行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啊，就是在感受急速飞驰的这种刺激的同时呢，也可以啊观赏一下湖山之蓝。那么海北中呢，也在精心打造四季生态旅游啊，像开湖奇观呀、万鸟翔集呀、黄鱼洄游啊，那么这些呢，在铜宝山的蓝色视野当中啊，你都可以尽收眼底。

好了，那我们说到童宝山呢，刚才讲到啊，童宝山有一首非常美丽的歌曲啊，一首美丽的旋律，叫做金瓶市的小山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栏目。刚刚呢跟大家讲到了铜宝山啊，铜宝山呢

是五彩的啊，我们刚刚讲的它是红色铜宝山、金色铜宝山、蓝色铜宝山，那么还有两种颜色是什么呢？铜宝山呢也被誉为绿色长廊啊，所以它也是绿色铜宝山，是生命律动的生态天路。铜宝山是绿色的啊，因为铜宝山呢它本是高寒草甸，绿色非常的浓郁啊，仿佛是大自然的调色盘。在山顶高寒草甸的湿地上呢，一个又一个小水洼星罗棋布，如同天上遗落的明镜。水洼呢是常年不流失不蒸发，象征着铜宝山啊，这个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系统啊，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的吉祥福地。在铜宝山极目北望，金银滩草原呢如同巨大的绿色丝绒毯铺展到天际线，这片丰饶绿野以丰茂的牧草和肥美的牛羊而闻名，是我国西部兼具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的绝美圣地，也是经典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站在山巅啊，四处展望，南观青海湖碧波万顷，北看原子城历史印记，东顾金沙湾沙水辉映，希望海心山碧玉浮波。徒步将军梁花海道路啊，金露梅与这个杜鹃花呢织就锦带，汉踏从洞穴探头张望，马鹿与普氏园林呢时常出没，天空上啊还有雄鹰展翅飞翔。那么当暮色浸染草原，住进铜宝山啊露营基地太空舱的时候呢，银河垂落啊，那个时候你就会懂得，哎，为什么当地的啊群众说啊，这里的每棵草都住着神灵。山下刻土制沙点的新绿啊向沙漠延伸，也见证着海北州作为青海湖北岸生态卫士的使命。那么海北州自然保护地面积的80%呢也是纳入了祁连山与青海湖双国家公园，69.71%的草原覆盖率啊筑起了生态长城。那我们说铜宝山也是银色的，它也被称为是银色秘境。银色铜宝山啊可以说是冰雪的静谧国度啊。铜宝山是银色的啊，在隆冬时节它会化身高洁的银色秘境，山巅积雪银装素裹，在高原的阳光下呢会闪耀着圣洁的银色光芒。极目南眺，青海湖巨大的湖面呢也会化作无垠的冰封玉镜，沙岛与海心山也是啊银装素裹，这里就会宛如一个童话世界。那么到了冬季呢啊，最震撼的还是属于开湖奇观了。每年的四月中下旬，冰封的青海湖在春的呼唤下苏醒啊，或者是闻开啊如碧玉渐融，或者是舞开似春雷崩裂。那么冰牌撞击声啊如同龙吟，宣告着高原万物复苏的磅礴序章。青海湖开湖呢是一个奇观，也是一个盛景啊，这是高原的苏醒，是生命的共鸣，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意味着万象更新万物复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生动的注解。银色的铜宝山，银白的世界啊，也是冰雪经济的宝藏。铜宝山呢，也孕育着滑雪圣地的未来啊。它的本身呢，就已经是四季皆可邂逅冰雪的仙境了。秋天的时候呢，初雪会点燃山巅啊；春天的时候呢，残冰会映衬新绿。这种静谧的银色，也赋予了这座五彩神山永恒的纯净。我们说五彩铜宝山是海北州璀璨的一颗明珠啊，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神话。红色基因呢铸就了精神丰碑，金色传说呢承载了千年的祈愿，蓝色眼眸呢浸染了湖光的浩渺，那么绿色长廊呢跃动着生命的旋律，银色秘境啊又珍藏着啊冰雪奇缘。这座山呢也是收纳了很多的啊这个
灵魂归途啊，红是脊梁啊，金是前程，蓝是纯粹，绿是生机，银是永恒。一处秘境啊，拥有着五彩的斑斓啊，不管你是追寻红色足迹的赤子，还是探寻古老传说的旅人，无论你是在渴望啊碧水蓝天间放空心境的游客，还是向往冰雪激情的勇者，五彩铜宝山呢，都会以它无与伦比的壮美和深邃向你展开怀抱。无论你为哪一种颜色而来吧，是红色，是金色，是蓝色，是绿色，还是银色，铜宝山呢都将会以五重的光芒照亮你的内心和前程。在这里呢，也邀请啊五湖四海的我们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铜宝山，到这里呢来一场穿越时空啊，抵挡灵魂的梦幻之旅。

县富江南啊，在我们海北州门源县朱固乡的东旭村呢，就藏着陶渊明笔下的避世秘境啊，高原桃花源，啊，也是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温柔与舒适。在海北啊，门源朱固乡的东旭村。这里是一座小众啊，但是非常治愈的一个原生态的古村，静卧祁连群山之间啊，被青山环抱，溪流环绕，也是藏在深山峡谷当中啊，自带着那种与世隔绝的啊，就是桃花源的静谧的氛围感。这里最绝的浪漫呢，就是藏在进村的一个专属通道里面。循着山路前行啊，你会穿过一方清幽的山洞啊，你就可以解锁初级侠、财通人、豁然开朗的极致意境。在啊，以前读到《桃花源记》的时候，开篇的这一幕啊，可能你还没有那么深的理解。当你走进啊这个东旭村的时候啊，这一句啊就豁然开朗啊，跃然在眼前。这个村呢也是浪漫氛围拉满啊，就是你出洞的那个瞬间，然后满目都是惊喜。为什么呢？这里有那种远山翠叠，然后草木葳蕤啊，这个澄澈溪流啊，绕村流淌的那种感觉，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然后呢，鹅卵石铺就的乡间小路啊，也是蜿蜒曲折，户户的小院呢，绿意盎然，清新雅致。这里是没有闹市的喧嚣的啊，只有风吹林海的清响，牛羊悠然的低鸣，藏乡村落的袅袅炊烟，一步一景啊，皆是治愈人心的这种高原温柔啊，也是完美的复刻了我们在语文书当中学到的桃源胜景。啊，所以说不必远赴这个真正的桃源山村啊。来到美丽的青海啊，东旭村啊，不负山水亦不负烟火啊，在这里呢不只有绝色的风光，还有地道的藏香美味，那么扎根山野的这些原生态的食材也是藏着最纯粹的夏日滋味，还有这种鲜嫩爽口的羊肚菌啊、鹿角菜啊，这些山野的一些特色菜啊，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鹿角菜做的一道啊这个主食，那么还有绝美的这个羊肚菌啊。包括肉质鲜美的牛羊肉，还有软糯香醇的这个宣马饼，还有我们醇香的牦牛酸奶啊，这些都是自然馈赠的地道风味，舌尖呢也会啊感受到这种啊藏香的烟火温情。好，在这里也是邀请大家哈，不用赶路，不用这个奔赴人海啊，到我们门源东旭啊高原桃花源也可以来浪山，在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藏乡的淳朴民俗啊，漫步一下属于藏乡的桃源秘境啊，夕阳洗肺，赏山水风光，品山野美食。今年大家浪山都去哪儿了呢？可以选择就近啊，也可以去奔赴一下这个不远的这个东旭村哈。怎么说呢，就是在山野间感受一下那种躺平的感觉，然后在烟火村里面啊这个感受一下治愈啊，我觉得这个是青海的夏天就是打开的这种最舒服的最舒适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送给大家一首《一路生花》。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星河摇影》《涛声依旧》和《人生》三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够兑换，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啊，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啊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哟。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今天呢又带大家走进了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铜宝山啊，以及原子城。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啊这个畅游梦幻海北，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参与关注和支持。我是邓木里昂，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

0: 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38集，看到官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以及对自己这位昔日的总司令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傅作义的心里不免十分高兴。
6: 本来傅作义是准备直接去美代诏的，董其武的亲信张士珍也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派部队前往美代诏进行警卫，但是看到眼前的这种情景，傅作义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到归绥看看再说。
5: 8月28号，这一天天气晴朗，傅作义一行人所乘坐的装甲列车顺利到达了归绥车站。车站上，董其武、刘万春和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地方绅士都已经在这里等候着。尽管刘万春和鄂友三、乔汉奎等人顽固反共，对和平解放北平很有看法，但是对傅作义本人还是不敢有藐视之心的。
6: 列车停下以后，董其武和刘万春等几个高级将领上车，向傅作义、薄一波和邓宝山等人表示了敬意之后，就请求傅作义是否先在归绥小住。傅作义见刘万春的态度诚恳，又有在白塔留下的良好印象，于是便单独跟薄一波商量，希望能单独留下来住两天，以便趁机和刘万春谈一谈。
5: 薄一波听傅作义说的有道理，便表示同意，并叫来留下来保卫傅作义的警卫干部，亲自做了嘱咐和交代。 而

0: 后，自己带领军政委员会的其他人先去了军政委员会的驻地。
1: 傅作义在归绥住下来以后，先是向董其武和刘万春等人传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绥远问题的指示，然后便分头接见了当地的军政人员、地方绅士和各族代表，并且传见了部队营以上的军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部队情况。随后在董其武的陪同下，分批检阅了驻地各部队和分发了慰问金。
0: 当地的绅士和官兵们见傅作义身体健康而且精神饱满，以往傅作义被共产党杀害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部队和社会民众的情绪很快便稳定了下来。
1: 然而傅作义的赴绥之行却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他在白塔和归绥行动的成功更是让蒋介石记恨不已。为此中统和军统全力以赴，非要置傅作义于死地不可。
0: 为此保密局长毛人凤通过保密局电讯系统向潜伏在绥远的代号为零一的王牌特务赵思武下了密令：
2: 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期该你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即就地刺杀，任务完成以后本局当有重赏。此次行动由中统西北区总督导张庆恩主持，你们必须放弃门户之见，听由指挥，全力配合。
0: 在赵思武收到电报的同时，张庆恩也接到就地解决傅作义的密令。于是张庆恩一面密切注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一面布置人抓紧时机，准备在途中杀死傅作义。而傅作义在归绥的停留恰恰给张庆恩提供了机会。
1: 于是张庆恩探听到傅作义一行将下榻于城内万家春大旅店之后，便亲率两名特务也住进了这家旅店，并且将一个装满炸药的皮箱以贵重行李的名义寄放于旅店仓库，待夜深人静之际予以引爆。
0: 当晚11点左右，张庆恩看到四处

0: 过了大约五分钟左右，仓库里早已经存放好的炸药爆炸了。月洞门小院几乎被炸成了平地，
1: 然而傅作义等人却毫发无损。原来为了预防万一，负责保卫傅作义的警卫队长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已经在当晚十点左右将傅作义等人秘密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居住地，并且在新的居住地布置好了警戒。
0: 月洞门小院的爆炸案立刻惊动了董其武和刘万春，他们得到小院爆炸的消息之后立刻赶到了现场。董其武当时脸色铁青，刘万春则被吓得脸都白了。
2: 董主席，傅先生他
0: 董其武一脸怒色地看着刘万春，
3: 你这个警备司令你是怎么当的？幸亏事先做了布置，否则傅先生将难逃此劫。我们这支部队是傅先生一手培植起来的，如果傅先生出了意外，你以为你这个兵团副司令还能活吗？
0: 刘万春此时汗已经流下来了，他一边擦着汗一边点头，
2: 是我已经做了布置，没有想到我一定严查，一定严办。
0: 傅作义在绥远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刘万春知道傅作义一旦在他负责警卫的地盘上出了事儿，那绥远部队中由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官们能把他给撕了。于是回去以后，他马上把负责保卫傅作义的军官们都给叫了来，一通大骂，
3: 我说你们都是饭桶啊，平时养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傅作义是谁？那就是我们绥远部队的天。傅作义如果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出了事儿，那我还能活吗？我要是活不了，我能让你们活吗？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天24小时都给我瞪大了眼睛，连睡觉也得给我睁着眼睛睡。如果再出问题，我就扒了你们的皮，然后我再自杀。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3: 滚！
0: 于是所有负责保卫的军官都滚了出去。由于刘万春发了狠心，所以所有负责保卫的当地驻军都倍加小心。薄一波在归绥的日子里安然无恙，安全地移住到了美代诏。
1: 美代诏位于归绥和包头之间，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最早以前是明朝末年土默特旗顺义王的王府所在地，鉴于特务分子在归绥活动猖獗，董其武于是电令张士珍派一个加强团迂回在大青山后，负责保卫美代诏的安全。
0: 在美代诏，傅作义先召集归绥和包头两地的高级将领开了2天的会，然后他一面注视包头方面的动静，一面和在白塔以及归绥一样继续传见部队的各级长官，分点分批地检阅部队，并且直接给官兵们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以稳定军心。
1: 9月10号，在董其武的陪伴下，傅作义一行人来到了包头。
0: 来到包头以后，傅作义像在白塔和归绥一样，采取各种形式说服和解释的工作。经过傅作义的连日工作，大多数人都明确地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走人民的道路。
1: 可是处于傅作义意料之外的是，新任兵团司令孙兰峰却托病住院而没有出面。更令傅作义深感意外的是，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 就在这个时候给傅作义发来了电报。
0: 蒋介石是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协议公布的当天宣布下野的。老蒋下去，李宗仁上来，可是李代总统不过是一个空头大老官，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依然控制在老蒋的手里。
1: 蒋介石呢，先是匆匆地跑到了台湾，随后又跑到了福建，再后就是重庆、成都、贵州和云南等地来回的转，继续指挥着国民党所谓的护党护国的战争。
0: 当时坐守在太原的阎锡山也很会做戏，在年初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在桌子上摆出一些小瓶子，里面据说是装满了毒药，在部署面前他慷慨激昂地大叫道：
4: 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太原共存，太原如果失守，我就与这些小瓶子同归于尽。
0: 阎锡山一边发誓，一边煞有介事地让人做了一口棺材摆在随署内，做出随时准备与太原共存亡的样子。
1: 可是北平一解放，阎锡山就再不摆出不成功变成人的架子了，而是通过自己在南京的亲信让李代总统给他发电报，等接到电报以后，他就匆匆地逃离了太原，跑到南京去混了。随后阎锡山又跟随李宗仁跑到了广州，当上了国民政府小朝廷的国防部部长。
0: 此刻听说傅作义到了绥远，对傅作义一直没有死心的蒋介石便又发来了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对傅作义说：
5: 你此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大错呀。你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望接电之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0: 李宗仁和阎锡山发来的都是贺电，祝贺傅作义终于逃脱了共产党的虎口，跑到了绥远。他们在电报的后面说：
5: 诚邀医生先生能够到广州任职，我等像昔日那样共谋大事，如若先生之北平部署愿意一起来广州，亦会得到妥善的安置。
0: 看过老蒋、李宗仁和阎锡山的电报之后，傅作义不置可否的一笑，便随即让部下将电报给烧了。久经沙场的傅作义知道，蒋介石的小朝廷已经奄奄一息了。就他对蒋介石等人的了解，他就是去了，蒋介石也不会给予他任何信任的。更何况眼下他为了和平解决绥远的事情正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是没有功夫理睬他们的这一套。
1: 可是令傅作义意想不到的是，你想不理会还真不行。就在傅作义以为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不过是借机试探自己的时候，军令部长徐永昌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回到了包头。
0: 此次徐永昌正儿八经地给傅作义带来的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旧话重提。傅作义看过之后又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便等着徐永昌这位同乡和老同仁看他还能说些什么。徐永昌此时确实很难开口，他犹豫了一下说：
6: 医生兄啊，我来干什么你是知道的，
1: 文园长之所以派我来，当然因为我们不仅是老同事，也是老乡嘛。老乡嘛，说的自然都是家乡人的话。文园长派我来做什么，你能猜出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共产党对你真的那么好吗？换句话说，你就死心塌地的跟着共产党干了？
0: 傅作义听完不禁笑了笑回答：
6: 永昌老弟啊，你跟我说心里话，那我当然也不跟你当外人了。老弟，你也回答我一句心里话，你跟着老蒋走下去，你以为你值吗？
0: 傅作义的话戳到了徐永昌的痛处，于是他想了想说：
1: 医生兄啊，你知道我徐永昌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的愿望也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就为了这个我才加入了国民党。可是这些年来一路走下来，我不免常常有些失望，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迟了，我不想老了老了还背上个叛党叛国的罪名，所以我只有这样走下去了。
0: 徐永昌说完不禁叹了口气。听了徐永昌的话，傅作义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他迟疑了一下说：
6: 是啊，叛党叛国，我们跟着老蒋干了几十年呐，一直想做个忠臣良将，不想辱没了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可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到底谁能使咱们中国富强，谁能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到底是谁革命谁误国呀，到底是谁葬送了国民革命的罪人。他老蒋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孙中山的学生，可是他蒋介石是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的吗？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拥护他，为什么还跟着共产党反对他？过去我们骂共产党是共匪，认为只有我们是正宗，可是就是这个共匪，中华民国的老窝都被他们给端了。过不了太久啊，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就要成立了。永昌，你说老蒋的那个党我们该不该叛，老蒋的那个国我们该不该叛？永昌啊，我现在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我要是再糊涂下去，那就是跟着老蒋一起进棺材了。永昌，我也劝你啊，千万不要再跟着老蒋走下去了，选一个你自己的路，选一条光明的路啊。
0: 听了傅作义的话，徐永昌好半天没有吭声。此次来的时候，他就怕自己来劝傅作义的时候反被傅作义所劝，如今果然是按照他预想的情况发生了。而且他从心里面承认，对傅作义的话他实在是没有任何力量反驳。于是他对傅作义说：
1: 医生啊，我们是各为其主啊，这样的争论就不要再继续了吧。我这次来也是为了最后看你一眼，可眼下这形势啊，你我此次分手是否还能再见也很难说了。对了，还有老蒋这个人你清楚，如果你不听老蒋的劝告，老蒋肯定会派他的手下对你下手的。
3: 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0: 傅作义听了不禁感谢的笑一笑。
6: 谢谢老弟的提醒啊。其实啊，老蒋早就命令他的爪牙对我下手了，只不过我命大，没有被他炸死罢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呀。
0: 从傅作义那里出来以后，徐永昌见了邓宝山、董其武和孙兰峰等人，一圈下来基本上没有成效。唯一令徐永昌略感欣慰的是，孙兰峰的态度一直很暧昧。
1: 而在徐永昌设法做傅作义等人工作的同时，由张庆恩指挥的暗杀行动则照常在进行。
0: 在傅作义到达包头之后不久，以杨阿七为首的七名特务便潜入了傅作义住的警备司令部招待所。谁知他们刚刚潜入招待所，就被守候在那儿的毒七师师长张世珍和傅作义的贴身卫士李远珍为首的警卫人员逮了个正着。结果一人被击毙，两个人被活捉。
1: 李远珍是中共特地派给傅作义的贴身警卫，具有十分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这个守株待兔的好戏也正是他和张世珍师长共同设计完成的。他们根据归绥的情况分析，傅作义一旦在包头住下来，国民党特务必然还会有所行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39集，
6: 李远珍是中共特地派给傅作义的贴身警卫，具有十分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这个守株待兔的好戏，也正是他和张士珍师长共同设计完成的。他们根据归绥的情况分析，傅作义一旦在包头住下来，国民党特务必然还会有所行动。
5: 为了引蛇出洞，他们有意把傅作义的住处泄露出去，并且让傅作义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包头警备司令部。于是特务们果然上当，殊不知傅作义乘车在警备司令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已经换成另一辆车从后门走了。特务们一进门就撞上了李远珍等人布下的埋伏。
6: 为了能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实现绥远的起义，傅作义与董其武和邓宝山等人经过仔细商量，决定在9月19号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
5: 为此，就在徐永昌走马灯似的游说各方的同时，傅作义邀请绥远各军、师、旅以上的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各民族代表以及知名绅士，在包头举行了一次会议。
6: 这次会议经过傅作义的细心阐述和说明，使与会者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绥远起义也有了更大的信心。在此基础上，傅作义把通电草稿提供给与会者们研究和审定，使与会者很快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在通电上签了字。
5: 至此，傅作义的绥远之行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使命。可是直到这时，孙兰峰依然一点态度都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之后，孙兰峰与上一次一样，仍然称病住院，不来参加会议。
6: 第二天，也就是9月18号，由董其武出面通电起义的签字仪式在绥远银行包头分行隆重举行。驻绥部队旅以上的军官、政府高级官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5: 会议开得很隆重，也很顺利。通电的内容写在一张黄色的虎皮宣纸上，由董其武第一个带头，全体与会者怀着庄重而神圣的心情，依次在虎皮宣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6: 签字者一共有38人，孙兰峰仍然称病躺在医院里，没有参加会议。这个结果使傅作义十分不安，因为从这时起到计划中的9月19号通电起义，总共不到24个小时了。而作为重要人物之一的孙兰峰却一直没有表态。傅作义感到事情真的是有些棘手了，
5: 于是傅作义只好把邓宝山、董其武和王克俊找来，皱着眉头对他们说：
7: 这几天徐永昌一直不走，孙兰峰就托病不表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大家想想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徐永昌给逼走呢？徐永昌一走，孙兰峰就再不会担心了，他就会回心转意了。
5: 邓宝山听罢想了想，笑着说：
8: 这好办啊，徐永昌来劝说我们，我们干脆反过来劝说他吧，拉他一起起义，徐永昌为了避嫌就一定不敢再待下去了。
5: 傅作义一听便笑了：
8: 哈哈，好啊，宝山，你这个主意不错。宝山啊，你和徐永昌熟悉，你干脆就去劝说徐永昌，我去找孙兰峰，咱们双管齐下，拿下绥远。好，徐永昌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了。
5: 邓宝山说完就去找徐永昌了。单说邓宝山来到徐永昌住的宾馆，一见面就跟徐永昌说：
8: 听说徐部长身体不适，我们都很牵挂呀。傅先生已经让董

0: 徐永昌听完不由得愣了，他连忙摆手说道，
1: 不了不了不了，我本人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又碍于我本人的处境，一时还真不能与你们共同行动。哈，不过对于你们的起义，我从内心里表示同情和支持。可是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呐、啊。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我就不在这里妨碍你们了。明天我就动身回去了。
0: 第二天上午9点，邓宝山布置的观察哨就打电话告诉邓宝山，
2: 邓副司令，徐永昌在5分钟之前乘飞机走了。
1: 啊，好，我知道了。
0: 邓宝山放下电话，便忍不住畅快地大笑了起来。
3: 10几分钟之后，已经知道徐永昌离开绥远的傅作义，乘车去见了仍在称病住院的孙兰峰。
0: 孙兰峰字晚九，对于他，傅作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为孙兰峰是他的老部下，傅作义当团长的时候，孙兰峰是他的连长。以后，孙兰峰当团长、旅长、师长和军长，都是傅作义的直接下属，也是傅作义一步一步把孙兰峰提拔起来的。
3: 几十年的患难相持、生死与共，使两个人之间结下了血肉相连的友谊。而且傅作义对孙兰峰十分看重，一直把孙兰峰和董其武看作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所以对于孙兰峰，傅作义绝对不能轻言放弃。
0: 在起义通电签字之前，傅作义曾经派余纯斋去劝说过孙兰峰一次。在起义通电签字之后，傅作义又派严佑文去医院看望过孙兰峰一次，希望孙兰峰能赶快表态。
3: 可是由于张家口失败留下的阴影，加上张庆恩的蛊惑、徐永昌的煽动，以及集中到包头来的反共顽固分子的影响，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又给他加封了兵团司令的头衔，孙兰峰就是转不过弯来。
0: 但是以孙兰峰的明智和孙兰峰过去的政治追求，傅作义相信孙兰峰最终会选择走人民的道路的。所以傅作义一见到孙兰峰就开诚布公地说，
1: 晚九，起义通电我已经写好了，别人也都在上面签字，我们明天就要起义了，整个绥远在明天也就要宣告解放了。你如果真的感到我这个人不可交、不可信、不明大义、不同常理，耻于与我这个人为伍，那么你可以离去，而且你要带走哪个部队都可以带走。如果你不想走的话，那你就趁早拿主意，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绥远也不会再有人愿意打下去了。解放军对于起义人员的安排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这你都清楚。如果你还想体面的生活，在有生之年再做一番事业，就不要再拖延下去了，否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话我就说到这儿，何去何从你自己斟酌吧。
0: 傅作义说完起身就走了。孙兰峰愣愣地看着傅作义离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3: 当天下午到晚上，孙兰峰一口饭也没有吃，一点觉也睡不着。

0: 他思前想后，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跟随傅先生几十年是没有错的。
1: 对于傅作义，孙兰峰一直很信任，可是对共产党他却一直缺少正确的认识，所以孙兰峰在这些日子里一直很犹豫，也很痛苦。在老蒋和傅作义，也就是傅作义身后的共产党之间，迟迟地拿不定主意。听了刚才傅作义的一番话，孙兰峰不能再犹豫了。
2: 是啊，我能再犹豫什么呢？老蒋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我能跟着他吗？显然是不能的。既然不能，那我又能去哪里，跟着谁呢？绥远很快就解放了，绥远一解放，我还能去哪儿啊？又有谁会跟着我走？全绥远39位该签字的人签了38个人，我一个人还扛着竹竿不拐弯，就是不签这个字，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哼，那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1: 孙兰峰思前想后，苦苦挣扎，又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折腾，当天已经快亮的时候，孙兰峰才拿起了拨给傅作义的电话。他流着泪说：
2: 傅先生，我和你患难与共，一如师生，情同手足啊，我们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啊。好吧，我听你的话，就是火坑我也跟你跳了，我同意签字，你马上派人来吧。
1: 听了孙兰峰的回答，傅作义忍不住舒心地笑了，他转脸看向窗外，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已经是9月19号的凌晨了。他握着话筒，万分激动地说：
2: 满九啊，我知道到头来你会想明白的，我没有看错你啊。你等着，中午我和宝山、齐武、柯军一起去看你，我们哥几个一同喝几杯庆祝庆祝。
1: 放下电话以后，傅作义马上安排军政委员会的秘书给北平发电报：
0: 中共中央，孙兰峰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绥远将于今日按时起义，并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希望能为孙兰峰考虑一个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名额。
1: 完电文之后，傅作义立刻叫来了王克俊。
0: 克俊啊，哎，满九已经想通了，你马上拿个文件请他签字。
1: 王克俊一看表立刻笑了：
2: 好啊，现在正是时候，什么都不晚呢。
1: 王克俊转身要走，傅作义又叫住了他：
0: 哎，克俊啊，找一家最好的酒店，今天中午我们喝个够。
2: 好啊。
1: 王克俊答应了一声，兴高采烈地走了。
0: 9月19号下午4点，绥远军民在塞北包头迎来了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以董其武、孙兰峰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山驻绥第22军的代表，共39人，聚首观前局大院，举行了光荣起义，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了起义通电。
1: 至此，919起义圆满成功。 绥远省完全脱离国民党政府，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傅作义历时一个月的绥远之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很快，毛泽东和朱德便联合发来了贺电，
3: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啊！
1: 第二天，傅作义与邓宝山、孙兰峰一起乘车回到北平。22号上午，到达西直门车站，受到了聂荣臻和薄一波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0: 当天下午，他们一同出席了已经开幕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孙兰峰的代表资格是周恩来接到傅作义的急电之后立刻报告给毛泽东，并经过有关人员的商议之后才特别批准的。
1: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傅作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听了，带头为傅作义的讲话鼓起掌来，并且亲切地拥抱了傅作义。
0: 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
1: 在北平方式中，傅作义受尽精神煎熬，最后终于顺利地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他不能不牢记帮助自己走上这一道路的许多北平的地下党员。在绥远方式中，他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些共产党人为真理而奋斗的无畏和无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傅作义一直被当作人民的功臣受到爱戴。他先后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等职。
1: 每年春节，周恩来总理都要协同夫人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去傅作义的家里看望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特意在欢迎宴会上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傅作义。
3: 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了大功啊。
1: 1973年春节，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却仍然与邓颖超一起前去看望傅作义。
0: 1974年，傅作义被确诊为癌症以后，周恩来不顾自己术后极度虚弱的身体，亲自到傅作义的府上去慰问。
1: 1974年4月18号，傅作义病危，周恩来又赶到医院来探望，并且附在傅作义的耳边说道：“
2: 毛主席叫我来看你了，他说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啊。”
1: 尽管傅作义当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意识已经模糊，但是他对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问候与赞扬却分明听明白、听清楚、感觉到，也感受。

0: 傅作义会意地动了几下嘴唇。
1: 也许此时此刻的傅作义又想起了那些他当初已经见过面，或者后来才见到面，和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却一直使他永志不忘的共产党人，想起了那些与他共同进退、经历磨难才和他一起建下这历史奇功的老师、朋友、部属和亲人。
0: 傅作义相信历史是不会忘记的，而且这些伟大的人物所散发出来的永恒的光芒将随着历史的洪流奔腾向前，并显得更加耀眼，
1: 更加明亮。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6月25号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1: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地时间24号，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1: 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许建民推动风云一号轨迹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带领团队攻关一批气象卫星应用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
0: 国际气象组织奖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被誉为气象界诺贝尔奖。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用于奖励全球在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1: 截至6月25号，全国31个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已全部公布。在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经常会遇到几个概念：断档、滑档、退档、调档。那这些概念都有哪些区别呢？
0: 断档是指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投档阶段，填报该校而且达到本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情况。断档是高校的生源状态问题，并非考生的填报失误。出现断档后，高校常规投档无法招满

0: 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等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
1: 滑档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现象，具体是指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具备本批次的投档资格，但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本省的教育考试院。滑档的直接结果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到后续的高校审核环节，只能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是自动进入到下一批次录取，是高考志愿填报中应当尽量避免的失误。
0: 退档是指考生档案被高校提档后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状态，这是指考生分数达到高校提档线，个人档案已被高校成功提取，进入高校内部录取审核环节，但因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考生电子档案退回本省教育考试院的情况。
1: 调档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咨询中常见的通俗说法，包含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是指考生在某一录取的批次中最终未能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的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5: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5: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4: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5: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4: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5: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6: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悉尼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适逢坦赞铁路全面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贺信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0: 尼日利亚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
1: 6月25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布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到访西宁，实地查看青藏铁路运营管理工作，学习借鉴中国高原铁路现代化发展经验。
0: 今年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铁路建设、运营管理、技术传承、标准对接等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
1: 当天代表团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营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修检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并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6月26号，代表团还将参访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
0: 青藏铁路东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及生态脆弱3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多位非洲代表表示，回国后将通过报告和媒体分享此行见闻，并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中非铁路合作。
1: 6月25号上午，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在西宁站首次亮相。美丽天路号由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打造，是藏地自然人文与现代化旅居设施的生动融合。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周年，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美丽天路号依托青藏高原青甘环线文旅资源优势，通过丰富高原长途旅居产品供给，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作为青藏高原的流动文旅名片，列车外观采取高原雪山湖景，内部采用暖色调实木装潢与特色彩绘，车身为蓝金绿红4段式涂装，期间点缀藏式传统纹样吉祥飘带，在车厢内行走可近距离欣赏吉祥纹饰、藏式木雕等多种元素。
1: 为适配全年龄段的旅客长途出行需求，列车布局灵活，设施多样，兼顾安全舒适与休闲娱乐。列车11节的编组定员132人，包含9节卧铺车厢、1节观光车厢、1节多功能车厢。全车住宿包间分为双人、四人独立包间，实现一席一养。针对旅客日常的起居需求，车厢墙体加装加厚隔音板材，地面铺设减震地板。
0: 优化入境旅游支付首站服务，保障核心区域支付安全顺畅，提升乡村旅游支付便利化。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紧扣旅游旺季支付服务需求，按照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总体思路，统筹城乡两类支付场景，多方联动，精准施策，以优质高效的支付服务护航全省旅游黄金季。
1: 对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火车站、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核查外卡受理标识张贴、外卡交易及机具使用等情况。当前，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为境外来青人员提供一站式支付咨询服务，内设外币自助兑换机，可受理身份证、护照等八类证件，实现美元、港币、欧元等12种主流币种的兑换和中英法等8种语言功能的切换。截至到5月末，服务中心业务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24.5%， 境外游客入清第一站支付服务体验更优。
0: 6月25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传来消息，为常态化、规范化落实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深入开展健康教育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0: 基层宣教体系，建强基层健康宣讲队伍，开展针对性能力培训，丰富本土化科普素材，强化地方病与传染病宣教，重点做好鼠疫防控宣传，深化包虫病等地方病科普，推进其他传染病等宣教，聚焦慢病与心理健康，强化三高及慢阻肺宣传，开展心理健康与合理用药宣教，覆盖全生命周期，强化老年人、妇幼、儿童、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健康宣教，创新宣教模式方法，推行诊前、诊中、诊后一体化健康指导，制定年度常态化宣讲计划，创新形式提升宣教实效。
1: 方案明确，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共体、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分工协同联动，紧扣农牧区生产生活实际，优化举措，大力开展健康宣教，同时号召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带头学习传播健康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基层健康教育常态长效开展，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0: 6月25号，2026爱自然爱徒步西宁站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北川河湿地公园启动。今年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此次活动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旅游地理信息工作委员会主办，以中国自然资源报社爱自然品牌为引领，创新采用湿地徒步与定向打卡相结合的形式，深度融合高原湿地体验、土地资源资料的科普和生态互动宣教，让徒步者在自然探索中强化土地保护意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青海省有色地质矿产开查局办公室副主任包冬梅说，我们单位有50位同志参加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湿地好风光。如今西宁气候越来越舒适，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0: 土地是生存之基，发展之本，生态之根。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肩负着维护生态、国土资源、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近年来，青海严守国之大者耕地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坚持建设项目不占或少占耕地，严厉打击农村

0: 零星破碎地块，将新建高标准农田同步调入，推动永久基本农田逐步建成高标准农田。全省耕地面积较2020年增加12140公顷，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双提升。
1: 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青海省商务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精心打造200平方米特装形象展厅，集中展示产业四地建设丰硕成果。
0: 青海馆以生命树为设计主线，将生态底色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布局绿电未来、清洁能源、精彩盐湖、盐湖产业、天境之旅、生态旅游、高原珍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大板块。
1: 清洁能源板块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北川工业园区、黄河上游水电公司为核心载体，组织园区内高景太阳能、泰丰先行、辉源绿铝等企业产品参展，展示从多晶硅、单晶硅片到光伏组件、锂电池储能系统的清洁能源全链条，以及铝精深加工、碳纤维等新材料配套产业。
0: 盐湖产业板块由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携青海盐湖股份工业有限公司参展，展示从碳酸锂、金属锂、金属镁等工业原料到轮毂、镁合金构件等制成产品，再到生活消费品的全产业链闭环，全面呈现盐湖资源梯级开发、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成果。
1: 生态旅游板块将掐丝唐卡与新潮文创同台呈现，传承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与青海生态文旅的融合魅力。
0: 高原珍品板块汇集玉树虫草、青稞啤酒、牦牛肉干和枸杞藜麦、黄原陈醋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呈现从雪域高原到百姓餐桌的绿色有机产品矩阵。同时，青海省商务厅还设置京东青海馆展示专区，依托电商平台汇集青海名优特产品矩阵，推动线下展示体验与线上便捷购买联动，为青货出清拓宽销售渠道。
1: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借助亚欧博览会、亚欧地区经贸专题推介会等平台，深度融入中国中亚合作机制，设立阿拉木图联络处，常态化开行中欧中亚班列，全面打通向西开放通道，助推青海由过路节点向共建主体转变，在盐湖化工、农畜产品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省商务厅将充分发挥展会平台聚集效应，以展促贸、以贸促产，推动青海特色产业深度对接亚欧市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0: 6月25号，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
1: 全省首次网上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2026年6月26号12时整到6月30号18时整，除按教育部及招生院校核定的拟录取名单投档录取以及需填报纸质志愿的考生外，其余考生需在上述时间段内一次性填报完成符合条件的所有批次段志愿。志愿填报系统将在截止时间自动关闭，逾期不再受理补报及志愿修改，请考生务必合理安排时间。具体操作流程，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考生操作手册已上传至青海省教育考试网数字招考服务大厅2026高考动态，考生可自行查看。
0: 志愿填报期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继续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开展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具体信息及时间详见青海省教育考试网。
1: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应注意信息安全，增强防范意识，妥善保管本人考生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和登录密码等个人信息，不得委托他人填报志愿，不得向他人透露短信验证码和志愿提交码，以防个人信息被他人盗用或非法操控。

0: 6月25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西宁市城乡建设局、城北区人民政府、西宁市黄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西宁开展城市排水防涝综合实战演练，紧扣安全生产月部署，全方位检验多部门防汛抢险联动处置能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1: 本次演练模拟主城区极端暴雨、下穿通道积水、车辆滞留、群众被困等真实险情，设置9大实战科目，覆盖暴雨预警、叫醒叫应、应急指挥搭建、群众疏散、交通警戒、人员搜救、医疗救护、积水强排、跨区域力量增援、管网道路抢修全流程。
0: 西宁市住建、应急、卫健、消防、公安、交警属地乡镇及排水运营单位协同参与，搭建一体化应急处置体系。演练集结指挥、抢险、后勤人员80多人，投入多型号移动泵车、高空排水泵车等大型排涝设备。险情发生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各队伍分工协作，快速完成警戒疏导、积水抽排、被困群众抢救以及道路恢复等工作，完成推演汛期险情处置全链条，有效提升应急响应、联合抢险和医疗救助等环节配合效率。
1: 全省各地排水行业主管部门现场观摩学习，此次标杆性实战演练立足本地防汛实际，找准预案执行力量协同中的薄弱环节，全面检验了各级排水主管单位防汛形势研判、突发事件协同处置、一线应急抢险救援的实操水平，有效提升了叫醒叫应、预警响应、人员疏散转移、积水应急排抽以及伤员医疗救助等环节在配置过程中联合效率和应急处置质效。
0: 最近，青海省委老干部局、省妇联共同举办一片丹心映家园、桑榆韶华润家风理论宣讲及故事分享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习近平点论家风、习近平走进百姓家。老干部代表、机关干部、幼儿园师生代表150多人参加
1: 活动，通过沉浸式研学现场向老干部赠书，组织参观和美家风馆、江源巧姑馆，在实物图文熏陶中厚植清廉家风理念。宣讲环节7个节目轮番上演，通过理论宣讲、基层故事分享、嘎布农先进事迹讲述、老少同台文艺演绎，传承红色精神，融合理论深度和情感温度。
0: 此次活动搭建起银发力量、巾帼力量与青春力量的交流桥梁，实现政治引领与艺术感染有机融合，以党建加家风联建模式推动优良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
1: 6月24号，以守护青海草原生态安全、比拼高原鼠害防控技能为主题的青海草原鼠害人工捕捉大赛西宁赛区在黄原县举行，旨在以赛促练、以赛促智，把赛场的实操经验、先进技术转化为日常草原管护的实际成效，实现绿色防控技术在全省落地应用。
0: 当前面对高原焚鼠和鼠兔种群给草原生态带来的挑战，各地持续推进常态化鼠害防控工作，逐步探索形成一批适配高原特殊生态环境的绿色防控技术路径，但从实际情况看，仍存在基层操作标准化程度不足、先进捕捉技术区域推广不均衡、一线专业人才储备缺口较大等短板。技能比拼作为赋能提升的手段，赛事统一划定草场、统一作业工具、统一竞赛时长，区分高原焚鼠、高原鼠兔，分别使用弓箭和捕鼠夹作业，计分以捕获量为核心权重，真正检验一线人员硬功夫。
1: 本次大赛突出人才培育导向，参赛选手均为企业一线业务骨干，在野外点位识别、工具布设、猎捕实操等方面各展所长，获奖人员全部纳入省级鼠害防控技术人才库。技能比拼过程中，坚守绿色防控线路、安全保障闭环到位，赛前全员签订安全承诺书，开展弓箭操作、疫病防护。

0: 保员防火培训，划定危险隔离区域，赛后由企业统一完成害鼠回收无害化处置。赛事全程采用物理人工捕捉，推广无污染绿色防控技术。
1: 今后我省将依托省级鼠害防控技术人才库，定期组织入库专家开展巡回指导实操培训，并在各防治企业建立内部传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5号，团市委、团城中区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南川西路街道香格里拉社区联合开展青绿暖心团团相伴新兴领域青年关爱活动。这次活动依托城中区暖风快骑驿站阵地，邀请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40多名新兴领域青年参与，通过法治宣讲、心理健康疏导、非遗体验、眼健康检查等多元化服务，为城市奔跑者送上专属关爱。
2: 活动现场，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中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快递、外卖、网约车、出租车等行业出行特点，开展专题宣讲。民警围绕日常通行规范、文明安全驾驶、突发情况应急处置、事故报险出险流程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切实帮助新兴领域青年夯实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针对新兴领域青年作息不规律、心理调节需求强等特点，活动特邀专业讲师开展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通过趣味互动、沉浸式疏导小游戏等方式，帮助青年舒缓身心压力，调节情绪状态。
6: 本次活动还精心设置非遗作品观赏、传统手作体验、河黄熬茶分享等特色环节，让广大新业态青年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深度体悟河黄本土文化底蕴。活动最后，爱心企业和工作人员为在场青年发放矿泉水、护眼贴等暖心物资，为坚守在一线岗位的新兴领域青年送去夏日里的清凉与关怀。
2: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眼健康检查、护眼知识宣讲，引导新兴领域青年养成良好用眼习惯。新兴领域青年纷纷表示，在此活动中形式新颖、内容充实，既学习了交通安全知识，缓解了工作压力，又在特色文化体验中切实感受了本土文化魅力，真切体会到了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归属感满满。
6: 6月25号，海东市第四届绘制河黄才聚海东人才交流活动在乐都区启幕。当日同步发布海东市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清单，面向全社会广纳贤才。
2: 海东市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清单共涉及12家单位、26个岗位，梳理各类人才项目90个，其中12个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活动设置5大专题板块，产才融合、赋能高地，聚焦重点产业，聚焦技术指导与项目对接，秦暖桑梓同心筑梦，邀请海东籍在外专家人才情系故土，为家乡献智献策，师者如光，威以致远，邀请教育专家为全市教育发展把脉问诊，医者仁心，安幼和黄，精准破解医疗卫生领域短板，绿链未来，财企新城，围绕绿色算力与产业四地建设，开展双招双引。
6: 近年来，海东市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人才强势战略，紧紧围绕引育留用关键环节，不断健全人才发展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连续三届汇智和黄财聚海东人才交流活动，累计对接人才项目312个，成功落地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项目176个，扎实推进西宁海东都市圈人才一体化建设，累计选派40名干部人才赴西宁体悟实训，260多家企事业单位赴省内高校开展双选活动，提供岗位600多个。
2: 本届人才交流活动共举办2天，期间召开海东籍在外专家人才座谈会，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引导更多人才签订兴业家乡机会清单，让乡情与事业在海东同频共振。各县区同步设分会场，结合各自实际开展系列人才活动。
6: 6月24号，黄东区蓝龙口镇端巴营村新型塑料棚辣椒迎来头茬采收，村里连片大棚硕果累累，订单辣椒产销两旺，小小大棚辣椒既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2: 村里辣椒产业的发展最早由本地种植带头人牵头起步，试水规模化种植，一步步探索出了适合本地气候的种植模式。种植户刘生元高兴地说，我们从2019年开始了自筹资金合伙搭建了150座大棚，棚里全部栽种辣椒，每年的6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采收期，前后一共能摘8茬辣椒，每个棚年产量稳定在5000公斤左右。今年辣椒的长势格外喜人。

0: 800吨到5000吨。
1: 村民既能够依靠土地流转拿到稳定租金，也能就近在大棚参与采摘、分拣等工作，真正实现种植户增收、务工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阳气候优势，黄中区全域设施蔬菜与陆地蔬菜同步发展。2026年，黄中区冷阳蔬菜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13.08万亩，总产量36.93万吨。眼下，各类时令蔬菜陆续集中上市，产量达4.47万吨，特色蔬菜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0: 目前，端巴营村形成了农户抱团种植、订单稳定销售、农技全程护航的成熟产业模式，以点带面，助力全区设施农业提质升级，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最近，海北中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期间，累计开展专场招聘20场次，推介就业岗位2600多个，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664人，帮扶就业率达96.39%。
0: 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全方位提升岗位供需匹配精准度，线下聚焦群众求职、企业用工需求，在零工市场、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合理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服务区域，共组织11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推介财务、文职、工程、运维、基层服务等各类就业岗位1200多个，岗位月薪3000元到8000元。
1: 结合牧区地广人稀、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不便、线下求职难的实际，州县就业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组织业务骨干入驻线上直播间，常态化开展藏汉双语直播带岗服务。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细致解读岗位要求、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社保福利等关键信息，用通俗易懂的双语讲解答疑解惑，让牧民群众听得明白、选得放心、报得便捷。
0: 以精准化、常态化、暖心化服务为抓手，持续深化就业跟踪帮扶，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面对面宣讲就业见习、创业补贴、技能培训、失业帮扶等就业惠民政策，同步为求职者提供职业规划、求职技巧等一对一制定化的指导，切实提升求职能力，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帮扶机制，开展常态化回访跟进，精准推送适配岗位、政策咨询和助力尽快实现就业。
1: 下一步，海北州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双线招聘服务模式，深挖本地特色产业、重点企业就业岗位资源，持续扩大优质岗位供给，不断强化群众就业观念引导和专业化职业指导，持续提升就业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及各类劳动者实现稳定就业。
0: 记者从济宁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进入倒计时，6月30号前完成缴费的参保居民仍可按照400元的个人缴费标准参保，从7月1号起参保缴费的将不再享受本年度财政补助，需按1100元的全额标准自行承担，请尚未缴费的城乡居民务必把握最后时限，及时为本人及家人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1: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项机制的有关要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实行财政补贴加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2026年3月1号至6月30号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自缴费之日起3个月后享受医保待遇。2026年7月1号后缴费的除新生儿符合条件的职工医保转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员，当年新认定的低收入困难群体等特殊群体之外，财政补助的700元和个人缴费400元全部由个人负担，并自缴费之日起3个月后享受医保待遇。
0: 医保连着万家福，及时缴费护安康。西宁市医保局提醒市民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缴纳保险费，可到建设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柜台线下缴费，也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 APP 支

0: 支付宝、市民中心、社保缴费及上述银行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银联云闪付、青海医保 APP、 职工医疗保险、家庭共济账户等多种渠道进行参保缴费。
1: 备受瞩目的舞动青海健康生活青海国寿杯群众舞蹈争霸赛将于6月27号至28号在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迎来总决赛和颁奖仪式。经过6月16号、17号两天初赛的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51支优秀队伍，其中舞蹈组21支、广场舞组14支、锅庄舞组12支，将在决赛中向万元大奖发起冲击。
0: 随着决赛日期临近，成功晋级的各支舞蹈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投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争取以最佳精神状态将最优美的舞姿展现给大家。本次比赛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西宁市文化馆、各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西海都市报社、西宁市音乐舞蹈家协会承办，五区两县文化馆协办，青海省全民健身操舞协会支持。从报名启动以来，全省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报名团队达146支，总人数2568人，涵盖舞蹈组67支、广场舞组50支、锅庄舞组29支。
1: 赛事设置舞蹈、广场舞、锅庄舞三大组别，兼顾专业艺术性与群众参与性。作品要求弘扬主旋律，时长五分钟至七分钟，鼓励原创编排与青海地域文化元素融合。初赛期间，琴戏三江源、马儿遥想幸福铃、幸福的日子、喜善舞韵等百余多个节目轮番登场，充分展现了青海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多元舞蹈的文化魅力。
0: 总决赛设置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六名、三等奖九名，另设优秀奖、最佳风采奖、最佳创编奖等单项奖，总奖项达30多项，奖金从500元到10000元不等。届时，西海都市报社全媒体平台和西宁数字文化平台将同步直播总决赛盛况，中央驻青及省员主要媒体也将聚焦报道。
1: 本次大赛旨在以群众舞蹈为载体，搭建全民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助推青海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6月28号将举行盛大颁奖仪式，揭晓各类奖项的归属，为这场群众舞蹈盛宴画上圆满句号。
0: 6月27号到28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战火重燃，八支青超球队将进入第五轮角逐。
1: 那本次的比赛中呢，6月27号15时，果洛格萨尔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比赛场地呢，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庆县格萨尔体育场。西宁雪豹队主场对阵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场地呢，在西宁市体育场。6月28号的15时，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比赛地点呢，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民族体育场。18时30分，海西柴达木队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赛地点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体育场。值得一提的是，本轮的开始呢，海西赛区的主场赛事全部调整到这一时段。
0: 四轮的鏖战过后，各支队伍的积分格局初显。玉树牦牛队以四战全胜积12分稳居榜首，海东天佑德队、西宁雪豹队、海南龙阳队三支队伍同积7分占据2到4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积4分稳居第5位，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海西柴达木队暂时处在积分榜的下游。在本轮较量中，三支中游队伍渴望全取三分打破僵局，而三支下游球队则需要一场胜利扭转颓势。
1: 从目前的积分榜形势来看，玉树牦牛队榜一大哥的位置在本轮 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但若能在客场保持三分进账，优势呢势必会再次的扩大。而西宁雪豹队和海东天佑德队在本轮的较量呢，对于摆脱中游纠缠至关重要，胜负将直接改变第二梯队的排名。果洛格萨尔队3-1负积三分，那这个主场对于球队冲击首胜很关键。随着中高考全部结束，从本轮开始呢，青超联赛将进入到周周有赛事的局面。
0: 6月27号9点到18点，在西宁市西门体育场将迎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原主场日赛事，西宁雪豹队对战海东天佑德队。精彩赛事、文艺演出、特色展销等你来，这既是一场能过眼瘾又过嘴瘾的青超联赛，定会带给你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1: 黄原主场日通过品牌足球赛事加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加特色文旅康养产品展示加特色文艺表演节目加线上线下推广等方式，打造8小时沉浸式的文旅嘉年华。550多名演职人员、84家参展主体齐聚赛场周边，吃喝玩乐购全覆盖，促进农体文旅商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展示大美青海、夏都西宁、日月黄原的秀美山川和社会发展新气象。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出行参考。首先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咱们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个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第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第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市东延段距平原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第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二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这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九至至花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九至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第3011六原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已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这213侧至漠河公路乐化路段申家峡附近至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顺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巷响堂大桥至石达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封闭。这213侧客至漠河侧磨线黄村区田家寨沙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2020年6月26日。这213新至澜沧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一直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这310连广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这316长乐至铜仁县同时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重大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吨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速每小时5公里。这341胶南至海盐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这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谢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1 50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2 偏至大理加山县雄花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为2020年6月26日。 S204天堂城街至乐都县乐都区詹雅公路隐身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道路半幅通行。 S206平安镇龙目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华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龙、德令哈、天峻、乌兰、共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 城内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的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总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乐都、化隆、循化、格尔木、德令哈、都兰、乌兰、天峻、共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海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德令哈、天峻、共和、星海、同德、桂南、贵德、尖扎、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偏西风2到3级。好了，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008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3: 西宁市
5: 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玟和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刀马旦》。哇，《刀马旦》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戏腔啊，融合了这个戏曲的一个唱腔和潮流的说唱啊，编曲中西碰撞极具的一个特色。李玟灵动的唱腔搭配周杰伦的一个说唱呢，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前卫新颖，也是引爆了各大校园和流行榜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玟和周杰伦为朋友们带来的《刀马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玟和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刀马旦》。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戏曲和流行的元素啊，融合在当年呢，也是十分的惊艳啊。哎，非常利落的节奏，也是打破了传统情歌的一个框架。每次当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华语乐坛大胆的一个创新的活力。这首歌曲也是承载着课间的哼唱，还有随身听循环的鲜活记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5566为朋友们带来的《我难过》。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偶像剧 MVP 情人的一个片尾曲啊，非常抒情忧伤细腻，歌词也是刻画失恋之后无法释怀的一种遗憾，组合和这个温柔啊有层次，伴随着剧情的一个热播，也是迅速的走红的一首歌曲啊。我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无数追剧听众的一个青春回忆的金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难过》。

我难过的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的瞬间啊，真的是想起了剧中非常青涩的一个剧情啊。温柔和声呢，也是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委屈，年少追剧循环的单曲哦。哎，那么时隔这么多年啊，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好像共情那段非常纯真又非常遗憾的年少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在他乡。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在他乡呢，当年也是校园民谣的一个代表作啊。木吉他编曲非常的干净质朴，也是描绘了异乡游子漂泊思乡的心境。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贴近外出打拼年轻人的一个心声，当年也是传唱了大街小巷啊。这首歌当然也是常年作为电台晚间治愈曲的一个播放。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在他乡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在他乡》啊，非常舒缓的曲调，也是写尽了异乡人的孤单和牵挂哦。当年非常年少，可能听不懂这种乡愁的歌曲。成年之后，离开家之后，成年离开家之后呢，是一定会深有共鸣啊。比如我们的每年九月开学，或者是务工返程之际来聆听这首歌曲，真的是格外的想念家乡和身边安稳的温暖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庾澄庆为朋友们带来的《命中注定》。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浪漫的流行情歌啊，旋律灵动治愈。庾澄庆呢以非常亲吻的口吻诉说着不期而遇的一个心动啊，也是非常独特的唱腔，松弛俏皮，褪去了苦情歌压抑的氛围，成为当年告白和约。

0: 约会常必备的背景音乐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庾澄庆为朋友们带来的《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命中注定》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的节奏，冲淡了爱情当中的伤感，诠释着顺其自然的缘分哦。在这炎热的夏天呢，搭配这首甜歌，真的是想起了年少期待偶遇，憧憬美好的缘分，简单纯粹的心动也是格外的珍贵。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朋友们带来的《热带雨林》。哎，那么这首《热带雨林》呢，也是三人组合的一个经典的抒情金曲，旋律非常的朦胧，非常的朦胧忧伤，以雨林以这个雨林的意象啊，比喻慢慢的冷却的爱情，和声非常的细腻默契啊。氛围感也是非常的绵长，凭借着独特的曲风收获了大批年轻听众的一个喜爱。哎，那么三位女孩呢也是用非常温柔的和声呢，用非常温柔的和声勾勒出了感情变淡的无力。那这首歌曲也是总能勾起心底慢慢变淡的一个旧恋的一个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 SHE 为朋友们带来的《热带雨林》。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啊，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为朋友们带来的《明年今日》。陈奕迅带来的这首《明年今日》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抒情传世佳作。这首歌曲呢，也是钢琴铺垫淡淡的离愁，歌词也是描绘出了分手之后独处思念的一个心境吧。陈奕迅非常克制细腻的唱腔，其实藏满了故事感，歌词氛围也是非常的厚重啊，常年占据各大电台点播的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奕迅带给我们的《明年今日》。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明年今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平淡的字句啊，藏着绵长的思念，没有激烈的诉说啊，安静，没有激烈的哭诉，却在安静的诉说着，反而更戳中人心。经历岁月来再听这首歌曲啊，也是读懂了离别之后岁岁年年无法放下，独自回味的一个绵长遗憾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从开始到现在》。那么《从开始到现在》这首歌曲呢，也是张信哲经典的苦情歌，钢琴编曲非常的委婉忧伤，歌曲呢也是讲述了旧爱重逢无法放下的过往纠结，张信哲非常清澈细腻的高音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长期霸占各大音乐榜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信哲带给我们的《从开始到现在》。

0: 张信哲非常熟悉的清澈声线呢，也是自带忧伤的滤镜，把藏在心里多年的旧念啊，也是缓缓的道出。那么这首抒情的曲目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放不下、走不出的绵长执念哦。好了，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下半辈子》。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轻摇滚流行曲啊，曲风非常的松弛洒脱啊。歌词呢，也是看淡了情爱得失，讲述过往与和解，好好的经营余生的心境。陈小春非常独特的市井嗓音，非常接地气啊，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小春带给我们的《下半辈子》。
1: 只能当下半辈子，几乎一直笑，好听听

陈小春也是褪去了年轻的执着和冲动啊，歌曲呢也是传递着释怀向前的生活态度，步入人生不同的阶段，再来听这首歌曲呢，才能明白如何放下纠结，善待往后的半生，才能够最通透的生活的一种选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那么孙楠带来的这首《拯救》呢，也是非常大气励志的抒情大作啊。孙楠非常高亢辽阔的嗓音，也是搭配非常恢宏的编曲，诉说着深陷情绪低谷时的一种救赎的一种心境。这首歌曲呢，情感也是拉得张力满满，拿下了内地乐坛多项的年度 金曲的荣誉。那么这首歌曲啊，也不只是用于爱情失意，也能抚慰生活当中的困境和迷茫。低落的时候呢，哎，您来循环的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获得挣脱困境、重获新生的一种底气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5: 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的数据增加了30%。
4: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6: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7: 书记，前面到老韩家了。
6: 行，钉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7: 好嘞。
6: 老韩，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吗？
8: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6: 哎呀，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8: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儿行啊？
6: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8: 可是你看，哎，这你
9: 书记，
6: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9: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6: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9: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6: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8: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6: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邯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10: 书记，
6: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9: 书记，
6: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9: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6: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9: 爷爷，书记来了。
6: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11: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9: 爷爷，
11: 我都瘫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别折腾了。
10: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11: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9: 爷爷，
11: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9: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10: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钉子，人到齐了吗？
12: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10: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12: 好嘞。
10: 喂，
13: 爸爸。
10: 妞妞，你还好吗？
13: 嗯。
10: 妈妈呢？
13: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9: 喂，
10: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9: 等等
10: 啊，
9: 我们等你回家。
10: 好。
12: 都准备好了吗？咱们现在就出发。
9: 是什么声音啊？
10: 出村的桥塌了。
4: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14: 全体集合！
15: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16: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15: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16: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被水冲塌的大桥，韩台村就在对面了。
17: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18: 不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16: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过来了。

0: 快快快，都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邯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升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
1: 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
0: 钉子，你先轻点人数。
2: 哎。好的。
0: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1: 哎呦，哎呀，
0: 老韩，
1: 疼死我了！
0: 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
1: 哎，
0: 老韩，
1: 你看老韩，
0: 老韩你怎么？
2: 老韩，你这是
1: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
0: 哎呀，这。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1: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
1: 哎，
0: 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1: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儿，你上哪儿找药去啊？
0: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
1: 来来来，药来了！哎，哎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1: 书记，吐了，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哎，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1: 哎，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我真过意不去啊！这是，
0: 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 大家伙儿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3: 好，
0: 谢谢书记，谢谢书记。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哎，小妹妹，你咋啦？
3: 雨露也真好看，不害怕。
0: 别怕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啦？8岁。8岁啊。 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我
3: 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这是想爸爸了。来来来来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哎，她一开口，哎，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3: 有。

0: 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1: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2: 是
1: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2: 好，
1: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2: 准备好了，
1: 来，一二
3: 一
4: 二
3: 一
4: 二
3: 一
4: 二，
2: 放水吧，我们现在划过去。
1: 好，当点心。
5: 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1: 大勇，
0: 这怎么办呀？
6: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0: 哎，这个办法好。
2: 哎，您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7: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8: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7: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8: 钉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0: 好嘞，给书记。
9: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10: 是。
1: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3: 是。
7: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8: 太好了。哎，钉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了？
7: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9: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1: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2: 是。
7: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8: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9: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1: 透透气。
2: 是。
7: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8: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7: 哎，
9: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1: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2: 是。
1: 我准备好了。
7: 怎么回事？滑不动了，
8: 我们拉你啊！哎，小弟，快过来使劲儿！
7: 哎，
11: 书记，我也来帮您。
12: 我也来，
2: 我也来，
11: 我也来，
2: 我也来，
11: 我也来，
7: 我们一起来了，
1: 使劲儿！
11: 我也来。
8: 老王，老韩，大小伙儿，来，咱们一块儿使劲
3: 儿！
4: 哎，
3: 一、二、
4: 一、
3: 二、
4: 一、
3: 二、
4: 一、
3: 二。
13: 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划龙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8: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1: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8: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1: 有多少人啊？
8: 5户人家，一共18人。
1: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2位队员协助您。
8: 没问题。
1: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8: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2: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1: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机，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2: 是。
13: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10: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12: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6: 他们在房顶上。
12: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哎，
6: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7: 哎，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14: 大姐，
15: 谢谢。
7: 那边还有，
14: 拿好了。
6: 哎，谢谢。
14: 这个东西，
15: 谢谢您。哎，
7: 16、17、18，
10: 报六队，5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6: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5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0: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7: 书记，直升机好像来了。
16: 真是
6: 投放机啊，
7: 师姐来了。

0: 天终于放晴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好，好啊！
1: 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2: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3: 我来帮你们干。
4: 来帮忙运土，
5: 我呢，我也来。
6: 哎哎，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
7: 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哎，
8: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邯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2: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进出村的桥也搭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了。
8: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2: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8: 哎，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2: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8: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她担心。
2: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
8: 哎，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2: 我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9: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10: 再见，谢谢消防队，
11: 再见，
10: 谢谢你们。
12: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8: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13: 喂，你好。
14: 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我给您打个电话。
13: 啊，他怎么样了？
14: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
13: 哎，哎，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14: 这为什么呀？
13: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9: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生命之桥。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昌平篇《生命之桥》，本集编剧邢芷雅，演播人张帆、高川周、宋万盛、浩洋、左小群、李帅颖、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王林、李明哲、王青兰。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

0: 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 给新疆发展带

0: 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共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 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我是金良，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吴晓军在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人民日报发表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署名文章，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新闻特写庚戌40载山海荣光，奔赴新时代大通征程。我省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筑牢全民防毒防线。15五，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联合国发言人表示，正调动资源援助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今天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大通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大通正式实施，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通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大通的面貌、大通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大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大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大通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大通县委、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大通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希望大通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大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大通力量。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大通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
1: 听众朋友，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今天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中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谨向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大通被誉为西宁的后花园，是全省农业大省，生态禀赋优越，农文旅资源富集。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引大济黄工程全面投运，全省重要水源涵养地功能愈发凸显，高原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越建越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粤港澳，绿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稳，工业强线根基日益稳固，高原避暑康养发展路径越拓越广，山水大通文旅名片越擦越亮，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大通818山洪灾害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抢险救援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大通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大通新的贡献。 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吴晓军来到96岁高龄老党员、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干部刘承德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革命事业和青海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吴晓军表示，要传承更续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接续奋斗。离开时，他特意嘱咐社区工作人员用心做好日常照料与服务保障，切实保障老人安享舒心晚年。吴晓军前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看望2020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童世军，肯定其坚守临床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担当作为。他还勉励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深耕高原医疗、扎根青海奉献，依托校院医学科研资源，持续精进诊疗技术，培育优秀医疗骨干，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为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贡献更大力量。吴晓军来到老党员白马家中，送上亲切慰问。他细心关切询问白马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动情讲述反盗猎巡山队、野牦牛队的感人护山故事。吴晓军指出，一代代高原环保卫士以青春和生命守护高原大地，让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余只，高原万物生灵蓬勃生长。白马全力支持家人投身生态保护，为这份伟大事业倾力付出，向他致以衷心感谢。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参加有关慰问。
1: 听众朋友，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署名文章，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文章说，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青藏铁路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作为青藏铁路精神的重要诞生地，青海将更续攻坚克难的精神血脉，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激发主动作为的强劲动力，把伟大精神转化为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更加坚定有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深刻领会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汲取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等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一精神饱含许党许国、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这一精神彰显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这一精神铸就科学求实、自主创新的智慧品格，这一精神展现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价值追求。深入挖掘青藏铁路精神的时代价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回望青藏铁路建设历程， 党员干部直面艰难险阻和严峻考验，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就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人民实践检验的答卷。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持为民造福的目标导向，营造团结实干的生动局面，永葆攻坚克难的奋进姿态，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绚丽绽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青藏铁路的成功实践向世人昭示，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不断创造非凡的业绩，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高原绿水青山。生态是青海最后的家底、最美的底色，也是最大的责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任重道远，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构建特色产业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青海盐湖资源丰富，清洁能源潜力巨大，生态旅游独具魅力，农畜产品品质卓越。青海的发展必须是绿色的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赓续红色血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民族团结是各族群众的生命线。青海是海拔高地，更是精神高地，我们将深入挖掘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青海经验，培育弘扬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文化，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挺起民族脊梁的红色文化，共创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展现时代精神的高原文化，促进各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更加鲜艳。
0: 青海台记者米冰报道。6月25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工作推进会，印发十条措施任务、措施及责任三张清单。会议强调，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治青海、平安青海建设的重点任务。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用好三张清单，压实责任，抓好落实。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功能作用，统筹资源，预防和化解涉企矛盾纠纷，要建立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加大对破坏营商环境负面典型曝光力度，大力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要对标全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先进成熟制度，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实际，进一步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会议要求全省政法机关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全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奋力开创十五五法治青海新局面贡献力量。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报道。今天，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和西宁市党政军代表团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庆祝大会，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大通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大通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益跃新、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 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四十年来，大通县县域经济体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国首批绿电铝核心生产基地建成投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高原避暑康养产业布局成型，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5.38%，连续14年来居全省首位，全国首单梯田碳汇交易落地见效，5036户避险搬迁群众实现安居梦。五纵三横交通路网全域覆盖，江源巧姑、大通护工等劳务品牌享誉省内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9万元，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城乡面貌日益跃新，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更续40载山海荣光，奔赴新时代大通征程。40年栉风沐雨，40载春华秋实。6月的北川河畔，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庆祝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大通县坚守初心使命，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书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高原奋进赞歌。庆祝大会现场，农民代表方阵、企业方阵、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等方阵踏着铿锵步伐依次走过主席台，生动展现大通县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实干实业的精神风貌。40年来，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大通县逐渐发展成为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城乡宜居的现代化新城，书写了河湟谷地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观众张吉年说，他亲眼见证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40年来的沧桑巨变，如今山川变绿，道路畅通，城乡变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40载的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是党的好政策指引，各族群众同心拼搏的成果。他坚信大通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繁荣美好。盛会之上，歌舞欢腾，紧扣砥砺前行40载感恩奋进新大通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融合多民族文化特色，原创歌舞、民俗展演、情景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大通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各族儿女同心向善、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员陈龙说，希望以歌舞为媒，传承民族文化，讲好大通故事，向外界展示大通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西宁市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局长王文飞说，文艺演出立足大通本土特色，大家深挖大通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大通40年生态变迁、产业升级、民族团结的鲜活故事，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致敬奋斗岁月，礼赞时代征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大通的崭新风貌。40载薪火相传，代代人接续担当，大通县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怀，实干笃行，满怀憧憬，凝聚起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向着乡村振兴、产业提质、生态向好奋勇迈进。40年砥砺深耕，新征程逐梦前行，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接续书写属于新时代大通的崭新篇章。西宁市大通县副县长韩超说，将严守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生态修复，打通碳汇价值转化通道，聚力壮大特色农业、绿电铝、生态文旅三大主导产业，做强绿电铝产业集群，推动冷粮蔬菜、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擦亮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稳定群众增收， 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广大干部群众的磅礴干劲转化为发展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大通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青海台通讯员张丽、赵娟报道，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海东、海北、果洛等地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安全防线。三江源禁毒志愿者宣讲团海东宣讲队巡回宣讲启动仪式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创新宣传载体采用科技加互动加宣讲的新模式，通过场内仪式宣讲、场外科普体验双线并行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主题朗诵、警用无人机展演、毒品实物展示、禁毒科普问答等六大主题展区，让广大师生近距离认清毒品的伪装形态，直观掌握禁毒防毒知识，切实增强青少年禁毒防范意识。海北州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开馆，基地集警示科普、青少年禁毒宣教、禁毒成果展示于一体，填补海北州专业禁毒宣传阵地空白。黄原县和户竹县通过悬挂禁毒横幅、摆放警示展板，普及禁毒法、科普知识。果洛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统筹六县刑侦大队，开展纯净果洛绿色无毒全域禁毒宣传。州县同步设立集中宣传点位，向广大群众展示毒品模型，剖析牧区涉毒典型案例，解读禁毒条例，普及禁毒知识。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6月26号，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1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
0: 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前至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撤离后，法国和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病毒和疫情所需的资金比原有估计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援等工作。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金良、瑞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你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6: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一战告捷，迎来了辽国和宋朝的和平，还在等待着封官进爵呢，结果这几大贪官却拖延着，故意不给宋江等众人以封爵的机会。这不又来战事了，在偶然的机会，戴宗和石秀闲逛，结果碰到了一名军汉啊，也就是公差人员来送消息。消息是什么呢？田虎起兵造反，而且自封为王，攻占了很多的州县。这颇有当年梁山坡的意思，但是毕竟那是两伙完全不同的人。田虎的目的是造反，并且最终夺取宋朝的天下，而宋江呢，则是替天行道，打家劫舍，专门杀尽贪官污吏。所以本质上确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消息让宋江等人知道之后，主动请缨出战，皇上批准了。于是第二天先派卢俊义先锋部队，骑兵10000人，步兵500人出发了。大部队随后就到，现在他们先要攻打的是灵川城。灵川城的守将董承大意轻敌，城门打开之后放下吊桥，董承率领2000-3000兵马拥过吊桥。宋军阵里的弓箭手用强弓硬弩射住了阵脚，黄成立马横刀大叫说：“
7: 水泊草寇，到这里来送死！”
0: 朱仝纵马断喝说：“
7: 天兵来了，还不早早下马受绑，免得弄脏了我们的刀斧！”
0: 双方的兵将齐声呐喊。朱仝、董承冲到两阵中间，两马相交，兵器并举，二人打了不到10个回合。朱仝拨马向东就跑，黄成随后追赶，花荣挺枪拦住黄成继续拼杀，双方打到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站在吊桥边的沈济见黄成不能取胜，挥起银白点钢枪拍马前来助战。花荣见两个敌将夹攻自己，拨马向东就跑，黄成、沈济紧紧追赶。耿恭在城头上见董承、沈济离开战场追赶敌将，恐怕有什么闪失，正要鸣金撤兵，突然从宋军队伍里冲出一队人马来，李逵、鲁智深、鲍旭、项冲等10几个头领飞也似的冲过吊桥来。北兵怎么能抵挡住这样凶猛的战将呢？耿恭急忙命令关闭城门，说时迟那时快，鲁智深、李逵早已经冲进城来了，守城的士兵一齐向前抵挡，鲁智深大叫一声，一禅杖打倒了2个，李逵抡起大斧也劈倒了5-6个，鲍旭等人一拥而入，占领了城门，杀散了守门的将士。耿恭一看势头不好啊，急忙滚下城墙要向北逃跑，被随后追上来的宋军步兵给活捉了。这边再说董承，董承、沈济正在追赶花荣呢，忽然听到吊桥边响起了喊杀声，急忙调转马头往回赶，花荣也不去追赶，就在马上拉弓搭箭瞄准董承的后心，嗖
7: 一箭射去，只见董成两脚蹬空，扑通一声栽下马来。卢俊义率领人马随后冲杀过来，沈济被董平一枪刺死，临川的反军被杀死了大半，其余的都四散逃窜去了。众将领兵一齐进城，只有黑旋风李逵还在那里兴高采烈地砍杀呢。卢俊义连忙叫住：“
8: 兄弟，不要杀害百姓。”
7: 李逵这才住手。卢俊义命令将士赶快在南城门上竖起军旗，好让两路伏兵知道已经夺取了城池。鲍旭等人活捉了耿恭，卢先锋急忙命令给他松绑，并扶着耿恭坐下。耿恭拜谢，卢俊义扶起他说：“将军不出城来交战，一定是不愿意和我们为敌。宋先锋愿意招纳人才，将军如果肯归顺天朝，宋先锋必然饱奏重用。”耿恭磕头感谢说：“
8: 既然将军不杀我，我愿意在您的手下做一个小卒。”
7: 卢俊义很高兴，又用好话安抚了一番，一面张贴告示安抚百姓，一面准备酒饭犒劳将士，并摆酒款待耿恭。卢俊义向耿恭询问盖州城中的驻军情况，耿恭说：“
8: 盖州有钮枢密率重兵镇守，阳城、沈水都在盖州的西面，只有高平县距离这里只有60里远，城池靠着韩王山，守将是张李赵能，他们手下有20000人马。
7: 卢先锋听完，举起酒杯对耿恭说：“
9: 将军干了这杯酒，今天晚上卢某要请将军去立一件大功，将军可千万不要推辞。”“
8: 我得到先锋这样的厚爱，怎么能不尽心效力呢？”
7: 卢俊义高兴地说：“
9: 嗯，将军既然同意去，卢某就派几个兄弟跟随将军立即动身。”
7: 又叫过来另外6-7个新投降的头领，都赏了酒饭和银子，许诺成功后还有重赏。喝完酒，卢俊义传令给李逵、鲍旭等7个步兵头领，带领100名步兵换上了临川士兵的衣服、盔甲和旗帜，和耿恭一起出发，又命令史进、杨志带领500名骑兵悄悄地远远尾随在耿恭这队人马的后面。卢俊义亲自率领3000名士兵随后接应，命令花荣等将领在城中镇守。部署完毕，耿恭等人按照计策出城。行军到高平城南门外时，已经是黄昏时候了。在暗淡的星光下，望见城墙上战旗密布，刀枪林立，听到城中更鼓敲得很清晰。耿恭来到城下高喊：“
10: 我是临川的守将耿恭，因为董沈二将不肯听我的话，轻视敌人出城迎战，临川城因此失守，我急忙带领这100多人杀出北城门，从小路逃到这里，快放我进城。”
7: 守城的将士用火把照着，辨认清楚后急忙去报告张李赵能。张李赵能登上城楼，将士们举着几把火炬照着。张李向城下的耿恭说：“
11: 虽然是自己的人马，但也要看个明白呀。”
7: 仔细辨认一番后，认出真是临川的耿恭领着100多名士兵，装束旗帜没有半点差错。张李放心地笑了笑说：“
8: 啊，放他们进来。”
7: 只见城门打开后放下了吊桥，又派3-40个将士
12: 把守住吊桥两边，这才放耿恭进城。看到城门打开后，耿恭后面那些军人一窝蜂地拥进来，嘴里喊着快进去快进去，后面追来了，也不顾什么耿将军。把门的将士一声呵斥，
7: 这是什么地方，这样乱窜。
12: 两伙人正在城门口拥挤得乱作一团时，

0: 时间就被砍倒了几十个，官军顺利占领了城门，张礼叫苦都来不及了，急忙挺枪下城来找耿恭，恰好遇上石秀，两个人打了三五个回合，张礼没有心思恋战，转身就跑，却被李逵追上来，咔嚓一斧子就给砍成了两段。从韩王山口冲来的那支骑兵也顺势拥进城里，分头追杀北兵，他们正是史进、杨志带领的500名精兵。赵能被乱兵杀死，高平的将士也多半被杀死。不一会儿，卢先锋领兵也赶到了，下令把守住各个城门，派十几个将士分头去高喊不要杀害百姓。天亮时，张贴告示安抚百姓，赏赐将士，并派人火速向宋先锋告捷。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的人马驻扎在魏州城，宋江正在营帐中商议军情呢，忽然收到卢先锋的捷报，并请求宋先锋部署下一步进兵的计划。宋江很高兴，对吴用说：
2: 卢先锋一天连续攻克2座城，贼兵已经闻风丧胆了。
0: 正说着，又有2路哨兵来报告说，
3: 围困辉县五社的贼兵听说灵川失守，都撤军了。
0: 宋江对吴用说，
2: 军师的神机妙算真是古今少有啊。
0: 当天宋江和众将统帅大军来到高平和卢俊义会合，宋江和吴用、卢俊义商议下一步应该去打哪个州郡。吴用说，
4: 盖州山高涧深，道路艰险，现在我们已经攻克了他的2个县城，盖州已经孤立无援，我们应当先攻取盖州，然后分兵2路夹击，盖州就容易攻破了。
2: 先生的话正符合我的意思。
0: 随即传令柴进和李应去守灵川，替回花荣等6员将领前来听令。史进和穆弘把守高平，张清禀告说，
5: 我这2天有些感冒风寒，想在高平暂时住着，等病好了再到军营听令。
0: 宋江就派神医安道全和张清去高平治疗。第二天花荣等人来到了，宋江就派花荣等4员将领率领5000人马为先锋，派董平等7员将领率领10000人马为左翼，派林冲等6员将领率领10000人马为右翼，派徐宁等8员将领为后队，宋江、卢俊义及其余的将领统帅大军为中军。这5路雄兵杀奔盖州，就像蛟龙出海，猛虎下山呢。宋江统帅兵马分5队进发来打盖州，盖州的探马军兵火速报告，城中的守将钮文忠原本是绿林出身，当初他把自己在江湖上打劫的金银财物都资助了田虎，2个人共同谋划造反，因此田虎封他做了枢密使。他擅长使一把3尖2刃刀，武艺出众，手下有4员猛将，号称4威将。这4人协助他一同镇守盖州。那4员猛将是迷威将方琼、皮威将安世荣、彪威将楚亨、雄威将 于玉林。

刺猬将手下还各有四员偏将，他们是杨端、郭信、苏吉、张祥、方顺、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秦升、莫真、盛本、贺仁、曹洪、石

医圣晋宁告急求救，当听到官军兵临城下，立即派正将方琼、偏将杨端、郭信、苏吉、张祥领兵5000出城迎敌。临出发时，钮文忠对方琼说：将军小心，我随后领兵接应。方琼说：不用枢密吩咐，被官军攻破那两座城池，并不是我们打不过他们，而是中了他们的诡计。方某今天不杀他几个，绝不回城。方琼披挂上马，领兵出了东门，正和宋兵的前队迎面相遇，双方摆开阵势，擂响战鼓。北阵里门旗打开，方琼提棍出马，四员偏将簇拥在他的左右。方琼高喊：水洼里的草寇怎么敢用诡计骗取我们的城池？孙立大喝说：反贼，现在田兵来了，还不知道死活吗？拍马直冲向方琼，二人在充满杀气的滚滚征尘里拼杀了30多个回合，方琼渐渐支撑不住了。北军阵中的张祥见方琼打不过孙立，就拉弓搭箭向孙立嗖的一箭射去。孙立早已经看见了，把马头一提，箭正射中马眼睛，那匹马痛得直立起来。孙立敏捷地跳下马继续厮杀，孙立那匹马向北跑了10几步倒地死了。张祥见射不中孙立，索性飞马提刀直接来助战，却被秦明拦住厮杀。孙立想回阵再换一匹马，但被方琼一条棍不离左右的绞住，无法脱身。这却惹恼了花荣，心中暗想：贼将竟然敢放箭暗算，让他们也吃我一箭。双臂一用力，把手里的弓拉得满满的，瞄准方琼，嗖的就是一箭，正射中方琼的脸。方琼翻身落马，孙立上前一枪就结果了他的性命，然后急忙回本阵换马去了。张祥和秦明激烈拼杀，秦明那条棍始终不离张祥的脑门上下，张祥只顾招架遮拦。这时又看见方琼落马被杀，张祥心里更加害怕，渐渐地支持不住了。北阵里的偏将郭信看到了这个情景，急忙拍马持枪来帮助张祥。秦明力敌二将，毫无惧色，三匹马丁字形摆开在阵前殊死搏杀。花荣见对方两个打一个，就又取出了一支箭搭上弦，瞄准张祥的后心，弓拉得像满月一样，箭快得像流星一样射了出去，嘴里喊了一声：招箭！一箭正射中张祥的后心，那支箭一直透过前胸穿了出去。张祥头盔倒挂，两脚蹬空，扑通一声摔下马来。郭信见张祥中箭，拨马就向本阵跑，秦明随后死死追赶。孙立已经换了匹马重新出阵，同花荣、索超一起率兵冲杀过来。北兵被杀得一片混乱，杨端、郭信、苏吉也抵挡不住，急忙向后撤退。猛然间听到北兵的后面喊杀声震天，原来是钮文忠担心方琼失败，又派安世荣、于玉林各领5000军马分两路包抄过来。杨端、郭信、苏吉又领兵杀了回来，花荣等四员大将急忙分兵抵挡，却抵挡不住三面夹攻。花荣等四员大将领兵奋力突围，却被死死地围困在中心。正在危急关头，突然听到东面喊杀声连天，北军顿时大乱。左边是董平等七员大将，右边是黄信等七员大将，率领着两队兵马一齐冲杀过来。北兵大败，伤亡惨重，
安世荣、于玉林等将领。

0: 领兵急忙拥进城里，紧闭城门。宋兵追到城下，城上的雷木炮石一起打了下来，宋兵只好退回营寨。第二天，宋先锋率领大军也来到了，在离城五里的地方驻扎。宋江升帐给花荣记了头功。这时忽然刮起一阵怪风，刮得飞土扬尘，从西向东把旗帜都吹歪了。吴用说，这阵风预示着今晚贼兵一定会来偷袭营寨，我们要快做准备。宋江立即派欧鹏、邓飞、燕顺、马林带领3000名士兵在营寨左面埋伏，王英、陈达、杨春、李忠带领3000名士兵在营寨右侧埋伏，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带领500名士兵在营寨里面埋伏，各路人马以炮响为信号一齐杀出来。牛文忠见损失了3员大将、2000多名士兵啊，正在大帐中一筹莫展时，皮威将安世荣献计说，恩相请放心，宋江这伙人连续赢了几阵，已经是志骄气满，必然没有准备，今天晚上安谋领一支人马去偷袭他的营寨，一定能够大获全胜。钮枢密说，将军如果要去，我亲自领兵接应，让余楚二位将军坚守城池。安世荣高兴地说，如果恩相亲自出征，一定能够活捉宋江。一切尽在吴用的盘算和掌握之中。钮文忠想要夜袭大帐，但是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那就等他们钻进口袋，梁山坡众好汉厮杀个够吧。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时讯青海一起来聚焦吴晓军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人。财经资讯，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经下达。科技动态，先进制造搭上磁悬浮快车，链博会链上发力，让供应链成为共赢链。文旅在线一起来关注，电影的夏天开启，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近80部影片精彩上映。体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遭逆转，德国爆冷1-2不敌厄瓜多尔。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

0: 安家会见。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持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同守护和平，共同谋求发展，共同创造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安全，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的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继续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也再次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来，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精彩，聚焦省内新闻。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人。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适逢坦赞铁路全线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核心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尼日利亚尼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民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
0: 好，同样是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的消息。6月25号呢，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布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到访西宁，实地考察青藏铁路运营管理工作，学习借鉴中国高原铁路现代化发展经验。今年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的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铁路建设、运营管理、技术传承、标准对接等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当天，代表团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用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检修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并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6月26号，代表团还将参访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青藏铁路东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铁路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原缺氧、多年冻土以及生态脆弱3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多位非洲代表表示，回国后将通过报告和媒体分享此行见闻，并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中非铁路合作。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于6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省政协副主席匡勇、王寻、王振刚、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金生寿出席。会上，张小荣做主题报告，8位与会代表从算电协同一体化建设、东西部协作助力算电融合、算力赋能传统产业发展、绿电价值转化提升等方面议政建言。大家一致认为，青海资源能源优质显著，绿电禀赋突出，发展前景广阔，要完善政策标准，提升绿电利用价值，深耕应用场景，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完善跨区域利益共享，拓展东西部协作深度。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数据局、省国网青海省电力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 张锦刚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介绍了我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进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短板，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龚宝扎西指出，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清洁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搭建、算力规模扩容、算力价值转化成效显著。绿色算电协同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发挥联系广泛、代表性强、汇聚民智民意优势，形成全社会同心发力、共推共建的强大合力。要依托政协跨区域联动履职渠道，深化与对口原青省市政协常态化联动协商，精准对接东部算力产业优势资源，搭建政企合作平台。要紧扣全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精准选题，深度调研、务实建言，常态化开展民主监督、跟踪问政，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落地质效，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各市州政协负责同志以及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根据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预报，海北州门源县油菜花最佳赏花期集中在七月上中旬。目前油菜已进入现蕾至抽苔期，适宜的温雨条件保障作物稳步生长。其中浩门农场青石嘴镇七月二号进入盛花期，部分乡镇花期可持续到七月二十号。近年来，门源县持续深耕花海经济，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不断迭代升级节庆主题，聚焦金色萌源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元内容，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文旅名片。同时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观花景点，培育十个 A 级景区、十一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构建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联动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马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特色富民业态。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 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今年以

0: 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可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的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 30%， 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 60%， 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经济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我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15-17，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 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为了做好电力供应保障，我国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提升电力户际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力发展虚拟电厂，有效发挥新型储能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顶峰能力。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时期，我国将夯实煤电兜底保障作用，同时发挥好输电通道的送电能力和各地富余资源，错时错峰地开展省间市场化交易户际，坚决守住大电网的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
2: 科技动态。

0: 上的技术搬进了生产车间，让锂电池、汽车零部件甚至辣条、奶粉的生产线都飞了起来。贴地飞行技术如何跨界赋能，一起来听。
1: 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的磁悬浮列车上，它跟普通地铁最大的区别是它相当于是在轨道的上方8毫米贴地飞行。那如今的磁悬浮技术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轨道交通领域，而是延伸到工业制造领域，像锂电池、汽车零部件以及消费电子等产品都搭上了磁悬浮技术的快车。
2: 这条生产线的传送带没有链条，也没有滚筒，靠的是磁力推动，就像磁悬浮列车悬浮在轨道上一样，搭载着零部件的小车也被拖起来往前跑，摩擦力小了很多。
3: 在以前我们的链式产线上，大概一天的产能也就是100到150台，那么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我们的产能提高到了650到750台。
2: 磁悬浮列车上的技术是如何用到生产线上的呢？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和磁悬浮列车进出站相比，生产线上的每辆小车对精度的要求更高。和列车的车站相比，生产线上跑的小车也更多、更复杂，需要更高的协同性。
4: 每个动子小车可以做到独立控制，它的每个动子小车的定位精度是微米级别，那么比一根头发丝还细。根据客户的一个实际的生产需求，动子可以自由分组、独立控制。
2: 可光有这样的核心技术还不够，必须和系统集成商深度合作，才能变成一条真正的先进生产线。
5: 这个难度还是大的，因为这个磁悬浮它有固定的一个自己的尺寸及型号，那我们会根据它的产品系列呢去完成我们的一个集成设计，再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软件来完成我们整线的一个工艺。
2: 就这样，做集成的伊斯特和做磁悬浮技术的林翔一拍即合，眼下又在共同研发一条新的生产线，让产能再提升30%。正是这样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让最早聚焦在磁悬浮列车上的林翔打开了新市场。在企业的展厅，记者看到磁悬浮技术正在赋能各种制造企业，有专门用在钢铁、物流等行业的重载运输线。
1: 13块重达500斤的重物在轨道上可以丝滑地移动，而当它停下来的时候，我也可以秒变大力士，轻松地推动这500斤的重物。
2: 除了工业领域的大家伙，不少生活中的产品也用上了磁悬浮产线。
6: 我们的奶粉的生产制造，我们辣条的生产制造，我们化妆品的生产制造，包括那个我们猫粮、狗粮这些宠物粮食的生产制造，都已经开始采用我们的磁驱传输产线。
1: 从飞驰的磁悬浮列车到飞速运转的生产线，再小到一包辣条，林翔磁浮深度融入先进制造链，打开市场空间。今年链博会，他们期待找到新的应用场景，结识更多合作伙伴。
7: 第一次参加链博会的林翔，几乎把压箱底的技术和产品都带来了。像这款动子赋能式磁驱输送线，这是本届链博会首发。你看它上面运行的小车，在业内首次采用了无线供电和无线通讯技术，通讯延迟不超过1/1秒，而且运行更安全、更稳定。它旁边的这款 AI 智能调度平台也是今年首发，相当于是这条磁驱产线的大脑，给它输入指令，它就可以模拟搭建一条新产线。以往工厂搭建一条产线可能需要1-2个月，现在只需要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8: 我们日均接待这个客户500人次，3天下来累计30余家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推动项目落地，让磁浮技术应用到更多的生产生活场景。
7: 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稳居全球第一，硬核的制造实力不光靠那些做大工程、造大家伙的大企业，也少不了千千万万踏实做细分手艺、钻研新技术的中小厂子。无数家中小企业不断打磨新技术、新产品，补齐产业链里没人做的薄弱环节，打通供应链中的堵点难点。他们和大企业互相配合，抱团发展，正在让整个产业链变得有韧性又有活力，助力咱们国家一步一步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
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的其他消息，26号，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9: 这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

0: 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1: 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2: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3: 文旅在线，
4: 文化和旅游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影暑期档。作为今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6月25号，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发布活动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

0: 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以前安排好了。
2: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0: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3: 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中国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萨林芝铁路25号迎来通车5周年。五年来，林芝市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次从2021年的1006万人次增加至2025年的1735.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83.75亿元增加至162.96亿元。官方数据显示，拉林铁路通车以来，林芝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00万人次，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增收4.63亿元，培育了31个乡村旅游示范村。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市米林镇邦仲村村民德吉的民宿呢，紧邻火车站与机场。他表示，拉林铁路通车前呢，民宿靠公路客人零散，全年入住率接近50%，一年营收48万元。现在全年稳定入住率达70%，2025年食宿的综合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米林市南伊洛巴民族乡呢，是中国洛巴族最大的聚居区。该乡政法委员达娃介绍，当地封山育林实施生态保护后，村民转型为护林员，但受限于交通，生态资源难以转化为经济收益。拉林铁路通车后，村民做民宿、卖特产、做洛巴手工文艺工创，实现增收。五年间，乡域民众人均年增收翻了一番多，增加至3万多元。辖区丛林村人均年收入更达到了3.5万多元，高于全西藏2025年农村人均收入23184元的水平。据了解，全长435.48公里的拉林铁路串联青藏铁路、拉日铁路，贯通西南、山南、林芝沿线多个市县，结束了西藏东南部不通铁路的历史，直接受益人口131万人，占西藏人口总数的38.2%。
4: 体育快报。
3: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呢，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小组赛德国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萨内破门，安古洛进球，普拉塔垫射锁定胜局，最终呢，厄瓜多尔战胜德国队。来听报道。
5: 本场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彭索，裁判组的上衣与德国队短裤的颜色相近，这引起了一些电视观众的不满。开场不到2分钟，萨内就为德国队首开纪录。包括世界杯和欧洲杯在内，萨内在自己的第15场国家队大赛中迎来了首个进球。

0: 半场过后双方不分胜负。下半场刚开始，萨内中场断球，德国队攻到对方禁区内，哈夫茨倒地，彭索第一时间给了德国队点球，但这次他来到场边回看，并认定萨内断球时犯规，取消了这个点球。
1: After review, there's a foul committed by number 19. Final decision is to referee kick here.
0: 前两场厄瓜多尔队紧急一分，本场必须取胜才能出线。第77分钟，他们等来了制胜球。角球中，普拉塔抢在对方门将诺伊尔之前将球送进大门，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比分。最近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已经连续九场比赛都有失球，而这九场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目前他距离门将在世界杯连续丢球的场次记录只差一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击败德国队，从而成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晋级淘汰赛。这是厄瓜多尔队历史上第二次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上一次是整整20年前的德国世界杯。
2: 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当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在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2021年滑雪登山被正式确认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时隔102年重返冬奥会赛场。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的主席卡尔斯托斯介绍，自2021年以来，参与登山滑雪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数量增长超过 45%， 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注册俱乐部运动员人数增长超过一倍。在年初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比赛取得了成功。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下设男女短距离和混合接力三块金牌。在一项由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会代表团提交给全会的提案当中，滑雪登山的金牌数量增加到5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运动员名额提升至72人。2030年的冬奥会的金牌数和运动员配额将在第146次全会结束后的数周内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中国队是唯一获得滑雪登山项目的参赛资格的亚洲队伍。次旦玉珍和布鲁尔获得混合接力的第八，布鲁尔获得男子短距离的第八。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天峻、大通、互助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在杂多、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午后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以下也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直播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

还是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锁定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也欢迎您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每周五晚的9点到10点推出与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联合打造的特别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带您走进金银滩草原，翻开那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聆听建设者们用青春与热血写就的史诗。那么自这档节目啊播出以来呢，我们在后台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有正在读书的学生说，第一次知道原来青海的草原上藏着这么惊天动地的往事儿。也有曾经在青海工作过的老听众说道，当年啊只知道海晏县有个神秘的工厂，直到今天才明白那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家国担当。大家其实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年那片荒无人烟的高寒草原到底是怎么样建起国家级的一个核研制基地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听过这个三顶帐篷起家的说法，但在这短短五个字的背后呢，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又有多少震撼人心的坚守呢，却是少为人知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将时针呢拨回1958年，回到那片沸腾的金银滩草原，走进那场载入共和国国防史册的草原大会战，去看帐篷里升起的核工业曙光，去听建设者们在高原寒风里谱写的青春壮歌。今天呢咱们依旧呢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马雨欣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马雨欣，很高兴呢再次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重温金银滩的红色往事。
0: 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呢，再一次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段往事，也欢迎呢每天晚上每周五的晚上啊锁定我们的节目，会在9点到10点当中带您一起探秘原子城红色的故事。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的网友呢也可以积极的在咱们的直播间啊互动起来。哎，马老师，上期节目呢我们细细梳理了221基地的最终选址金银滩的多重考量，从这个地理区位、安全保密，再到自然资源条件啊，这金银滩呢都是当时最优的一个选择。那么地址正式敲定之后呢，基地建设是不是立刻全面启动了？也有很多听众啊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三顶帐篷起家非常的感兴趣，今天来跟我们好好还原一下这段历史的原貌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顶帐篷说起。说起帐篷啊，国内有很多关于帐篷的故事，比如木生忠将军搭建的六顶帐篷。这六顶

0: 帐篷啊，是青藏公路建设的起点，也是青藏铁路发展的重要基础。由此看来，帐篷是一种对艰苦创业精神的具体表现。那么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回到1958年那个夏天，讲讲啊，咱们核工业三顶帐篷的故事，还原那场震撼人心的草原大会战的起点。
1: 这个草原大会战也是咱们本期的主题，是吗？
0: 对的，是咱们今天的主题。
1: 嗯，
0: 其实呢，要讲这段故事呢，得先说说当时的时代背景。上世纪50年代啊，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国际环境。西方阵营对我们实行全面的技术封锁与经济禁运，更屡屡挥舞核大棒进行核威胁。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多次公开讨论对中国战场去使用核武器。1954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也是一再发出核威胁。残酷的现实啊，让党中央深刻意识到，没有自己的核武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和平发展的底气。打破核垄断呀，拥有自己的核盾牌，成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迫命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在青海金银滩上建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代号221厂。命令一下达，所有的工作啊都按下了快进键。早一天建成基地，我们就能早一天拥有自己的核力量。距离中央正式批复才过去了短短一个月，负责基地全面建设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李觉将军就带着一支先遣队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直奔金银滩而来。当时啊，李觉将军还担任西藏军区的副司令员，接到

0: 成员涵盖到了工程测绘、建筑设计、后勤保障、警卫安保等多个岗位，每个人啊都是从各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骨干。而他们的全部家当啊，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只有三顶褪了色的旧帐篷，四辆解放牌卡车，还有四辆苏制的嘎斯汽车，还有几箱沉甸甸的测绘工具、初步规划图纸和少量的办公物资。这啊，就是中国核工业起步时的全部家底，简陋的让人心酸，又沉重的让人肃然起敬啊。
1: 刚才听到呢，还真的就是几顶帐篷的故事，怪不得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啊。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故事啊，20多个人，三顶旧帐篷，就要在海拔3200多米的高原上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核研制基地。放在今天，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是这个天方夜谭，因为咱们也知道啊，别说是建筑这个基地了，普通的人来到咱们高原旅游，就算是住着那种豪华一点、里面有氧气的酒店，都很有可能会高原反应啊。他们当时是不是连个房子都没有？恐怕生存下去都非常困难吧？
0: 对啊，确实是这样的。他们抵达金银滩的时候啊，是8月份，内地啊正是盛夏酷暑，可草原上早已没有了暑气。放眼望去啊，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和远山连绵的雪山，没有公路，没有水电，也没有房屋，甚至连一棵能挡风的大树啊都找不到。白天太阳直射，紫外线强的晒得人的皮肤发疼，一到夜里啊，气温就骤降到0度左右，寒气啊顺着骨头往里钻，遇上变天啊还会下冰雹飘雪花呢。李觉将军啊就这样带着大家在金银滩一处背风靠近水源的平缓草地上扎下了营。三顶帐篷啊就是各司其职，一顶啊是挤住着所有的人，既是他们的宿舍，也是临时休息室，还有一顶啊就当做办公室，所有的规划、测绘、会议啊都在这里进行，剩下的最后一顶呢就当成是仓库和厨房，存放物资、工具，也是大家做饭的地方。就是这三顶不起眼的帐篷成了221基地最初的雏形，也成了中国核工业的第一块基石。我们后来常说啊，中国的核工业真的是以三顶帐篷起家的，其实指的呢，也就是这段岁月。
1: 是呀，那当时的条件到底有多苦，也跟我们聊一聊吧。
0: 好的，当时呢是没有电，晚上办公呢就点煤油灯，高原氧气稀薄，煤油灯呢燃烧不充分，一晚上下来呀，每个人的鼻孔、眼角都是黑的，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就化学水、咬合水，沉淀一下之后啊，就用来做饭、喝水，没有正规的桌椅。就用装物资的木箱子来拼一拼，铺一块帆布就是办公桌了，坐的就是地上的石头或者是自己的行李。那么李觉将军呢，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也没有半点特殊的待遇，他和其他人员们住同一顶帐篷，用两个木箱子拼成了自己的办公桌，喝一样的雪水，吃一样的粗粮饭。他当时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帐篷在哪里，221基地的根就扎在了哪里。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本来啊在西藏工作多年，心脉和血压都因为高原环境而落下了病根，到了金银滩啊，那么他的高原反应比年轻人还严重，头疼、失眠、吃不下饭，但他从来都不会说。白天啊他跟着测绘队跑遍草原来勘察地形，那么到了晚上呢，他就就着煤油灯和大家一起改方案，天天啊熬到深夜呢，
1: 可谓真的是艰苦的岁月啊。马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他们呢办公地点也没有啊，包括就是说正经的这个会议室都没有，那他们开会啊研讨方案就真的全部是在这个帐篷里吗？您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历史？
0: 好的，那我就来讲一讲当时啊您说的这个问题，他们真的全都是在帐篷里的，对，连半点的风的折扣都没有。那时候啊哪有什么会议室啊，帐篷里能站人的地方本来就那么大，开会的时候啊大家就围着煤油灯蹲成一圈，或者干脆席地而坐，图纸啊直接是铺在地上，大家啊就凑在一起看，一起讨论。高原的夜晚有多了

0: 冷，没去过的人啊，可能真的是很难想象的。
1: 对，
0: 哪怕是夏末，夜里的气温呢，也在零度以下。大家说话的时候啊，嘴里哈出的白气落在图纸上，很快就结上了冰，线条一下子就模糊了。这时候大家就得赶紧用手心去捂着图纸，靠体温把冰化开，接着再去讨论，再去修改。一张设计图修改下来啊，往往要反复的捂上好多次。当时呢，有一位老建设者后来回忆到说，有一次开通宵会研究厂区的总体规划，大家就从太阳落山一直讨论到天蒙蒙亮，全程啊都蹲在地上。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时候才发现，因为夜里帐篷反潮，加上气温太低了，每个人棉袄的背后都和帐篷布冻在了一起，根本站不起来。他们啊得互相帮忙，慢慢的往下撕才能分开。就那样呀，也没有人抱怨一句。拍掉身上的冰，接着洗把脸，又出去干活了。白天的工作呢，也是同样的艰苦。测绘队的同志们要跑遍整个规划区域，测地形、标高程、选长址，没有路就靠两条腿走。草垫子下面呀，藏着沼泽，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草原上有狼有野狗，出门啊都要带着棍子防身。一天下来，每个人的鞋里都灌满了草屑和泥土，腿上啊被草原上的小蚊子叮得全是包。那种高原蚊子还毒性大，叮一下就会肿好一大块呢，又痒又疼。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基地的第一份整体建设规划、第一张厂区布局图纸、第一条道路的走向方案啊，全都就是在这三顶帐篷里定下来的。
1: 光是听着就觉得特别不容易啊。
0: 其实呢，当时没有半句空话，全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出来着。
1: 对，就像您说，一步一个脚印啊，稳扎稳打。先遣队呢，算是把根儿扎下来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据说大规模的建设军队啊，很快就集结过来了。我之前有看过资料说啊，当年有一大批支边的青年呢，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里，成了这边的建设主力军。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0: 没错，这呀就是草原大会战的第一股洪流，也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年。其实当时基地正式开工的消息啊，是以支援西北工业建设的名义传遍了全国。在那个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的年代啊，年轻人的热情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
1: 对，
0: 当时全国十几个省份的青年啊，纷纷递交申请，主动报名奔赴青海。光是从河南支援青海的建设支边青年里啊，就精心挑选了2000多名政治过硬、身体健壮的小伙子和姑娘。还有啊，从上海啊、山东、四川、甘肃等地选调的青年，前后加起来一共有6400多名支边青年，他们啊先后都奔赴到了金银滩草原。其实呢，当时的年轻人大多也只有十几岁、20多岁，正是最好的年纪。
1: 对，
0: 很多人连高原是什么样都不知道，连青海在地图的哪个位置都要找上半天呢。只知道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一个很重要的工厂。当时啊，他们没有人问过待遇，也没有人问过条件。接到通知以后就收拾了行李出发。他们坐着绿皮火车硬座晃了几天几夜才到西宁，有的啊甚至全程都站着，脚都肿了，最后呢才抵达了金银滩。很多人啊一下车以后就傻了眼，哪有什么工厂楼房啊，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零星散落的帐篷。风裹着沙土啊，全都吹在脸上，还吹得生疼，连呼吸都觉得费劲。但没有一个人退缩，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回去。他们放下行李就拿起了镐头、铁锹，跟着先遣队啊修公路、盖厂房、挖地基、运建材。那么高原反应啊，却几乎缠上了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他们头疼欲裂，像戴了紧箍咒一样，还吃不下饭，吃进去的就想吐，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躺着就喘不上气。干活的时候手上磨出了血泡，破了之后啊沾了沙土，那更是钻心的疼啊。
1: 是啊，
0: 挑扁担、运建材，肩膀啊都被压得红肿青紫，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敢平躺着，

0: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喊累。有一位支边青年啊，后来接受采访时就对我们说，我们当时啊，脑子里就有一个念头，早一天把基地建设起来，早一天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比什么都强。那么苦点累点，这又算什么呢？
1: 是啊，
0: 讲到这里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8342部队建设221基地的故事了。该部队呢，于1961年正式组建，是承担国家绝密国防工程建设的专业部队，也是我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221基地的核心建设力量之一。部队进驻金银滩以后呢，主要就是承担221基地的国防工作、地下指挥工程、外围高射炮阵地、战备公路等国防的基建任务，为绝密核武器研制基地打造物理防护与交通保障的体系。这支部队啊，可真的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典型代表啊！官兵们都是严守保密纪律，多数人啊，服役全程都不知道自己建设的就是核武器研制基地。他们在海拔3000米的草原上，克服物资匮乏、高原缺氧的极端环境，以人力呢完成了大量高难度的国防工程。其实，除金银滩221基地以外呢，8342部队还先后参与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疆马兰河试验基地、重庆816地下核工厂等多个重大国防工程，是两弹一星精神重要的践行者。就这样啊，数万名建设者就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怀着同一个目标，汇集到了金银滩草原。一顶顶帐篷呢，就在草原上支了起来，工地的灯火更是彻夜不息。一场轰轰烈烈、注定要载入史册的草原大会战啊，就这样正式打响了，
1: 紧扣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0: 对，
1: 那说到这儿呢，我突然就想到啊，因为咱们一直知道221基地当时绝对是国家最高机密工程，对吧？
0: 对。
1: 那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过来，他们的构成啊、人员啊，又是比较的复杂，是怎么样做到就是说？这个机密这方面呢，真的是像大家说的，连家里的父母亲戚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当时的保密守则。其实呢，这个保密要求的严格程度啊，放到今天很多人都根本想象不到的。保密啊，就是基地的生命线，是所有工作的底线，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所有进入基地的人，上到将军、专家，下到普通工人、炊事员，报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接受严格的保密教育，来签订终身的保密协议。保密纪律里啊，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对外呢，所有人只能说自己在西北某厂工作，具体的位置、具体的工作内容，半个字都不能提的。所以呢，有的人的通讯地址当时只有一个青海省西宁市某某号信箱，连海晏县金银滩西青海湖北岸这类和地理位置相关的词都绝对不能出现在信件里的。很多人啊，给家里写信，翻来覆去就是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工作顺利，你们保重身体，再也没有多余的话。家里人寄信过来呀，也只能寄到西宁的信箱，再由专人统一带回基地。更严格的是，就算夫妻两个人都在基地工作，也不能互相打听对方的部门、岗位和工作的内容。基地呢，分好几个分厂和科研区，不同区域呢，就会有不同的保密等级。每个人的通行证啊，只能进自己的工作区域，不能随便的跨区走动。有的夫妻在不同分厂工作，隔着几公里的路啊，可能一两个月都见不上一面，更别说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工作了。当时呢，有很多的老建设者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回家探亲的时候啊，父母孩子只知道他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具体在干什么、干成了什么，一概不知。有的孩子啊，长到了十几岁，一年只能见爸爸一两次，连爸爸的工作单位名字啊都叫不出来。一直到1995年221基地正式退役解密，很多家人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亲人当年隐姓埋名参与的就是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 其实很多老人呢拿出了珍藏的几十年的旧证件、老照片，儿孙们还抱着老人哭，说：“原来啊，您当年干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1: 是啊，让人肃然起敬。刚才呢，我们也看到直播间的朋友说啊，这一段故事，这一段历史，真的觉得咱们的节目办得非常好。那也欢迎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和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各位朋友呢，来给我们留留言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听到这些故事。
0: 哎，
1: 那也想问一下马老师，就是很多朋友嘛，正好趁着我们这个大美青海的旅游旺季来到海北，也想了解这个红色故事。那如果说去到现场听你们讲解，是不是更加能够身临其境呢？
0: 对的，我们现场的讲解呢，是更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回到1958年那个草原大会战的时期。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呢来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
1: 那如果说去到咱们纪念馆需要怎么样预约呢？
0: 对，主持人我给大家说一下，去到我们纪念馆是可以线上线下预约的。线上呢，我们可以打我们的预约电话，也就是0970-8644-918。
1: 明白了。
0: 对，
1: 那咱们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0: 我们的开馆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12点，然后中午也是不闭馆的，下午呢是2点到5点。对，我们除了周一以外呢，节假日全程都是开馆，也欢迎大家来参观。
1: 也欢迎大家去到这个美丽的海北，了解这一段红色的故事。
0: 对，
1: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分享到这些红色的故事。有疑问的各位直播间的网友啊，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同聊一聊。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再次锁定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到的节目。每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如期推出与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联合打造的特别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带您走进金银滩大草原，翻开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聆听建设者们用青春与热血写就的史诗。今天呢，同样邀请到了原子城的讲解员马老师。马老师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呢，也问到了许多的问题啊，也希望呢大家在直播间呢积极的互动起来，来跟我和马老师一起聊一聊那一段尘封的岁月。
1: 对，
0: 那马老师再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呢我们主题啊就是草原大会战。
0: 我们在接刚才聊到的那个话题啊，大家呢隐姓埋名做好保密等级的工作，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这种隐姓埋名的奉献呢，让人肃然起敬。这么多建设者里呢，我想知道除了这个热血的男儿，肯定也有这个女生投入在其中，是不是？
1: 对。
0: 我之前听过有四个大学生的故事啊，我听着非常的感动，能不能也跟我们直播间还有网友分享一下？
1: 好的，其实啊，这个故事我每次在纪念馆讲啊，都是忍不住特别的动容。当时啊，在金银滩上，不仅有铁骨铮铮的热血。

0: 男儿，更是有一大批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其中呢，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批来到基地的四位女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啊，女大学生本就是凤毛麟角，当组织调令下来以后，问他们愿不愿意去西北参加一项保密的重要工作时啊，四个姑娘没有一个人是犹豫的，她们甚至没有问具体去哪里做什么待遇怎么样，只是说了一句服从组织安排，就收拾了行李呀，跟家人匆匆告别，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跟家里人啊，他们也只是说组织安排去外地工作，地址保密，不用挂念，连出发的具体日期都没有过多的说。一路辗转到了金银滩，他们才知道自己要参与的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也知道了这项工作要终身保密，一辈子都不能跟任何的人提起。震惊过后啊，就是满满的自豪，他们知道自己做的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高原的生活啊，对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冬天零下30多度的严寒，帐篷里啊滴水成冰，早上起来毛巾都冻得硬邦邦的，水杯里的水啊都结着厚厚的冰，他们的手啊冻得长满了冻疮，红肿溃烂，握笔拿试管的时候啊伤口都裂开了，疼得直冒冷汗。但他们啊没有任何人放下手中的工作，也没有自来水，他们就要走到几公里以外的河里，用镐头砸开1米多厚的冰层去取水。抬水回来的路上啊，水溅在棉袄上，很快就冻成了一层硬邦邦的冰壳。洗一次衣服呀，要在冰水里泡上半天，手冻的都失去了知觉。回来以后呀，要缓好久才能暖和起来。
1: 其实咱们都是女孩子，所以说对女同志们呢，她们在草原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想知道她们都非常的爱美吗？如果说在草原上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她们还能保护自己的皮肤吗？
0: 其实啊，高原的强紫外线和凛冽的寒风，没几个月啊，就把她们原来白皙细腻的皮肤都吹得是粗糙又黑了，脸上啊还带上了高原红。刚开始的时候呢，她们也会对着镜子去难过，但转头呢，看到实验室里的仪器，桌上的实验数据啊，就真的什么都不在意了。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帐篷前留下了合影。核基地呢是军事禁区，其实呢私自拍照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这张用家人向家人报平安的照片啊，就被他们自己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而这一藏啊，就是30多年。直到基地退役，我们在筹建纪念馆的时候，一再向他们保证不用他们负任何的责任，他们才愿意公开了这张合影。而这张照片呢，也是221基地服役30多年来为数不多的一张私人留影。
1: 确实，
0: 虽然啊当时住的都是棉帐篷，但却破烂不保温，帐篷的边边角角四处漏风，他们睡觉时都要穿着棉袄，裹着大衣，盖着棉被。虽然条件当时是极其的艰苦，但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工作的热情。他们啊，每天唱着嘹亮的歌，在草原上生产建设，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为祖国的核事业贡献了他们的青春和智慧。后来呢，他们就响应国家号召，在不同时期呢，先后离开了221基地，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在2014年呢，是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其中的三位老人来到了我们纪念馆。他们来到了阔别了30多年的金银滩，依然非常乐观地表示道，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还是会选择核事业，无怨无悔。他们啊，就这样在金银滩奉献了一辈子，从青春少女变成了白发老人。退休后，他们也依然守着保密誓言，几十年都没跟家里人提起过自己的工作。也有人啊，因为长期的高强度工作，高原缺氧和营养匮乏，积劳成疾，把青春和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金银滩草原。
1: 听着真的非常让人敬佩。我也在想，他们只是20多岁的一群年轻人罢了，平时可能就像是我们一样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他们在草原上不但要接受这么多的痛苦，而且呢，在这么艰苦又枯燥的环境当中，他们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乐趣呢？
0: 当然有啊， 那一代的建设者啊，个个都是苦中作乐的高手，环境越苦，大家心里的那股劲儿啊就越足，日子啊反而过得有滋有味呢，充满了奔头。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私人收音机，因为保密规定啊，个人不允许拥有无线电接收设备，基地里只有内部的有线广播，所以文化生活啊其实很匮乏的，但大家总能想出办法。周末休息的时候，各个分厂连队就会自己去组织活动，在草原上啊点起了篝火，大家围坐在一起唱歌跳舞说快板，很多人啊都是多才多艺的，有的人啊还会拉二胡，有的人会唱豫剧京剧，还有人啊自己编快板书编歌曲，其实内容啊都是身边的人和事儿，比如表扬哪个班干活冲在最前面，哪个技术员攻克了技术难关，哪个支边青年不怕苦不怕累，都是一些接地气的内容，大家听了呀就哈哈大笑，一身的疲惫啊就也都散了。
1: 听着真的特别的热闹啊，唱歌跳舞说快板拉二胡，真的你说到的那种苦中作乐啊。
0: 对啊，其实啊那时候所有人最盼着的就是基地放映队来放露天电影。放映队啊大概一两个月来一次，每次要来的消息一传开啊，整个基地就像过节一样，大家奔走相告，下班了就赶紧吃完饭，搬着小马扎小板凳啊就早早的去放映场占位置了。有的呢离分场很远，大家就结伴走好几公里的路过去，也不觉得有累呢。
1: 说到这个冬天放电影啊，我觉得可能很考验人吧。
0: 对，
1: 在高原上零下20几度，他们去看电影不觉得冷吗？
0: 其实啊当时大家都裹着厚厚的羊皮袄，戴着皮帽子和棉手套，脚啊都冻得发麻，就原地跺脚取暖，但所有人的眼睛啊都紧紧地盯着荧幕，舍不得错过一个镜头。有时候啊电影胶片在路上难免会颠坏，放着放着就断了，全场也不闹，就一起喊加油接起来。其实啊等放映员把胶片接好，全场就一起欢呼，特别的热闹。一场电影看下来浑身都冻透了，但是大家的心里啊却是热乎乎的。回去的路上还在讨论电影情节呢，能开心上好几天呢。
1: 真的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感觉仿佛自己在和他们一起看电影一样。
0: 对，其实天气暖和的时候啊，大家休息了还会去草原上采野花捡蘑菇挖野菜。女孩子们啊就会采五颜六色的野花插在空罐头瓶里，放在宿舍的桌子上，给简陋的帐篷里啊添了一点亮色。捡回来的蘑菇野菜既能改善伙食，也算是难得的休闲。
1: 是啊，
0: 还有人啊会在空地上用土堆个篮球

0: 段故事呢，真的感觉自己就在现场，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我觉得他们是心里有信仰，日子有奔头。
1: 嗯，
0: 但咱们都知道呢，基地建设那几年啊，正好赶上了全国困难的时期，本来条件就非常的艰苦，是不是雪上加霜了？
1: 这呢就说到草原大会战最艰难也就是最考验人的一段岁月了。
0: 嗯，
1: 从1959年到1961年啊，全国就遭遇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呢就大面积的减产，物资极其匮乏，本来就偏远闭塞的金银滩啊更是难上加难了。
0: 嗯，
1: 金银滩草原呢海拔高，无霜期短，本来就种不了粮食和蔬菜，所有的生活物资啊，建筑材料、科研设备全靠从外地运输，自然灾害一来，全国粮食都紧张，运输线也受到了影响，基地的粮食供应一下子就断了大半，标准啊是一降再降。最困难的时候啊，基地实行的粮食标准都被大家戏称为2611。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啊，2611就是每人每月呢只有26斤的粮食，每天1角钱的干菜汤和1钱的油。我们大家可以算一算，26斤的粮食啊，平均一天还不到9两，而且这里面大部分都是青稞面、玉米面这类的粗粮，细粮啊都是少得可怜。炒菜的时候啊，用布沾一点油，擦一下锅，也就算是放油了。
0: 嗯，
1: 干菜啊，其实就是脱水的白菜干、萝卜干，1角钱的量啊，煮了一大锅的汤，连菜叶都看不到多少。这个标准呢，我们大家可以想得到，吃饱肚子都是特别难的。
0: 嗯，对啊，
1: 对于需要营养高强度的工作员来说呢，那就是更难的了。
0: 但如果说他们吃不饱饭应该怎么办解决呢？
1: 下班之后啊，所有人都去草原上挖野菜、摘野葱、捡野蘑菇。嗯，只要是能吃的都挖回来，和青稞面拌着一起吃。很多人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腿上啊、脸上都是肿的，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半天都弹不起来。
0: 嗯，
1: 他们啊走路都打晃，但就这样也没有人耽误工作，照样天天上工地进实验室。其实啊，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呢，青海湖的黄鱼也是救了很多人的命。
0: 是啊，
1: 对，在1958年前呢，青海湖的黄鱼总量呢达到了10万吨，但是1958年之后呢就开始迅速锐减，产量不足1万吨。1982年，我国就首次实行了封湖育鱼，直到2021年，一共实行了6次。截止2025年底啊，青海湖的黄鱼数量达到了13.3万吨，还创了检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呢。
0: 是呢，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粮食最紧张、建设最关键的时候啊，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的合作协定。他们啊，还撤走了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资料和设备，甚至把没来得及带走的图纸啊，都给烧毁了。
0: 嗯，
1: 当时呢，赫鲁晓夫还公开断言说，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啊，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当时国际上也全是看笑话的声音，就觉得中国的核工业已经是胎死腹中了。但是呢，我们221基地的建设者们没有一个人低头，没有一个人退缩。李觉将军啊，在全基地的动员大会上就说了，
0: 嗯，
1: 苏联人走了，我们自己干，没有图纸我们自己画，没有技术啊我们自己摸索，别人能搞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张爱萍将军啊，当时也多次到基地进行视察，他说的那句话啊，很多老建设者还记了一辈子呢。
0: 嗯，
1: 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把原子弹给搞出来。
0: 是啊，这句话真的让我们印象深刻。
1: 对，其实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彭桓武，他后来呢就回忆起了这件事，他呢依然十分动容。他说，我们这些搞科研的啊，全都住进了有暖气的暖楼，
0: 嗯，
1: 而基地的干部将军们啊，全都带头住进了帐篷。晚上啊，高原上寒风呼啸，我矗立在窗前，久久的不能睡去。我想，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会如此的关心和爱护我们科研人员。就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啊，大家就饿着肚子搞建设、搞科研，没有一个人是退缩的，也没有一个人打算离开。
0: 嗯，
1: 粮食不够呢，就勒紧裤腰带；技术没有啊，就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草原上的灯火呀，从来没有因为困难而熄灭过。
0: 是啊，那当时我们从零开始。

0: 一定是特别的艰难，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技术难坎，大家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其实啊，当时真的是从零开始，我们说的一点都不夸张。核心技术啊，人家根本就不会给我们。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啊，很多关键领域我们连参考资料都没有，全靠自己一点点啃。其实当时最大的难题之一呢，就是计算的条件极其匮乏。原子弹研制啊，涉及大量复杂的物体力学和物理计算，数据量极其庞大，稍有偏差呀，就会差之千里。但那时候啊，全国只有少数几台大型的电子计算机都在北京，还要兼顾国防、科研等各个领域的任务啊，根本轮不到基地天天占用。很多计算任务啊，只能靠科研人员自己手动去完成。
0: 那大家是怎么去算的呢？
1: 其实啊，当时呢，大家都是用算盘、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手摇计算机呢，已经是当时最先进的计算工具了，数量啊还很少，大部分人啊就用算盘打，用笔算。一个核心的数据啊，往往要分成十几组，十几个人同时去算，算出来的结果还要反复交叉核对三四遍呢。只要有一个人算错了一个数，所有的工作啊都得全部重来。当时呢，邓稼先带领着理论研究团队，当时呢是为了算准一个核心的爆炸参数，整整熬了一年，大家三班倒，人停啊，但算盘不能停，每天工作了十几个小时，饿了呀就啃冷馒头，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算完的草稿纸用的都是最便宜的草纸，正面啊用完再用反面，一张都舍不得去浪费。最后啊，算完的草稿纸整整齐齐地码在屋子里，堆满了整整两个房间，从地面啊一直堆到了房顶。再后来呢，有一位老科研人员后来回忆到说，那时候算到最后，每个人的眼里全都是红血丝，看东西啊都是重影的，但手里的算盘却从来没有停过。大家呀心里都是憋着一股气，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而且呀还要比他们做得更好。就是靠着这样的笨办法、硬功夫，靠着不服输的志气，我们硬是把所有的核心技术啊都啃了下来，没有靠任何的外人，完全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核工业道路。
0: 是呀，太了不起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当中，这场草原大会战最后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是不是也给我们创造了奇迹？
1: 奇迹啊，真的就是靠双手干出来的。从1963年的3月到1964年的6月，为了赶在预定时间前完成原子弹实验的全部准备工作，基地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抢建大会战。整整13个月的时间里啊，建设者们就三班倒连轴转，人歇啊工不歇。工地的灯火啊从天黑亮到天亮，高原的冬天呢特别的寒冷，建筑施工难度还极大，水泥还要保温，就用棉被裹着，用热水搅拌。工人啊在户外施工，手冻僵了就搓一搓，哈口气再接着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3个月里啊，大家完成了13万平方米的抢建工程和全部设备的安装任务。13万米是什么样的概念啊？相当于是18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在海北3200米的高原上，没有大型的工程机械，全靠人力和简单的设备完成，这是世界建筑史上都罕见的速度呢。在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沙漠深处呢，一朵蘑菇云就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呢，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了。在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啊，美国用了7年0.4个月，苏联用了4年，而我们中国呢，只用了2年0.8个月，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0: 是啊，马老师。
1: 对，
0: 那今天我们重温这场半个多世纪前的草原大会战，您觉得最值得我们今天铭记的是什么？这段历史又留给我们怎样的宝贵财富？
1: 到1965年底啊，整个21基地就已经建成了50多万平方米的各类建筑，38公里的公路的铁路呢，也是直通到兰青铁路，75公里的专用公路四通八达。 100多公里的输电线呢，已经把电力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草原的深处。一个集科研、生产、生活于一体、水电暖配套齐全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呀，就这样在曾经荒无人烟的金银滩草原上拔地而起。大家后来都把亲切地把这座草原上的军工小城叫做原子城。其实啊，今天的金银滩草原依旧美丽，牛羊呢依旧成群，曾经的帐篷驻地啊也变成了现在的纪念馆，曾经的厂房啊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也没有煤油灯的黑烟，也再也没有啃野菜的日子了。但是那场草原大会战留下来的精神啊，永远都不会过时，也是我们永远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三顶帐篷起家的创业精神啊，是从零开始的，白手起家，不怕苦，不怕难，在艰苦的条件也能闯出一片天地，是支边青年们祖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奉献精神，不计个人得失，不计条件待遇，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3年自然灾害里宁肯饿肚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自强精神，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的双手，靠不服输的志气，打破封锁，攻克难关。这些精神啊，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也是啊，这精神最真实，最动人的写照。那些建设者们，他们其实很多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很多人一辈子隐姓埋名，直到去世都没有人呢说起过自己的经历。他们在金银滩草原上洒下的汗水，付出的青春，甚至献出的生命，已经化作了共和国挺直的脊梁，化作了我们今天和平生活的底气。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值得我们永远去铭记，永远去致敬。其实啊，在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园区里啊，有一条180米长的596长廊。那么596呢，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在两侧镂空钢板墙之上呢，我们镌刻上了31809个名字。每一道镂空字迹呢，都是一段隐姓埋名的家国往事。
0: 哎，是啊，马老师，今天讲了这么多，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撼。听众朋友们，干惊天动地的事儿，做隐姓埋名的人，这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是一代一代建设者用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写就的誓言。
1: 对，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金银滩的风依然在吹，但草原上的故事永远不该被忘记。传承好两弹一星的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对那些无名英雄的最好告慰。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策划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五晚的9点呢，继续来聆听。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学习。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0: 是的，下期再会，也有请我们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5: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6: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7: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

0: 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2: 坚持，
3: 对对对，就是
2: 一直在路上
1: 坚持，坚持。
4: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4: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8: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9: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8: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啊，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
1: 遥远的地方，
0: 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啊，欢迎大家每周的135下午的两点来准时守候。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啊，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我们今天的题不多啊，但是内容比较多啊。今天呢，为大家设置了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欢迎大家来答题。

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最近的影片很多啊，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两部，一个是火遮眼，一个是给阿嬷的情书，非常好看啊。

朋友们，巍巍祁连山，浩瀚青海湖，不仅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而且呢，铸造了闪耀的民族之魂。两弹一星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在金银滩所培育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已经凝结成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激发了亿万中华儿女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跨越了一座又一座的科技高峰，成为中华民族砥砺奋进、实现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是围绕到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哈，以及我们原子城的内容展开。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嘞，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被称作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的科学家是谁呢？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的科学家是哪一位呢 ？A. 于敏 ，B.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啊，欢迎大家来作答。被称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的科学家啊，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科学家是哪一位呢 ？A. 于敏 ，B. 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啊是哪一位科学家呢 ？A. 于敏 ，B. 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啊，请作答。B 吧啊 ，B 吧，今天这个题目大家听一下啊，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的科学家是哪一位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是哪一位科学家呢 ？A. 于敏 ，B. 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好，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B 啊，星河摇影 B 吧，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B， 人生 B。绵绵羊 A，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是哪一位科学家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是哪一位科学家 ？A. 于敏 ，B. 邓稼先 ，C. 程开甲 ，D. 朱光亚。这个大家应该是啊不会答错的了，正确答案就是 B. 邓稼先。邓稼先担任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啊，于敏呢是国产的核物理专家啊，程开甲啊，还有朱光亚呢也是啊支柱性的这种科学家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被誉为中国核司令的是哪一位啊科学家呢？被誉为是中国核司令的是哪一位科学家啊 ？A. 程开甲 ，B. 周光召。C. 彭桓武 ，D. 陈能宽啊，请作答。被誉为是中国核司令的啊，是哪一位？哪一位科学家 ？A. 程开甲 ，B. 周光召 ，C. 彭恒武 ，D. 陈能宽。被誉为啊这个中国核司令的是哪一位科学家呢 ？A. 程开甲 ，B. 周光召 ，C. 彭桓武 ，D. 陈能宽。

来，大家选了 A， 选了 A 啊。好，恭喜大家答对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啦。程开甲啊，被誉为何司令啊。那么周光照呢，是用纸笔来推算了这个啊相关的模型，还有程能宽呢，是改写了一些方法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那么被称为两弹元勋啊，长期扎根原子城艰苦科研的科学家是哪位呢？被称为两弹元勋，长期扎根原子城艰苦科研的科学家是哪一位啊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钱三强 ，D. 朱光亚。被称为两弹元勋，长期扎根原子城艰苦科研的科学家是哪一位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钱三强 ，D. 朱光亚。被称为两弹元勋啊，是长期扎根原子城啊艰苦科研的科学家是哪一位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钱三强 ，D. 朱光亚。

好，没错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啊，是邓稼先。朋友们，那么近年来呢，海北藏族自治州呢也是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呢，打造了一些大中小学生啊能够走进原子城研学的实验品牌，也是得到了一些认可和肯定啊。那么依托呢这种厚重的红色根脉啊，我们海北州呢也是锚定立德树人的使命，在这个多部门呢也是啊进行了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啊，一起去走进原子城。那么深耕啊这个课程阵地交通服务四大保障，搭建了爱国主义、国防科普、生态文明、劳动实践、民族团结的五大研学课程，也落地了31处现场的教学点，还有10多条的一些精品线路，那么建成了13座省州级的研学基地，构建了全域分层研学矩阵。同时呢联动青藏铁路开通了红色研学专列啊，通达济南、西安多座城市，累计安全输送的研学学子呢达到3.5万多人次。那么到2025年至今啊，已经有9.5万名省内外的青少年的踏足海北啊，在行走当中淬炼初心，涵养家国情怀。那么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原子城的这个研学活动啊。那其实呢，让大家深刻的理解两弹一星精神，尤其是这个大中小学生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原子城。只有走进原子城啊，才能啊真的明白啊这个先辈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艰辛啊，也才能深入的了解冲破封锁攻克啊这个艰难的峥嵘岁月啊，知晓啊这个领悟到这个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筑牢心怀家国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星河姚颖去过原子城4次了啊。对，其实可以啊，可以多次的去感受一下啊，然后呢去多次的去学习一下，因为作为学生嘛啊，我觉得可以走进啊原子城，然后去知晓一下我们这个大国重器诞生的这些背后的故事啊。那么其实呢，大家啊，如果说想要去到这个啊原子城的进行一个深度研学之旅，因为啊马上就是暑假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7天的深度研学之旅啊，在这里推荐给大家。7天啊，中国原子城的红色深度研学之旅啊，第一天呢，我们是可以从这个原子城纪念馆启程啊，然后呢，有1000余件的老物件啊，诉说先辈啊，这个凭纸笔算盘啊，这个托举蘑菇云的奇迹，然后呢，登临上星站啊，回望这个原子弹自启程，然后远赴这个罗布泊的这样一个征程，然后呢再探访青海湖生态馆，探寻高原生态奥秘，然后呢再走进综合研学基地啊，沉浸式的

体验一下这个实训啊，感受一下这个啊爱国的情怀。第二天呢，可以探秘一下211的地下指挥中心，循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啊，触摸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脉搏。那同时呢，驻足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在跳动音符里面呢品读民族团结乐章，然后呢奔赴啊克土治沙示范区，见证黄沙变绿洲的两山实践。到晚上呢，就可以入住原子城的研学基地，在非遗首座创客课堂当中呢，解锁匠心与心知。第四天呢，我们就可以奔赴这个藏城冈察啊，近距离的邂逅一下高原精灵中华对角羚啊，然后呢在圣泉湾啊静观一下黄鱼洄游、水鸟偏潜，然后呢走进果洛藏贡麻村啊，亲眼见证一下异地搬迁之后的牧民新居，感悟一下啊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这样一个成果。那么第五天呢，就可以走进天境祁连，在红西路军二纪念馆呢，然后这个凭吊英烈，缅怀烽火的岁月，之后呢驻足祁连山国家公园展馆，透过生态大屏啊，去凝望一下雪豹群山、仙鹤掠泽的高原盛景。那么第六天呢，我们就可以前往这个万亩油菜花海而得名的金色门园，是吧，寻访一下汉台民兵使馆，追忆戍边往事，奔赴到这个电影攀登者的取景地岗什卡雪峰，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人生当中第一座雪山的磅礴气势啊，尽览祁连山的雄奇壮阔。第七天呢，这个就是研学收官日了。那么在祁连山生态科普馆呢，我们可以解锁一下第三级自然密码啊。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呢会举办这个鲁青学子座谈交流会，然后呢以书信结对、手拉手联谊，在朝夕相处当中呢深化民族情谊啊，让同心向善的种子根植少年心间。那么旅途当中呢，祁连牧场啊，这个牛羊肉呢鲜香醇厚，还有包括门源的蜜浆搭配到这个牦牛酸奶啊，也是清甜回甘，地道的高原风味呢，也为研学会增添一些烟火暖意。那么在海北啊，这个感受一下红色研学，可以说一半是红色铸魂，一半青绿润心。从原子城的家国史诗到祁连山的雪域风光，从环湖生灵秘境到高原民族烟火，海北呢也是以生态资源为课本，以革命星火为讲堂，也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学子啊，在这个美丽的夏天跨越万水千山，可以来啊我们青海海北奔赴一场红绿交织的高原之约，在研学当中呢，读懂信仰，亲近自然，缔结友谊，让两弹一星精神照亮成长之途，把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风物与温情，珍藏为一生难忘的少年印记。星河摇影说，一半我都去过了啊，十分不错，值得推荐。那么面向这个假期啊，这个有家长们想要带孩子们去参加到这一趟研学之旅的啊，然后有一个七天的深度研学啊，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到。那么第一天呢，就是从原子城，然后到这个上新站，然后再到啊青海湖生态馆啊，然后再到这个综合的研学实验基地。那么第二天呢，就是探访211厂啊，然后呢再到这个达玉民俗村啊。第三天的话呢，就可以去探秘一下211的地下指挥中心，然后再到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然后再到这个原子城的研学营地啊。那么第四天呢，就可以奔赴冈察了啊，在冈察看完这个中华对角羚啊，还有包括蒲氏园林啊，对吧？还有到这个黄鱼洄游的观测点，然后再到果洛藏贡麻村啊，这是第四天。那么第五天呢，就可以走进天境祁连啊，然后呢去到这个红西路军的二军纪念院啊，然后再到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展馆。第六天呢是到这个金色门园啊，然后呢探访一下汉台民兵使馆，然后再到岗什卡雪峰啊，这是第六天。
到了第七天呢，那就是收官了啊，可以在祁连山的生态科普馆啊，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啊大美青海的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丰富啊，然后呢啊在这里结束这一趟的研学之旅啊。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青海海北呢，有着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美誉。在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境内啊，有一座山，它汇聚了天地间最动人的色彩，承载着高原最厚重的历史，也寄托着人间最虔诚的祈愿。它呢，就是桐宝山。桐宝山啊，并不是独一色，而是红、金、蓝、绿、银五色交融的奇景。五彩桐宝山啊，恰似海北五彩福地的一个缩影。有人说呢，这里是青藏高原最绚丽的调色盘，也是历史与神话交织的绝美胜境，是让疲惫灵魂重获安宁的最好归处。

那其实呢，这里也是被誉为红色丰碑啊，因为红色铜宝山呢，也是挺起民族脊梁的钢铁长城。我们说铜宝山是红色的，踏上铜宝山啊，便踏入了新中国惊天动地的红色史诗。那这里呢，不仅是海拔4024米的战略高地，更是一条啊这个将帅足迹铺就的精神天路。

0: 那么历史的硝烟已经沉淀为红色研学基地的深厚底蕴啊，在这里触摸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挺直脊梁的不屈魂魄。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呢，这个有记者来到桐宝山啊，采风藏族拉伊情歌，同时呢也创作了一首著名的《金平市的小山》。最近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啊，歌词里面写到：“金平市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足够我留恋；明镜市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足够我喜欢。”这个旋律也非常的优美啊，有很多朋友说特别喜欢这一首歌，等一会儿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啊，金平市的小山，优美的旋律呢也是唱出了我们青海湖桐宝山的盛景，也道出了军民对领袖的赤诚。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桐宝山是红色的，这里是挺起民族脊梁的钢铁长城。
1: 留恋的张望，
0: 那同时呢，桐宝山也有着金色的底蕴啊，金色的底蕴。桐宝山是金色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桐宝山呢，藏语的名字叫做吉雀莫兰桐宝，这里跟大家之前讲过哈，吉雀莫兰桐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高大之山，神话宝库，祈福圣山。神话呢，赋予了这座山啊一个金色的光辉。
1: 动人的眼睛上明媚的月亮。
0: 有文字记载呢啊，这里是青海湖东方守护神啊莫兰桐宝山神的居所。也有传说当中记载呢，青海湖啊喷涌之际，西王母呢派遣守护青海湖的四方法神啊九天玄女化身莫兰桐宝山神，手持长枪与聚宝盆守护四方，拯救万家百姓，所以又被人们称作女神山。
1: 一只小羊，
0: 相传呢有一只展翅千里的大鹏鸟啊，叼着一条危害世间的毒蛇呢飞落山顶啊歇息。毒蛇呢身躯粗壮如蟒，毒性猛烈啊，然后呢祸乱苍生啊，山体不堪二者的重负呢缓缓压沉变形。大鹏见状呢就振翅飞向前方的五谷山，途中呢毒蛇挣脱鸟喙坠落，落地之后呢就化明了土九纳卡的地貌，而被压沉之后的山体就变成了今天的桐宝山。啊，这是一个传说啦。那这座神山呢也见证过非常多的神圣的时刻。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民间相传呢，莫兰桐宝山圣山四周有十三座小峰啊，如同众星捧月般的环绕，每座小峰啊都有它的一个自己的独特的传说。
1: 在我身
0: 上。那么从传说回到现实，根据啊一些史料记载呢。那桐宝山呢，这里啊也是这个祈福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人民幸福、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宝藏之地啊。每年的盛夏呢，山下的青海湖畔啊更是上演着千年传承的啊这个国家级非遗青海湖祭海盛典，万众投献祈愿国泰民安啊。所以说为什么桐宝山是金色的啊，确实它也有着神话的金辉啊，也是有着这个信仰的光芒，更是漫山金露梅和杜鹃花交织的一个灿烂花海啊。
1: 不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呢，人们在山顶仰望

那么同时呢，铜宝山也是蓝色的啊，蓝色明眸。因为呢，俯瞰啊高原蓝宝石的话呢，这里是绝顶之巅啊，这里是俯瞰高原蓝宝石的绝顶之巅啊。铜宝山为什么说是蓝色的啊？有游客说啊，这个看青海湖的全景唯有铜宝山，这绝非虚言。啊，登临铜宝山巅呢，就是拥有了环青海湖最壮阔的一个上帝视角的感觉啊！眼前铺展的呢，就是高原蓝宝石青海湖摄人心魄的全景，湖水呢呈现出世间最纯净、深邃而温柔的蓝，宛如天空啊，坠入凡间，浩瀚无垠。湖水的蓝呢是世间最纯净的色谱，晴空下呢是通透的玻璃蓝，云影当中呢是化作深邃的靛青啊，风起的时候呢又泛起银蓝的涟漪。在青海湖畔看湖啊，在铜宝山上看海，已经成为了很多游客的心声。那么青海呢，因为青海湖而得名啊，铜宝山呢是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缩影。青海湖的蓝源于雪山融水的质纯，高原阳光的透彻，更是生态屏障守护的结晶。这片蓝宝石呢，蕴藏着生态奇迹呀。那么作为这个阻止西部荒漠化的天然屏障，青海湖的水、鱼、鸟生态系统在这里是完美的呈现。这抹蓝色呢，也孕育着225种鸟类栖息的湿地天堂，也维系着12.75万吨黄鱼资源的生命摇篮。那同时呢，铜宝山也是国际自行车的运动圣地啊，环大美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经典赛段。那么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这里收官的时候呢，大家也看到，就是全球的车手啊，就是在冲刺的瞬间呢，可以看到那抹就是惊世的蓝啊，也成为了一个难忘的一个赛事的注脚。那么铜宝山呢，也是在这里啊进行一个骑行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点啊。如果说有喜欢骑行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啊，就是在感受急速飞驰的这种刺激的同时呢，也可以啊观赏一下湖山之蓝。那么海北中呢，也在精心打造四季生态旅游啊，像开湖奇观呀、万鸟翔集呀、黄鱼洄游啊，那么这些呢，在铜宝山的蓝色视野当中啊，你都可以尽收眼。

好了，那我们说到童宝山呢，刚才讲到啊，童宝山有一首非常美丽的歌曲啊，一首美丽的旋律叫做金瓶市的小山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

0: 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

也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栏目。刚刚呢跟大家讲到了铜宝山啊，铜宝山呢是五彩的啊，我们刚刚讲到它是红色铜宝山、金色铜宝山、蓝色铜宝山，那么还有两种颜色是什么呢？铜宝山呢也被誉为绿色长廊啊，所以它也是绿色铜宝山，是生命律动的生态天路。铜宝山是绿色的啊，因为铜宝山呢它本是高寒草甸，绿色非常的浓郁啊，仿佛是大自然的调色盘。在山顶高寒草甸的湿地上呢，一个又一个小水洼星罗棋布，如同天上遗落的明镜。水洼呢是常年不流失不蒸发，象征着铜宝山啊这个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系统啊，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的吉祥福地。在铜宝山极目北望，金银滩草原呢如同巨大的绿色丝绒毯铺展到天际线，这片丰饶绿野以丰茂的牧草和肥美的牛羊而闻名，是我国西部兼具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的绝美圣地，也是经典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站在山巅啊，四处展望，南观青海湖碧波万顷，北看原子城历史印记，东顾金沙湾沙水辉映，希望海心山碧玉浮波。徒步将军梁花海道路啊，金露梅与这个杜鹃花呢织就锦带，汉踏从洞穴探头张望，马路与普氏园林呢时常出没，天空上啊还有雄鹰展翅飞翔。那么当暮色浸染草原，住进铜宝山啊露营基地太空舱的时候呢，银河垂落啊，那个时候你就会懂得，哎，为什么当地的啊群众说啊，这里的每棵草都住着神灵。山下刻土制沙点的新绿啊向沙漠延伸，也见证着海北州作为青海湖北岸生态卫士的使命。那么海北州自然保护地面积的80%呢也是纳入了祁连山与青海湖双国家公园，69.71%的草原覆盖率啊筑起了生态长城。那我们说铜宝山也是银色的，它也被称为是银色秘境。银色铜宝山啊可以说是冰雪的静谧国度啊，铜宝山是银色的啊，在隆冬时节，它会化身高洁的银色秘境。山巅积雪，银装素裹，在高原的阳光下呢，会闪耀着圣洁的银色光芒。极目南眺，青海湖巨大的湖面呢，也会化作无垠的冰封玉镜。沙岛与海心山也是啊，银装素裹，这里就会宛如一个童话世界。那么到了冬季呢啊，最震撼的还是属于开湖奇观了。每年的四月中下旬，冰封的青海湖在春的呼唤下苏醒啊，或者是闻开啊如碧玉渐融，或者是舞开似春雷崩裂。那么冰排撞击声啊如同龙吟，宣告着高原万物复苏的磅礴序章。青海湖开湖呢是一个奇观，也是一个盛景啊，这是高原的苏醒，是生命的共鸣，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意味着万象更新万物复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生动的注解。银色的铜宝山，银白的世界啊，也是冰雪经济的宝藏。铜宝山呢，也孕育着滑雪圣地的未来啊。它的本身呢，就已经是四季皆可邂逅冰雪的仙境了。秋天的时候呢，初雪会点燃山巅啊；春天的时候呢，残冰会映衬新绿。这种静谧的银色，也赋予了这座五彩神山永恒的纯净。
我们说五彩铜宝山是海北州璀璨的一颗明珠啊，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神话。红色基因呢，铸就了精神丰碑；金色传说呢，承载了千年的祈愿；蓝色眼眸呢，浸染了湖光的浩渺；那么绿色长廊呢，跃动着生命的

旋律，银色秘境啊又珍藏着啊冰雪奇缘。这座山呢也是收纳了很多的啊这个灵魂归途，把红是脊梁啊，金是前程，蓝是纯粹，绿是生机，银是永恒。一处秘境啊，拥有着五彩的斑斓啊，不管你是追寻红色足迹的赤子，还是探寻古老传说的旅人，无论你是在渴望啊碧水蓝天间放空心境的游客，还是向往冰雪激情的勇者，五彩铜宝山呢，都会以它无与伦比的壮美和深邃向你展开怀抱。无论你为哪一种颜色而来吧，是红色，是金色，是蓝色，是绿色，还是银色，铜宝山呢都将会以五重的光芒照亮你的内心和前程。在这里呢也邀请啊五湖四海的我们啊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铜宝山，到这里呢来一场穿越时空啊涤荡灵魂的梦幻之旅。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青海人来说呢，到了美丽的夏季啊，这个永远啊，这个夏天呢是藏在山野清风里的。每当暖风拂面，山野葱茏啊，我们青海人最惬意的浪漫呢，就是寻一处青山绿水，烟火山野，赴一场自在的治愈的浪山之约。不必远赴江南啊，在我们海北州门源县诸故乡的东旭村呢，就藏着陶渊明笔下的避世秘境啊，高原桃花源，啊，也是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温柔与舒适。在海北啊门源诸故乡的东旭村，这里是一座小众啊，但是非常治愈的一个原生态的古村，静卧祁连群山之间啊，被青山环抱，溪流环绕，也是藏在深山峡谷当中啊，自带着那种与世隔绝的啊，就是桃花源的静谧的氛围感。这里最绝的浪漫呢，就是藏在静村的一个专属通道里面。循着山路前行啊，你会穿过一方清幽的山洞啊，你就可以解锁初极侠、才通人、豁然开朗的极致意境。在啊以前读到《桃花源记》的时候，开篇的这一幕啊，可能你还没有那么深的理解。当你走进啊这个东旭村的时候啊，这一句啊就豁然开朗啊，跃然在眼前。这个村呢也是浪漫氛围拉满啊，就是你出洞的那个瞬间，然后满目都是惊喜。为什么呢？这里有那种远山翠叠，然后草木葳蕤啊，这个澄澈溪流啊，绕村流淌的那种感觉，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然后呢，鹅卵石铺就的乡间小路啊，也是蜿蜒曲折，户户的小院呢，绿意盎然，清新雅致。这里是没有闹市的喧嚣的啊，只有风吹林海的清响。牛羊悠然的低鸣，藏乡村落的袅袅炊烟，一步一景啊，皆是治愈人心的这种高原温柔啊，也是完美的复刻了我们在语文书当中学到的桃源胜景。啊，所以说不必远赴这个真正的桃源山村啊，来到美丽的青海啊，东旭村啊，不负山水，亦不负烟火啊，在这里呢，不只有绝色的风光，还有地道的藏香美味，那么扎根山野的这些原生态的食材，也是藏着最纯粹的夏日滋味，还有这种鲜嫩爽口的羊肚菌呀、鹿角菜啊，这些山野的一些特色菜啊，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鹿角菜做的一道啊这个主食，那么还有绝美的这个羊肚菌啊，包括肉质鲜美的牛羊肉，还有软糯香醇的这个宣麻饼，还有我们醇香的牦牛酸奶啊，这些都是自然馈赠的地道风味，舌尖呢也会啊感受到这种啊藏香的烟火温情。好，在这里也是邀请大家哈，不用赶路，不用这个奔赴人海啊，到我们门源东旭啊高原桃花源也可以来浪山，在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藏香的淳朴民俗啊，漫步一下属于藏香的桃源秘境啊，夕阳洗肺，赏山水风光，品山野美食。今年大家浪山都去哪儿了呢？可以选择就近啊，也可以去奔赴一下这个不远的这个东旭村哈。怎么说呢，就是在山野间感受一下那种躺平的感觉，然后在烟火村里面啊这个感受一下治愈啊，我觉得这个是青海的夏天就是打开的这种最舒服的最舒适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送给大家一首《一路生花》。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星河摇影》《涛声依旧》和《人生》三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张电影票。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够兑换，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啊，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啊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哟。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63集，即使起点做过无数心理建设，他以为他已经想到最坏的可能，可他还是意外失算。许多疑问迎刃而解，难怪安迪一直拒绝他不规矩的手，甚至不惜将室内温控调低，大家不得不多穿点衣服，不便接触。更难怪安迪严拒他留宿。今天，他将安迪逼到墙角，也将自己逼到了墙角。安迪挂了电话也是发愣，这辈子生又何欢呢？安迪的目光不自主地落到厨房的刀架上，日夜担惊受怕，害怕终有一天重蹈那些黑夜的覆辙。而如果是一了百了呢？烟火人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起点一时感觉无法面对安迪，他匆匆走出欢乐颂小区，坐进他的车子，在黑暗中脑袋混乱欲裂。回望欢乐颂，天色已晚，只有星星点点的窗户点缀在无数黑窗中，他一时找不到安迪的窗户是哪扇。他呆呆地看着，不知该如何是好。起点用尽全部的力气翻越一座大雪山，登高望远，却发现前路更有茫茫沼泽等着吞咽活人。

0: 但很快起点就想到了有一次安迪激动之下的失常，那一次闹到电招谭宗明，差点现场立遗嘱。今晚又说了这么多不为人知秘密的安迪又会如何？想到这儿，起点就坐不住了，无论如何他得救人，先救了再说其他的吧。
1: 起点冲出车门，冲回欢乐颂，用安迪给的门卡进大楼，用安迪给的钥匙打开2201，果然看见安迪面对着厨房刀架子在发呆，都没有听到他进门。
2: 安迪，我刚刚被我女朋友甩了，我需要安慰。
1: 起点强作平常，轻拍安迪的肩膀，见安迪一愣回神，又重申了一遍，
2: 我刚被女朋友甩了，需要安慰。
1: 可是他边说边走过去，装作若无其事地将刀架扔进下面的橱柜。
3: 你不用担心，刚刚已经放弃了，怕割肉的疼，怕一地的脏，无非是生下来活下去，就那样老种一样的活。好了，你回家吧，把钥匙和门卡留下。
2: 今晚我不会走的，我在这儿陪你，我们的关系明天天亮之后再说。今晚我不敢离开你，洗漱去吧，乖，我在这儿看着你，别关门。
1: 安迪耸耸肩，平静地进去主卧的卫生间。起点立刻看手表，随手记录时间，然后起点看着手表的秒针滴滴答答地移动，烦得要死。安迪越是平静，起点就越是担心。3分钟准，起点就违规冲进了卧室，敲响主卫的门，好在里面传来了一声人话。
3: 活着，放心。
1: 起点依然忍不住恳求，
2: 拜托你开门，安迪，就开一点点好不好，让我知道我可以随时冲进门就行，我不会偷窥你的。
1: 安迪闻言又是发愣了一会儿，顺手打开浴室的门。
3: 门关上，但不会锁。
1: 可是说话的时候，安迪忍不住重重的叹息，浑身的无可奈何。起点对他越好，他就越是满心的负疚。等起点从客位平安的洗漱出来，走进开着门的卧室，他见安迪已经静静地睡在了床上，卧室昏暗，只有一盏台灯还亮着。起点心中压根就没有了最初的冲动，倒是有另外一种冲动，那就是赶紧过去看一看一动不动的安迪是不是还活着。他被刚才进门时安迪看着刀架的眼神吓坏了。
3: 其实你放心好了，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今晚不过是稍稍激动了一下。
0: 起点没有应声，他尽量不跟安迪再提那些敏感的事情。他在卧室里到处找可以睡觉的地方，可发现只有地板。
2: 还有被子吗？
3: 没有。
2: 毛毯什么的也行？
3: 都没有。
2: 那我还等什么呀？
0: 起点故作轻松翻身上床，向往那么多天的床是上了，可心中唯有无奈。顺手关了台灯，卧室却还伸手可见五指。起点才发现，距地10公分处分布有星星点点的夜灯。想到安迪刚才电话里的坦白，起点心中又是感叹一声。安迪怕死黑暗。而起点更想不到的是，与美女同床却起念全无，简直是人生一大污点。可半黑暗中传来安迪的主动对话。
3: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A 如果了解 B 所有的人生黑暗，那么 B 心中应该是什么感觉呢？
0: 起点顿时毛骨悚然，很有卷铺盖卷赶紧逃的想法，可他又不敢走，一走就是对局面的火上浇油。

0: 这需要看 A 和 B 的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充分信任的好友或者亲人，坦白彼此的黑暗经历是在坎坷人生中抱团取暖的好办法。如果不是，我记得看过的一本推理小说曾经写过这样的故事。老好人 A 被杀，原来许多 B 是共谋。
1: 一世的沉默，安迪心想，他是真的信任起点，而起点，但凡起点心中稍有一点想法，认为他可能精神失常，那么起点是不大可能大胆躺在他身边的。毕竟起点知道太多他见不得人的往事，即便老谭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而已。若起点只是个不通世故的傻大胆儿，倒也罢了。偏偏他什么都懂，而他听了那些黑暗之后，竟然还敢回来，还敢留下来照拂他。起点对他真的很好。安迪又想到，其实他刚才心中闪过生又何欢念头的时候，想到的是他在这世上一无所有，连起点也被他从生命中强行驱逐了。他以为起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现在很好，起点就在身边，他不怕他的过去，他也不怕和安迪一起面对未来，他一直都在。安迪放心了，紧接着安稳地睡着了。那些往事天天放在安迪心头，时不时午夜梦回惊吓他一下，安迪早已习惯记忆的骚扰，今天说出来激动一下，想想明天需要用心工作，便如常睡着了。躺在床的另一端的起点，却是听着不远处平稳的呼吸声，目瞪口呆。他虽然也是经历很多的人，可是刚才的事儿对他来说也算是惊涛骇浪了。他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心中不由自主的胡思乱想，而且他惴惴不安，不敢真睡。他有些后悔刚才有关 A 和 B 的回答。
0: 直到真正确认安迪睡着了，起点才转动差点僵硬的脖子看向安迪。夜灯光线有保证，他第一次清楚地看清安迪睡着时的模样。白天安迪表情很淡，很多人以为他傲气架子大，起点却知道他一向如此。他连两人私下里的时候都无甚狐妹子。起点只是以前怎么都想不到，安迪睡觉是微皱着眉头的。从小经历了那么多，换哪个聪明人长大了都不会没心没肺。起点只是看着，他没有伸手过去。以前若是有朋友来问他，有人介绍这么一个女孩子，小时候生活充满阴影，不用等朋友说完，起点便会一句话打发过去。从小充满阴影并影响到性格的女人不能要，性格决定命运，这可不是说说的，不阳光的性格严重影响生活。可现如今事情轮到他自己头上了，他的原则呢？起点想了很多，想得很乱，想得头都疼了。他本以为自己会一夜无眠，可是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他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0: 清晨稍醒，起点就条件反射似的跳了起来，心脏乱跳，气息不稳的四处张望。等看清眼前，这才想起来，哦，是安迪的卧室，而昨晚睡在他身边的安迪此刻却不知去了哪。一米八的大床那一头没有人，起点看着床的那一头好一会儿才气息稳定下来，拿手表看时间，才七点多一点。以往这个时候他还在赖床，而今天他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走出卧室，只见一室明亮，东窗已有淡淡的朝阳斜斜地照射进来，无限蓬勃，无限活力。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门，起点则看到安迪在洒满淡金色阳光的阳台上柔软的做操，如此的温馨，如此美丽。起点一时恍惚，究竟什么才是现实呢？昨晚还是今早？为什么阳光一升起，就像《聊斋》上所描写的，鬼魅瞬间消散，美好降临人间？因此，发现安迪看见他开门进来的时候，起点一下子窜入了客位，将自己满脸的表情藏了起来。他也需要深呼吸。安迪就跟往常一样的做早餐，但是今天做了两份。和往常不同的是，他今天没有开电视，也没有开音响，因此房间里只有杯盘叮叮当当的声音。于是安迪闲得无聊的脑子就全都往起点那儿招呼，想着怎么面对这么尴尬的见面。昨晚发生了太多太多不同寻常的事情。起点磨蹭了好久才终于出来，看到中间料理台上丰富的早餐，再次恍惚了。有牛奶，有漂亮丰富的水果盘，有烤得恰到好处的面包加奶酪，有煎蛋和煎腌肉，这完全不像是不安料理的安迪做的。原来安迪会做早餐，再加上雪白的餐盘、银亮的刀叉、挺阔的餐巾和一室的阳光，如果再添上一瓶鲜花，这不就是描述中的理想家庭生活吗？可是起点对着一桌的东西是全无食欲。他找到在卧室里收拾床铺的安迪，他在旁边又默默观察了一会儿。
1: 安迪感觉到身后有所异常，转头看见起点，不禁一脸通红。
0: 你去吃饭吧，我很快就好。
1: 起点想了想，不打算继续昨晚的话题了。有没有考虑过请个钟点工啊？
0: 不想，以前刚刚发达的时候忙得没时间收拾家，曾经请过一个，可是人熟悉了就多嘴，尤其是摸清我房间布局之后，就想探知我内心的格局。我不想撒谎，更不愿意坦白我的千疮百孔，只好把他辞掉了。而且一个人也没有太多家务要做。
1: 我留意到我昨晚用过的客位，你今早已经打扫干净了，真勤快。我申请在这么干净的房间多待会儿，等22楼大家都上班之后再走，免得他们看见了多嘴多舌的。
0: 安迪至此终于确认了起点的异常，换作平时起点早就贴过来了，今天不仅站得远远的，还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句玩笑的话。安迪再回首，脸上红晕褪去，但他依然平静。无所谓，邻居爱八卦，但是没有恶意，而且小区上班时间向来不定。吃饭吧，我不会重视早餐，你就将就着吃吧。
1: 昨天晚上没睡好，大概只睡了一两个钟头。我怕睡熟之后甩胳膊抡腿侵犯你的领地，现在还有点不太想吃东西。
0: 我今天起来之后没有去跑步，怕你醒来找不到人会哭。
1: 起点笑笑，坐到饭桌边，勉强自己啃面包。安迪也坐下，但顺手打开了电视，让电视新闻侵占两人之间无语的空间。两个人都很艰难地认真观摩早新闻的播报。 起点最终没有和安迪一起出门，安迪独自出门，如常地走到2202门口招呼一声，和关雎尔一起下楼。只是他禁不住地时时发呆，差点忘了走出电梯。走出电梯却心不在焉地拐去另外一个方向，还是关雎尔连忙把他扯回来。来到车前，安迪索性沮丧地把车钥匙交给关雎尔。
0: 小关，你来开吧，我今天不在状态。
2: 啊，

0: 解，我拿过本之后，基本上就很少开车，而且你的车反应太灵敏了，开起来我有点害怕，我肯定更糟，我可能会和魏兄分手。
1: 关雎尔手中的车钥匙差点掉在地上。
0: 不会的，你们两个这么般配。
1: 安迪做了个手势，阻止关雎尔继续说下去。他不敢往下听了，自己转到副驾驶位边，等关雎尔开门。
0: 看上去你比我还要吃惊。其实没有什么的，人这一辈子无非是一路的失去，天长地久这种东西是因为难得才被歌颂。习惯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是得一场感冒，几天后会恢复的。不会的，你们一定是有误会，而且你们都是善良理智的人，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没有误会，我们之间有死结。好了，走吧，我不想再说了。啊，你放心，安迪姐，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当做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希望你别放弃，好人应该和好人在一起。
1: 安迪闭目摇头，就是不再说话了。他心里烦得很，他认定自己的猜测不会有错，他可能要失去起点。好吧，这辈子一直在失去，也没什么，不是什么大事。安迪不断在心中催眠自己，没什么，就是那么回事，正常现象。即便是他眼下的心烦意乱，也是正常现象。就像每一次的感冒，总得头晕发热一下，但总会过去，死不了人。只是，安迪想到譬如朝露，那短暂的美丽，那身不由己的命。
0: 赵医生这天一上班，同个时期入门的兄弟们就挤眉过眼凑过来说
2: ：“哎，启平，那树皮吃了吗？什么效果？”
0: 赵医生不明白地问
2: ：“什么树皮啊？感冒神药、罂粟壳？我看行。”
0: 兄弟将赵医生从头看到中部，眼光稍作停留。
2: 需要处方小蓝片，招呼一声，不用你出面。
0: 赵医生莫名其妙，揪住兄弟的领带逼问，才知道昨晚微博被人大闹天宫了。他赶紧上网去查看，先是看得嬉笑连声，随即心生厌烦，毫不犹豫地将曲小潇的 ID 拉黑了。但是微博功能设定，他怎么都无法删除那些损友们对曲小潇的回复，诸如"一夜情者戒""一女是所好学校"等等。他这回算是领教到了曲小潇市井招数的危害，他决定加强逃离的力度。只是需要祭出超常规法术吗？赵医生在麻烦与身段之间徘徊，最终坚持原则地选择了身段。可是，只要赵医生还眷恋着身段，那么小区便大有可为。曲小潇清早一起来就发现被赵医生拉黑了。竟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乐，于是他顾不上吃早饭，赶紧另外注册了一个 ID，又将赵医生的微博是翻江倒海的折腾了一番。但是曲小潇可不傻，他想到万一赵医生恼羞成怒，从此连最起码的礼数都不讲了，那怎么办呢？他得给医生同志打一针预防针。因此，他在某一条微博后面编了一段绅士格言，诸如“对女人必须24孝，不可对女人说不，不可对女人发怒，不可……那否则就是下流。”一边编，曲小潇是一边笑。他最了解顾及面子的知识分子的性子，只要不撕破他们的脸皮，却。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64集。安迪今天脑袋不在状态，到了办公室也是丢三落四，失魂落魄。他索性坐在办公室不出来了，取消了行事历上的大多数工作。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魏国强再度现身。助理一看魏国强同事亮出来的名片，就不敢阻拦，任由魏国强熟门熟路直奔安迪的办公室。安迪才刚接到助理电话提醒，魏国强已经出现在门口了。安迪火气直冲头顶，可魏国强有脸再闯，他才不愿意故技重施，第二次扔杯子，只得横眉冷目地看着魏国强。魏国强很自觉地关了门，自己找地方坐下来，又很自觉很乖巧地说，
1: 昨天我请一位同事送给你一幅画，很抱歉同事手脚快了一点，我还来不及跟你电话说明，那幅画是你外公的作品。
2: 不好意思，何云里就何云里，别跟我扯关系。
1: 那幅画是他画给自己的，他最重视，可是却又不敢看，一直放在我的书房里。也正是因为此，他不敢踏入我书房一步。
2: 聪明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听到了便记住了，想听而不闻都不可能。最痛苦的是，安迪即使神游太虚，可是他又能一心两用，他无法阻止魔音穿耳。而且安迪赶不走魏国强，知道今天赶走了，明天他还能来，他有那强权。安迪只好闭目不语，随便魏国强自言自语。
1: 孩子，我原想自作主张送你那幅饱含情思的画，我是希望你理解他内心的矛盾，也希望能够因此拉近你们的距离。可是他昨晚得知后情绪激荡，进了医院，醒来后严令我收回此画，并严嘱我不可旧事重提。我非常汗颜地提出不情之请，我得出尔反尔收回那幅画了，另外送你一件新年礼物。今天行色匆匆，礼物容我稍缓几天请人送来。
2: 安迪微睁双目斜睨魏国强，不知道魏国强编那么一段故事到底有什么意图，为什么情节发展和昨晚的猜测完全不一样呢？可是一想到昨晚，想到起点和他一起推理，安迪的心脏又强烈地异动了好几下，呼吸难以平静。
1: 对不起啊孩子，老爷子等着那幅画求命呢。
2: 很好，知道他活得不好我就放心了。佛家有说报应，最爽的是现世报，我乐观其成。
1: 安迪，你外公这辈子很悲惨，他跟你外婆的结合完全是被迫，甚至应该说是被陷害。你外公是个画痴，从小住海市，严请西洋画师点拨，解放时期逃回代山，由于种种时代原因，最终家里只剩下少年的他跟他母亲两条性命相依为命。就算是家道中落，他也依然自制松烟木，在墙上勤练不辍。他曾经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挨批斗，被压着低头，不小心看到墙角一抹石灰上面的霉斑非常有意境。他说那简直就是一幅现成的水墨山水，于是他专心盯着那霉斑欣赏，心中一笔一画的临摹，浑然忘了棍棒拳脚之苦啊。他就是这么一个痴人，不懂得加强，不分五谷，不顾俗礼，不拘喜怒。可正是由于他不懂人情世故，当他看到一家逃荒来的男女中有个疯女，擅长用大红大绿剪出让人出人意料漂亮的剪纸，他就不顾一切地跟着疯女学习那种浑然天成的颜色搭配。 这种事于他而言完全是天真自然，可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眼里那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你外公他被人诬陷成强奸犯，被押着游街示众，还被迫娶了疯女，他母亲则被诬陷为同谋，每天大小批斗，隔离审查。为了救他母亲回家，他简单地认为只要承认是两情相悦，是真心娶疯女，一家便可脱厄。可是别有用心的人玩弄他，逼迫他必须摆出事实来说服大家。那个时候你外公才17呀，他信了。等孩子出生，他母亲因此给放回家，他也长大2岁，他才知道生活从此就落入更无望的窠臼了。那些个看似遥远的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却是每一个当事人一天一天痛苦地煎熬过来的呀。他就这样一直煎熬到你母亲发疯。
2: 关于那个遥远的年代，安迪看了不少英语书籍，他以为那些事情离自己很远，看那些书的心情和看欧洲史没什么两样。可是听到那一切原来都和他有所关联，他听到一半的时候眼睛再也合不上，惊讶地听着魏国强的叙述，直到最后才说了一句，那是拜你所赐。
1: 是我当年年少轻狂，我以为扎根农村再也回不了家，就跟你母亲谈起恋爱来了。本来一切顺利，可是有一天他失足掉落河里，差点淹死。救上来之后，他高烧了1个月，人就疯了。看到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发疯，老爷子也差点疯了，我也差点疯了。我跟老爷子相依为命几天，等老爷子平静下来，他赶我逃走，赶我回家考大学。他跟我说，疯女人是个无底洞，他不愿意拉一个替死鬼。我承认我当时自私，我逃走了。
2: 你逃走的时候，知不知道有我了？
1: 我根本不知道。
2: 知道了会怎么样？
1: 看过他跟他妈那样子，我会逼他去打胎。
2: 然后呢？然后你们怎么走到一起了？
1: 当时你妈妈怀孕，老爷子只能出门来找我。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出趟门不容易，没钱吃饭要凭各种票。他一个不通俗物的人，含辛茹苦一路乞讨，凭着有限的线索一路打听，等找到已经读大学的我，他基本上是已经百病缠身，气息奄奄了。等他出院，我债台高筑，我给他找了个学校打扫的工作暂时栖身。他坚持改名换姓，做临时工攒回家的路费。改名换姓的原因是他让人批斗怕了，宁可在全都不认识他的地方当个失忆的人。从那个时候起，你外公再次接触纸笔，捡起从未放弃过的绘画来，而他的绘画风格中注入许多匪夷所思的元素，让人眼前一亮。他那个时候画了那幅我送你的画，天天看，天天叹息，但此后再没有画过类似的。到那个时候起，他总算尝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了，有人肯正眼看他。然而他不是学院派，依然只是个会画画的临时工，依然没什么钱。等攒足了路费， 偷偷回去老家岱山县的一个村子。可那个时候，他妻子已经过世，女儿也不知下落。他不敢在那儿久留，回来找我，继续跟着我在大学做临时工。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画画，乐在其中。后来还是我拿着他的画请专家鉴赏，请人给他捧场，慢慢的才热起来，也意味着有点钱了。于是他跟我再次悄悄潜回一趟找人，我们不敢声张，只敢悄悄打听。老爷子怕好不容易得到尊严的身份被暴露。听说你妈妈当年是从山村流落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人已经死了。我们当时以为你也死了，那个时候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没再寻找。那个时候起，那幅画就被老爷子收起来了，他看都不敢再看一眼。他说自己是个罪人。等我终于确证了你的消息，我告诉他你很好，他让我不要再找你，他跟我都没脸面见你。也就是在昨晚，他让罪恶感压垮了。
2: 魏国强说着，安迪听的是一条眉毛高一条眉毛低，满脸的不相信，但是也满脸惊愕。魏国强说的太简单。

0: 而那么简单的故事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情节，需要放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好好理解。安迪虽然看过那些书，但看的时候事不关己，他看得生吞活剥。此时书到用时，他需要好好翻阅记忆内存，才能辨识真伪。安迪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坐着，我回家一趟，取画给你。”“
1: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让你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你已经闹得我鸡犬不宁了。”“
1: 我查得到。”“
0: 你查是你的事，我引狼入室是我的事。在这里等吧。”安迪独自出门打车回家，拿到那幅画，打电话让助理下来帮拿上去，再交。

0: 他女人接触的男人都不堪重压，活得生不如死。他应该远离起点，放起点一条生路。若是魏国强所述属实，他何忍陷起点于同样的境地？他于心何安呢？下午的时候，起点发来一个邮件，他在乡下筹建的工厂遇到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他需要赶去解决。安迪如常地回一封邮件，心里虽然在想，过去起点是会亲口打电话跟他说一声的，那就这样吧，对大家都好。
1: 邱莹莹收到一张汇单，这年头，凡是跟着潮流走的人都用民间快递，比如邱莹莹管理的网购生意就天天用民间快递发货，那些快递员管接管送，服务周到。这年头，大约也就邱莹莹她爸那样，生活在落后小城镇又生活在边缘地位的人才会跑邮局发包裹。邱莹莹不知发来的是什么东西，她只知道十来天前收到爸爸发来的一个短信，通知她等着收包裹。邱莹莹趁中午吃饭时间冲去邮局领来一只纸箱，纸箱里面的东西还真有点分量，邱莹估计得有十来斤。他不顾邮局人多眼杂，当场在大厅里把纸箱给打开了，顿时一股美妙的香味扑鼻而来。自制手工腊肠和腊肉，老家的特产，邱莹莹的最爱。邱莹莹恨不得绕着纸箱子跳三圈原始部落舞以示庆祝。他仿佛已经闻到今晚油光水滑的腊肉饭的浓香了。但是邱莹莹懂得爸爸的章法，他钻进纸箱细细搜索，果然在箱壁一张颜色有点不同的牛皮纸下面找到了一封家书。邮局包裹不让寄信，邱家自有祖传妙方。
0: 这家书当然是凭着文化知识走出山村的邱父所写。邱莹莹的父亲简单描述了家中遭遇的几场大雪，以及家庭成员各自安好，就是叮嘱邱莹莹千万不能为了省钱而过于小气，让大城市的人看不起。
2: 既然做了城市人，这说话做人就得跟城市人学，钱不够用一定及时打电话到家里来啊，不要跟别人借钱，借钱者气短，遭人鄙视。
0: 邱莹莹一边看一边偷偷伸舌头做鬼脸，一如在家的时候爸爸在前面说，邱莹莹躲在爸爸宽阔的肩背后面张牙舞爪。等看到最后，邱莹莹终于爆笑了，爸爸说，
2: 腊肠跟腊肉不得独占，一定要送与室友分享，如此做人才能大方体面，备受众人推崇。
0: 爆笑完毕，邱莹莹很大方地扔了纸箱，但是很不体面地背起了一塑料袋的腊肠腊肉回到了咖啡店。卖咖啡豆的店子自然是不允许有异香夺味的，因此邱莹莹将腊肠腊肉包扎得严严实实扔进了收银台下面。可是就偏偏有人长了一只狗鼻子，那是一个长得像豆芽菜似的年轻男子，戴着一副眼镜，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件夹克，因此那只灵敏的鼻子冻成了一种半透明的红色。这名男子一进门就问哪种咖啡的劲儿大，他就要买劲儿大的咖啡。正好那个时候店长不在，邱莹莹就挑出了一勺意大利调配咖啡豆子给这名男子看。哎，你看这种
1: 啊，
0: 这种是又苦又来劲儿，连喷出来的香气都是振奋精神的。你来试一试。顺手，邱莹莹递一个纸巾盒给这名男子，男子羞涩地扯了一张纸巾对付鼻子，接着问：
1: 12个人吃睡在公司赶一个项目，春节前交货，你看就这么个情况，大约要多少咖啡才够啊？
0: 哎，你是做 IT 的吧？我建议你啊，先买3磅，我呢给你磨成粉，省得你们还得抽时间再磨。这咖啡呢放久了它就不香了，尤其是磨成粉的。
1: 哦。

0: 对，还有，等你喝完了，你可以上淘宝，这个地址很方便，省得你们跑出来在路上的浪费时间了。
1: 好。
0: 邱莹莹等了半天没下文了，只等来了一张信用卡，她便刷卡磨豆的忙开了。但过了一会儿，就发现不对，她转头看见那男的围着收银台在打转。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怎么闻到腊肠跟腊肉的香味了？而且，好像还是我们老家那边的味道。
0: 你鼻子是不是装雷达了呀？真灵！我刚刚从邮局取来的腊肠腊肉。哎，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1: 我们老家地名有点生僻，我还是写给你看吧。
0: 男子显然是性格认真，可惜他写出来的字就像是蚯蚓过境，歪歪扭扭。邱莹莹一看，惊讶地说：“哎呀，就是我们隔壁那个市，咱们差不多算是老乡了。
1: 是吗？
0: 哎，你等一等啊，我做完这些，我抽一条腊肠给你带走。我家寄来的也不是很多，我还得分给我的邻居他们，所以我只能送给你一条。
1: 对，是挺好的，但是我春节前连回家烧饭吃的时间都没有，春节倒是可以回家吃去。挺郁闷的，谢谢你，我心领了。
0: 哦，这样啊，行，那我就不给你了。要不然跟戒烟的人身边放一只雪茄一样，多折磨人啊！哎，那个你留一个名片给我，下回淘宝下单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老乡了。男子出去的时候，正好店长回来，店长等门一合上就说：“这几天感冒的真多，又是一个。刚才出去的这个呀，肯定是一光棍男，而且没有女朋友。”没人监督他洗澡，真是一股味儿。邱莹莹听了大笑，这么好的鼻子，原来是个灯下黑，闻不到自己的臭味。她仔细看了看名片，这个人叫英琴，居然是一家挺有名的 IT 公司的工程师，真看不出来。时近圣诞，店里生意是一票接着一票。邱莹莹的心却早就飞远了，她恨不得立刻回家烧腊肉饭吃。
1: 安迪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将魏国强的话整理成文字，只是看来看去不太相信，无论情节还是背景都太匪夷所思了。于是他上网查那个时代农村的经济情况和农民个人收入，看何云里究竟能穷成什么样，才必须通过要饭才九死一生地找到魏国强。等安迪查到那个时期农村一个壮劳力一天赚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大约值一张邮票，差不多八分钱的时候，他惊住了。但作为一个数据癖，他又查了那个时候的物价，查完对魏国强的话信了几分。然而真的可信吗？若是魏国强处心积虑编出来的呢？安迪相信，以魏国强的水平和智商，编出一段合情合理的经历，完全可以骗得过安迪。而且，即使相信又如何？再相信也无法改变他的幼年和童年。安迪犹豫了一下，将所有文字记录删除。也好，消除一段恨，未必需要增添一段爱。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

0: 零点整。
1: 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29集。一小时以后，周北风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7: 邓宝山和周北风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风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6: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风说：
7: 啊，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6: 周北风因为心里总是挂着那个期限问题，于是赶紧说：
7: 啊，时间太紧了，我们也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呢？
6: 聂荣臻听完不由得笑了。
7: 那也好，二位不辞辛苦，我们现在就谈。
6: 几个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屋子里坐下之后，聂荣臻严肃地对周北风说：
7: 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号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啊？
6: 邓宝山一看，原来聂荣臻的态度似乎比较强硬，于是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不过对于中共急急忙忙攻打天津的事情，邓宝山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天津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从北洋时期开始，天津就已经修筑了城防工事，而后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加固加修，整个防御体系

0: 已经极其复杂，并且异常坚固。
1: 在天津城坊，光是大碉堡就有380多座，各式各样的小碉堡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天津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城子河和海河等枝枝叉叉切成了好几块，市内河网交错，不便运动。市区内又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均可以用来做最后的防御碉堡，所以解放军要攻克天津并不是很容易的。
0: 正因为这样，傅作义觉得天津未尝不是一个有利的筹码，所以对解放军所给予的攻击天津的实现，傅作义并不显得很着急。
1: 然而傅作义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进攻天津，不论天津是打是降，都是中共对付傅作义的一张有力的王牌。
0: 此时邓宝山见聂荣臻的态度比较强硬，便不客气地问，
1: 你们攻打天津计划打多久呢？
0: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
1: 3天。
0: 林彪是刚刚布置完攻打天津战役之后才赶过来的，对于攻打天津，林彪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1: 3天？
0: 邓宝山惊愕地看着林彪，很快便露出了不敢苟同的神情，不无讥讽地说，
1: 恐怕30天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呀。
0: 邓宝山的话正反映了傅作义内心的想法。傅作义之所以总是犹疑不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守城能力还是存有幻想的，而对解放军的攻城能力却并不相信。谁知邓宝山刚说完，聂荣臻就立刻回应道，
1: 如果30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总之非打下来不可。
0: 邓宝山的脸白了一下，转头对周北峰说，
1: 北峰啊，你以个人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总司令。
0: 傅作义收到电报以后，对解放军已经下令攻击天津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故意笼统地给周北峰回了一封电报，
1: 北峰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0: 随后邓宝山便不再提天津的问题，而只谈北平问题，重新把旧话捡了起来，
1: 我们希望解放军能够让出南苑机场，同时允许傅先生参加联合政府。
0: 邓宝山所以重新提出以上条件，就是因为傅作义认为上次的纪要太笼统、太不具体、也太不明确，而不明确的关键就是对傅作义的政治安排。对此林彪一改前一次谈判的和蔼，严肃而明确地回答，
1: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只有这一条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
0: 罗荣桓见初次谈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收口说，
1: 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请两位就在这里休息，明天我们再进行正式谈判。
0: 罗荣桓说完，林彪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礼貌地跟邓宝山和周北峰打了个招呼，便都匆匆地走了。在上一次谈判中受到礼遇的周北峰见了，不免深感不安地看向了邓宝山。
1: 邓宝山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可是周北风从邓宝山有些捉摸不定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邓宝山的心里此时也很紧张。

0: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就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与邓宝山和周北风开始正式谈判。
1: 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主要内容是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华北总部。 和所属部队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对北平市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等，不能说谈的都很顺利，但是大体上都是按照中共的要求达成了。
0: 经过整理后的会议纪要，归纳出了10条，而此时，天津战役。 基本结束了。对天津的攻击，东北野战军是有100%把握的。为了配合天津战役，在华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早在1948年11月，就专门成立了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1949年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扫清天津外围据点、完成攻城准备的同时。 曾经劝告天津守军头目、警备司令陈长捷率部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城市以及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1月6号。 天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守军第62军军长林伟畴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送去了劝降书。劝降书说：“
1: 陈长捷、林伟畴、刘云汉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 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0: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 曾经派毕明奇等4人为代表，于1月8号到大南河与天津前线指挥官刘亚楼直接会谈。刘亚楼严肃地对他们说：“
1: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城市，我军真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迫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共文案。” 我军可以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行动自由。如守军不放下武器而抵抗到底，则我们将按照原计划采取攻城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首要分子和反动首领将不能按照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的敌方军官的一样待遇，将受到严惩。现在。
0: 我当着你们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必须在11号8点之前放下武器。10号，毕明奇等人又3次出城，表示陈长捷已经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还有工作要做，请求延期。对此。 中央军委非常欣慰，于12号电示林彪和聂荣臻。
1: 1. 路透社称，天津司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声明。

0: 表示上好。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山谈判的范围之内。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现实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天津，如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 从当时与傅作义谈判的情形看，天津陈长捷的这一态度对中共方面是极为有利的，如能实现，必能促使傅作义更快更坚决地下定最后的决心。因此，根据八里庄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情况，中央军委同意陈长捷部延迟在13号12时以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
0: 可是，在军中因作战勇敢而有活阎王之称的陈长捷，在傅作义“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打才能和，以及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等电话的鼓动，和第62军军长林伟畴的竭力怂恿下，对自己的守城信心和能力又鼓胀起来，不想真心谈判，却只想拖延时间。因此，平津前线司令部在最后通牒期限到达之后，于14号10点开始了总攻。
1: 当解放军攻津指挥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下令总攻天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极其详尽的天津守敌的城防图。这是中共天津工委地下党员麦玄坤和张克成从守敌的心脏巧取而来的。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在国民党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和天津市公务局建筑科任职。攻城之前，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受到了天津工委的指示。
0: 解放军攻取天津的计划已定，你们一定要在攻击开始之前想尽办法把天津城防图弄到手。
1: 得到天津工委的指示之后，麦玄坤和张克成立即进行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工作。麦玄坤通过各种关系和工作之便，从各个工程段把原来保存的零散的图纸一份一份地收集起来，而后又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再按照比例的大小，最终绘制成了一张完整的天津城防图。
0: 而张克成呢，他利用工程师外出之机，将城防工事图悄悄地拿回了家里，用了整整2个晚上的时间，把城防图一点点地描下来，然后塞进棉裤里，派自己的妹妹送给了上级领导黎智，而后由黎智送给了围城的解放军。
1: 地下党员曾长宁也趁着塘沽防守司令崔亚雄来他家与父亲曾延义谈话的机会，悄悄地从崔亚雄的公文包里将塘沽驻军和城防图取出来，复制了一份，交给了天津工委。
0: 因此，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里，不但早已经有了李介仁从侯静茹那里得到的整个城防部署的情况，还有了更具体更准确的所有城防工事图。
1: 有了这些准确的情报，仗就自然好打得多了。所以林彪一口断言3天打下天津，绝不是随口说给邓宝山的。
0: 当然，对于这些傅作义和邓宝山都始料不及，而且

0: 无法想象。攻击发起的第一天，傅作义还在稳坐钓鱼船，希望陈长捷能有所作为，能为北平的谈判增加一点砝码。
1: 可是在第二天，陈长捷就在电话里告急了。
2: 总司令，城中各处战斗激烈，一星府也着火了，怎么办呢？
3: 什么怎么办？立即停火，立即停火呀！
1: 傅作义说完，便赶快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电话中瞬间传出了陈长捷的卫兵惊慌失措的叫声：“
2: 来了，来了，共军打进来了！”
1: 而后便什么也听不到。傅作义颓然地坐在沙发上，他知道他的天津守军完蛋了。
0: 从战役开始到战役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解放军就全歼了天津守敌。国民党军第86、第62军2个师和第92军1个师，以及其他新编师团，共计13万人。
1: 从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兼第62军军长林伟畴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全部被活捉。
3: 太快了，这怎么这么不抗打呀？这共军到底用了什么招数，居然在1天多的时间拿下了天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傅作义当然无法想象，解放军对天津城防攻势的掌握，已经使解放军在战役最开始的炮击中，对敌人守军城防攻势的打击，到了可以称之为精准的程度。几十分钟的炮击，使天津守敌的城防攻势几乎摧毁殆尽。
0: 而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天津地下党除了对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李竹臣、杨以周、周书涛和朱继胜等人统战成功，使他们在政治上向中共靠拢，在舆论上和军事上都积极支持中共之外，还成功地进行了诸多的军事策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将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社会局长胡梦华以及天津东郊张贵庄空军基地主任、国民党天津华北联合后勤支部少将支部长等人都悉数争取过来。
1: 李汉元和胡梦华两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民党警察局和社会局的档案与物资全部保存了下来，待天津解放之后立即交给了中共管理。而张贵庄空军基地的主任在解放军攻打天津的时候，将一架已经加满油随时可以起飞的军用飞机也交给了解放军。
0: 华北联勤支部秘书李一亮在解放军总攻天津的前2天，在陈长捷已经秘密下令炸毁所有仓库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支部长的授权拖延不办，最后把支部所属的兵站和仓库的所有弹药、军械、粮食、被服和一应军用物资全部登记造册，移交给了解放军。
1: 再说15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4: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捷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的消息啊。”“
3: 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1: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 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30集。

0: 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1: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接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的消息啊。”“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0: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李秉权又一次郑重地告诉周北风：“
1: 天津的确是解放了，解放军已经冲进了陈长杰的司令部，你可以告诉邓宝山了。”
0: 周北风于是慌忙地爬起来，哆哆嗦嗦地走了出去，叫开了邓宝山的房门。当邓宝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瞪大了眼睛愣了许久。“
1: 这么快？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我原来以为30天也不一定搭得下来呀，怎么这么快就全解决了？啊，消息准确吗？”
0: 周北风点点头。“
1: 啊，消息准确，解放军的李先生来通知的，他截获了陈长杰跟总司令的通话呀。”
0: 邓宝山不再吱声了，他跌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久。
2: 第二天清晨，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和李秉权分别来到邓宝山和周北风住的房间，将天津解放、陈长杰被俘、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部从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正式告诉了邓宝山和周北风。
0: 邓宝山听了不由得又是一惊，他不住地喃喃道：“
1: 哎，

0: 晚了，晚了，天津不打就好了。
1: 天津被攻克，北平20余万人的国民党军便立刻陷入了被解放军完全包围的绝境当中。无论武力解决还是继续谈判，解放军都已经占据了主动，傅作义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2: 而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做事情又总是思谋周密，不留纰漏，从不给对手以喘息的余地。尽管此时林彪等人在通县正在跟邓宝山和周北峰进行着谈判，但是天津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视林彪和罗荣桓。
1: 毛泽东在明确指示，
0: 天津攻打下以后，争取月底或者下月初夺取北平。
1: 林彪和罗荣桓收到电报之后，随即指示野战军各部，
0: 天津战斗已经结束，各纵队全力准备攻取北平。
1: 随后在得知通县谈判的进展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于16号凌晨就北平和谈问题给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做了指示。
2: 一，你们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可以于本日面交傅方代表。
1: 二，请告诉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者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放军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而不是第三条路的花头。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我们同意。如果他们贸然发表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通电，我们即将公开反驳，那时傅方将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误为我们言之不凿，误为我们言之不凿。

0: 是可能向我方靠拢的。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1: 五，你们可准备派出适当代表、代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知我们的全部政策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0: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书面通牒，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的一份信函，是中央军委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此刻正在林彪的口袋里。林彪计划在16号的谈判结束之后郑重地交给邓宝山。
1: 以上中共最高统帅部的一系列布置，邓宝山和傅作义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天津问题的迅速解决早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了。
0: 所以双方在16号的进一步磋商就显得十分顺利了。经过一上午的商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
1: 在当天下午的继续会谈中，聂荣臻又谈了你采取的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即留待下一步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并请邓宝山转告给傅作义。邓宝山的情绪此时已经有所好转，会谈的气氛也显得更加融洽了。
0: 邓宝山随后提出，
1: 我们两方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下一步你是否可以派代表随我们一起进城，以便今后进一步的联络和商谈呢？
0: 罗荣桓听罢微笑了，马上根据毛泽东已有的指示答复邓宝山，
1: 可以，我们准备派苏静同志和你们一起进城。
0: 邓宝山听了立刻表示欢迎。
1: 至此中共和傅作义在通县的谈判就算结束了。
0: 当林彪把谈判的结果告诉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显得很不放心，傅作义的几次出尔反尔已经在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在得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毛泽东仍然指示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1: 一，积极准备工程，此次工程必须做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且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奇观，但我们不要去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占据这些文化奇观的敌人，再用谈判以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啊，你们必须召集各工程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予明确的指示，使战斗中的每一步进展均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二，望把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的情况查明电告。
0: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指示是必要的。作为前线指挥官，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对此也都随时准备着。但是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必须立即交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林彪和聂荣臻却感到为难了。
1: 对于这次谈判，他们采取的是先强硬后缓和的手法。除了头一天晚上见面时聂荣臻表情严肃地隶属了因为傅作义的拖延才不得不攻打天津之外，后面

0: 谈判基本上是和谐顺利的，气氛也很好，而书面通牒的措辞却十分严厉，与整个谈判气氛很不协调。
1: 林彪不无担心地对聂荣臻说：“
2: 哎，我们双方现在的关系很融合，也达成了共识。在这个时候，如果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再由邓宝山交给傅作义，傅作义肯定接受不了。如果个性很强的傅作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方面，使谈判完全破裂，那就得不偿失了。”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却极为为难地说：“
2: 可是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呀，我们不好顶着不办呐。”
1: 林彪迟疑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2: 那你的意见还是送？”
1: 聂荣臻点点头：“
2: 我想啊，毛主席的用意可能是文武相济，逼迫傅作义不敢再犹豫。否则呀，在接到我们和傅作义已经在签订协议的消息之后，不会再指示我们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的。”
1: 林彪听了点

0: 没有封口的信。林彪和罗荣桓他们走之后，邓宝山取出来看了一下，脸色立即大变了。
1: 这封信的措辞也太严厉了，傅先生他一定会受不了的呀。
0: 邓宝山说完，把信就交给了周北风，又转向对苏静说：
1: 苏先生啊，回城以后你看能不能暂时先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啊，甚至推翻了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啊。
0: 苏静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好表态。回到宋庄司令部做进程准备的时候，就把邓宝山说的话向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看了一眼聂荣臻，首先表态说：
1: 那封信的措辞是严厉了一些，邓宝山是否交给傅作义，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傅作义，那是他的自由，我们不干涉。凡是傅作义能够积极地落实我们双方协议当中的内容，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你可以将我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邓宝山。
0: 林彪说完，转向罗荣桓和聂荣臻：
1: 你们的意见呢？
0: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罗荣桓补充说：
1: 苏处长，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把这个意思告诉邓宝山，但是还是不要以前线司令部或者林总、聂总和我的名义，因为这个回答和中央指示精神不符啊。
0: 林彪听了赶紧说：
1: 好，罗政委的意见很好，我同意，你就这么告诉邓宝山吧。
0: 林彪吩咐过苏静之后，很快让机要参谋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2: 第二天，也就是17号，除了周北风继续留在五里桥以便于今后的联系之外，苏静和邓宝山、刁可成、王焕文等人乘车经清河回到了北平。为了进城方便，苏静特意把自己的军装换上了长袍。
0: 路上，邓宝山又提起了给傅作义的信，苏静平静地回答：
1: 此事邓将军可以根据怎样做更有利于自己来决定，只要傅将军能够严格执行协议，那就可以了。
0: 邓宝山听了，脸上立刻云开雾散，终于放下心来。
2: 下午，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德胜门，崔在之和王克俊早已经得知他们要回来的消息，已经在那里迎候了。王克俊直接把苏静等人护送到东郊民巷玉河桥2号联谊处，邓宝山随后立即携带着协议直奔总部去见傅作义。
0: 苏静等人到达联谊处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外面的天气虽然很冷，可屋子里却很暖和。王克俊把苏静安顿好之后，当着崔在之的面对苏静说：
1: 这里请崔先生

0: 作为联谊处的东郊民巷玉河桥二号，原本是日本大使馆。当初刘厚同就住在这里，这里墙高院大，环境幽深，院内的各式设备也十分齐全，条件和设备无疑是一流的。
1: 可是苏静注意地看了一下整个大院，除了少数服务人员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

0: 显得十分冷清，而真正住在大楼里的也好像就只是他和崔在之两个人。
1: 为此，作为从城外进到城里来的解放军的第一个秘密使者，苏静不免有些孤单之感。
0: 记得回宋庄整理行装的那天晚上，罗荣桓特地把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
1: 苏处长啊，你对党的政策有系统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参加了和谈的全过程，所以总监委才决定让你和邓宝山一起进城。这次你负责总前委和傅作义的联系，责任重大呀。傅作义这个人很狡猾，在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上总是患得患失，摇摆不定，所以你进城以后一定要谨慎从事，同时也要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
2: 是，首长您放心吧。
0: 想到此，面对着眼前这个冷清而幽深的院子，苏静感到自己已经被软禁了。过了一会儿，勤务人员将晚饭送了过来，饭菜的质量很好，很合苏静的胃口。崔在之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他，

0: 对一直驰骋在战火之中的苏静来说，自然是天堂一样。这也说明傅作义对他的重视。苏静一直悬着的心稍微的放宽了一些。
1: 可是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一整天，苏静都被关在灵异处里，而没有得到傅作义的一点点消息。这样苏静的心又不免悬了起来。
0: 不过他不能着急，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这样。因此尽管王克俊跟他说过有什么情况可以通过崔在之与他联络，苏静却既不去催问也不去打听，而是他抽空以他的职业特长来同服务员们做了一些闲聊。
1: 出于苏静意料之外的是，那些联谊处的工作人员好像早就都想找他这个外面的人说说话似的，竟然问一答十，而且十分客气。
0: 他们告诉苏静，
1: 啊，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日本使馆的旧址，后来辟为总部的贵宾招待处。啊，以前经常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挺热闹的。头几天呢，这里还住着不少人呢，就是在你们来之前才临时空出来的。
0: 服务员们还不无炫耀地告诉苏静，
1: 这里边啊，不但安全措施完善，保密程度也特别好。除了院子南墙外有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之外，院子外面还有不少便衣在巡逻呢。你虽然看不到哨兵啊，可是任何人包括记者在内谁都进不了这个院子。
0: 苏静听完不易察觉地笑了笑，随口问道，
1: 外面的情况啊，你们知道吗？
0: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2: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0: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1: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铺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听众朋友，生活中呢总有一些奔波和疲惫，今天呢我们就换上全新的流行正能量歌单，国风、热血追梦、治愈平凡、家国温情全部都覆盖，十首传唱度超高的热门金曲，用歌声来驱散你的焦虑，重拾奔赴前路的勇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音乐伴着我们向阳而行。好的，听众朋友，那开篇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我们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呢，轻快婉转的歌声，把细碎日常里的小美好慢慢的铺展开来。这首歌呀，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但是却用温柔的歌词唱透了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告诉我们不必去追着宏大圆满来奔跑，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过好，那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美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一首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在一曲《小美满》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朝气蓬勃的少年，来聆听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滚烫心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充满了青春力量的流行励志单曲，节奏非常轻快和昂扬，唱出了青年敢闯敢拼、自成星光的底气。欢迎来收听来自王一博的《未来我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回来的勇气。

少年自有万丈光芒，怀揣理想奔赴前路，追梦途中难免孤单。那么下一首歌呢，就送一个每一个默默坚持不曾放弃的普通人。这是一首全网爆火治愈流行的金曲，温柔的叙事也致敬着世间每一位坚守着岗位的平凡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

间，无论在人群在天涯。

这首歌没有激昂的高音，只有着细腻和娓娓道来的一种人间温暖。医护、基层工作者和普通人的坚守都藏在了这首歌的旋律里，温柔治愈也抚平了内心的烦躁。那平凡亦是伟大，守住当下的热爱，让我们继续向着心中的目标勇敢地出发。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一首歌呢，来自于热血追梦摇滚金曲，送给正在奋力奔跑的你，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呢，也是常年霸榜于励志歌单的热门摇滚神曲。直白的呐喊呢，献给每一个不甘于平庸奋力追梦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第五首呢来自于我们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也是一首国民级治愈的流行单曲，旋律呢非常的舒缓辽阔，写给每一个在黑暗里面寻找着方向的人。接下来请欣赏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0: 越来越立体，
11: 越来越多元，
12: 越来越时尚，
13: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1: 动听。
1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多想念。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的《勋章》。每一份汗水都能铸就属于自己的勋章，平凡人也能创造不凡的人生。下面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年度的热门正能量金曲，致敬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这首歌呢，来自于刘德华的《非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德华《非凡》。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是传唱多年的经典正能量流行金曲。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张韶涵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力量，寓意内心自有力量，能够冲破困境。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希望今天这些治愈和热血的旋律能够为大家带去长久前行的底气和希望，也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有我》，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听党的声音。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6月25号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1: 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地时间24号，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1: 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许建民推动风云一号轨迹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带领团队攻关一批气象卫星应用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
0: 国际气象组织奖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被誉为气象界诺贝尔奖，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用于奖励全球在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1: 截至6月25号，全国31个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已全部公布。在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经常会遇到几个概念：断档、滑档、退档、掉档。那这些概念都有哪些区别呢？
0: 断档是指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投档阶段，填报该校而且达到本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情况。断档是高校的生源状态问题，并非考生的填报失误。出现断档后，高校常规投档无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等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
1: 滑档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现象，具体是指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具备本批次的投档资格，但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本省的教育考试院。滑档的直接结果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到后续的高校审核环节，只能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是自动进入到下一批次录取，是高考志愿填报中应当尽量避免的失误。
0: 退档是指考生档案被高校提档后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状态，这是指考生分数达到高校提档线，个人档

0: 案已被高校成功提取，进入高校内部录取审核环节，但因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考生电子档案退回本省教育考试院的情况。
1: 调档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咨询中常见的通俗说法，包含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是指考生在某一录取的批次中，最终未能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的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5: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5: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4: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5: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4: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5: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6: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适逢坦赞铁路全面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核心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0: 尼日利亚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
1: 6月25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布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到访西宁，实地查看青藏铁路运营管理工作，学习借鉴中国高原铁路现代化发展经验。
0: 今年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铁路建设、运营管理、技术传承、标准对接等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
1: 当天，代表团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营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修检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并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6月26号，代表团还将参访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
0: 青藏铁路东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及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多位非洲代表表示，回国后将通过报告和媒体分享此行见闻，并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中非铁路合作。
1: 6月25号上午，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在西宁站首次亮相。美丽天路号由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打造，是藏地自然人文与现代化旅居设施的生动融合。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周年，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美丽天路号依托青藏高原青甘环线文旅资源优势，通过丰富高原长途旅居产品供给，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作为青藏高原的流动文旅名片，列车外观采取高原雪山湖景，内部采用暖色调实木装潢与特色彩绘，车身为蓝金绿红4段式涂装，其间点缀藏式传统纹样吉祥飘带，在车厢内行走可近距离欣赏吉祥纹饰、藏式木雕等多种元素。
1: 为适配全年龄段的旅客长途出行需求，列车布局灵活，设施多样，兼顾安全舒适与休闲娱乐。列车11节的编组定员132人，包含9节卧铺车厢、1节观光车厢、1节多功能车厢。全车住宿包间分为双人、四人独立包间，实现一席一养。针对旅客日常的起居需求，车厢墙体加装加厚隔音板材，地面铺设减震地板。
0: 优化入境旅游支付首站服务，保障核心区域支付安全顺畅，提升乡村旅游支付便利化。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紧扣旅游旺季支付服务需求，按照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总体思路，统筹城乡两类支付场景，多方联动，精准施策，以优质高效的支付服务护航全省旅游黄金季。
1: 对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火车站、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核查外卡受理标识张贴、外卡交易及机具使用等情况，当前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为境外来京人员提供一站式支付咨询服务，内设外币自助兑换机，可受理身份证、护照等八类证件，实现美元、港币、欧元等12种主流币种的兑换和中英法等8种语言功能的切换。截至到5月末，服务中心业务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24.5%， 境外游客入清第一站支付服务体验更优。
0: 6月25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传来消息，为常态化、规范化做实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深入开展健康教育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底，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2%以上。
1: 方案从五个方面提出14条具体举措。包含健全基层宣教体系，建强基层健康宣讲队伍，开展针对性能力培训，丰富本土化科普素材，强化地方病与传染病宣教，重点做好鼠疫防控宣传，深化包虫病等地方病科普，推进其他传染病等宣教，聚焦慢病与心理健康，强化三高及慢阻肺宣传，开展心理健康与合理用药宣教，覆盖全生命周期，强化老年人、妇幼、儿童、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健康宣教，创新宣教模式方法，推行诊前、诊中、诊后一体化健康指导，制定年度常态化宣讲计划，创新形式提升宣教实效。
0: 方案明确，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共体、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分工协同联动，紧扣农牧区生产生活实际，优化举措，大力开展健康宣教，同时号召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带头学习传播健康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基层健康教育常态长效开展，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1: 6月25号，2026爱自然爱徒步西宁站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北川河湿地公园启动。今年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此次活动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旅游地理信息工作委员会主办，以中国自然资源报社爱自然品牌为引领，创新采用湿地徒步与定向打卡相结合的形式，深度融合高原湿地体验、土地资源资料的科普和生态互动宣教，让徒步者在自然探索中强化土地保护意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青海省有色地质矿产开查局办公室副主任包冬梅说，我们单位有50位同志参加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湿地好风光。如今西宁气候越来越舒适，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1: 土地是生存之基，发展之本，生态之根。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肩负着维护生态、国土资源、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 近年来，青海严守国之大者耕地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坚持建设项目不占或少占耕地，严厉打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省政府首次对八个市中新增耕地非农化开展专项督查，常态化推进耕地保护动态监测，建立

0: 永久基本农田优净列出管理机制，按大稳定小调整原则，调出零星破碎地块，将新建高标准农田同步调入，推动永久基本农田逐步建成高标准农田。全省耕地面积较2020年增加12140公顷，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双提升。
1: 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青海省商务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精心打造200平方米特装形象展厅，集中展示产业四地建设丰硕成果。
0: 青海馆以生命树为设计主线，将生态底色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布局绿电未来、清洁能源、精彩盐湖、盐湖产业、天境之旅、生态旅游、高原珍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大板块。
1: 清洁能源板块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北川工业园区、黄河上游水电公司为核心载体，组织园区内高景太阳能、泰丰先行、辉源绿铝等企业产品参展，展示从多晶硅、单晶硅片到光伏组件、锂电池储能系统的清洁能源全链条，以及铝精深加工、碳纤维等新材料配套产业。
0: 盐湖产业板块由格尔木国家级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携青海盐湖股份工业有限公司参展，展示从碳酸锂、金属锂、金属镁等工业原料，到轮毂、镁合金构件等制成产品，再到生活消费品的全产业链闭环，全面呈现盐湖资源梯级开发、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成果。
1: 生态旅游板块将恰斯唐卡与新潮文创同台呈现，传承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与青海生态文旅的融合魅力。
0: 高原珍品板块汇集玉树虫草、青稞啤酒、牦牛肉干和枸杞藜麦、黄原陈醋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呈现从雪域高原到百姓餐桌的绿色有机产品矩阵。同时，青海省商务厅还设置京东青海馆展示专区，依托电商平台汇集青海名优特产品矩阵，推动线下展示体验与线上便捷购买联动，为清货出清拓宽销售渠道。
1: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借助亚欧博览会、亚欧地区经贸专题推介会等平台，深度融入中国中亚合作机制，设立阿拉木图联络处，常态化开行中欧中亚班列，全面打通向西开放通道，助推青海由过路节点向共建主体转变，在盐湖化工、农畜产品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省商务厅将充分发挥展会平台聚集效应，以展促贸、以贸促产，推动青海特色产业深度对接亚欧市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0: 6月25号，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
1: 全省首次网上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2026年6月26号12时整到6月30号18时整。除按教育部及招生院校核定的拟录取名单投档录取，以及需填报纸质志愿的考生外，其余考生需在上述时间段内一次性填报完成符合条件的所有批次段志愿。志愿填报系统将在截止时间自动关闭，逾期不再受理补报及志愿修改，请考生务必合理安排时间。具体操作流程，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考生操作手册已上传至青海省教育考试网数字招考服务大厅2026高考动态，考生可自行查看。
0: 志愿填报期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继续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开展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具体信息及时间详见青海省教育考试网。
1: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应注意信息安全，增强防范意识，妥善保管本人考生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和登录密码等个人信息，不得委托他人填报志愿，不得向他人透露短信验证码和

0: 志愿提交码，以防个人信息被他人盗用或非法操控。
1: 6月25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西宁市城乡建设局、城北区人民政府、西宁市黄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西宁开展城市排水防涝综合实战演练，紧控安全生产月部署，全方位检验多部门防汛抢险联动处置能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0: 本次演练模拟主城区极端暴雨、下穿通道积水、车辆滞留、群众被困等真实险情，设置9大实战科目，覆盖暴雨预警、叫醒叫应、应急指挥搭建、群众疏散、交通警戒、人员搜救、医疗救护、积水强排、跨区域力量增援、管网道路抢修全流程。
1: 西宁市住建、应急、卫健、消防、公安、交警属地乡镇及排水运营单位协同参与，搭建一体化应急处置体系。演练集结指挥、抢险、后勤人员80多人，投入多型号移动泵车、高空排水泵车等大型排涝设备。险情发生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各队伍分工协作，快速完成警戒疏导、积水抽排、被困群众抢救以及道路恢复等工作，完成推演汛期险情处置全链条，有效提升应急响应、联合抢险和医疗救助等环节配合效率。
0: 全省各地排水行业主管部门现场观摩学习，此次标杆性实战演练立足本地防汛实际，找准预案执行力量协同中的薄弱环节，全面检验了各级排水主管单位防汛形势研判、突发事件协同处置、一线应急抢险救援的实操水平，有效提升了叫醒叫应、预警响应、人员疏散转移、积水应急排抽以及伤员医疗救助等环节在配置过程中联合效率和应急处置质效。
1: 最近，青海省委老干部局、省妇联共同举办一片丹心映家园、桑榆韶华润家风理论宣讲及故事分享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习近平点论家风、习近平走进百姓家。老干部代表、机关干部、幼儿园师生代表150多人参加。
0: 活动通过沉浸式研学，现场向老干部赠书，组织参观和美家风馆、江源巧姑馆，在实物图文熏陶中厚植清廉家风理念。宣讲环节7个节目轮番上演，通过理论宣讲、基层故事分享、嘎布农先进事迹讲述、老少同台文艺演绎，传承红色精神，融合理论深度和情感温度。
1: 此次活动搭建起银发力量、巾帼力量与青春力量的交流桥梁，实现政治引领与艺术感染有机融合，以党建加家风联建模式推动优良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
0: 6月24号，以守护青海草原生态安全、比拼高原鼠害防控技能为主题的青海草原鼠害人工捕捉大赛西宁赛区在黄原县举行，旨在以赛促练、以赛促智，把赛场的实操经验、先进技术转化为日常草原管护的实际成效，实现绿色防控技术在全省落地应用。
1: 当前，面对高原焚鼠和鼠兔种群给草原生态带来的挑战，各地持续推进常态化鼠害防控工作，逐步探索形成一批适配高原特殊生态环境的绿色防控技术路径。但从实际情况看，仍存在基层操作标准化程度不足、先进捕捉技术区域推广不均衡、一线专业人才储备缺口较大等短板。技能比拼作为赋能提升的手段，赛事统一划定草场、统一作业工具、统一竞赛时长，区分高原焚鼠、高原鼠兔，分别使用弓箭和捕鼠夹作业，计分以捕获量为核心权重，真正检验一线人员硬功夫。
0: 本次大赛突出人才培育导向，参赛选手均为企业一线业务骨干，在野外点位识别、工具布设、猎捕实操等方面各展所长。获奖人员全部纳入省级鼠害防控技术人才库。技能比拼过程中，坚守绿色防控线路， 安全保障闭环道。

0: 位，赛前全员签订安全承诺书，开展弓箭操作、疫病防护、草原防火培训，划定危险隔离区域。赛后由企业统一完成害鼠回收、无害化处置。赛事全程采用物理人工捕捉，推广无污染绿色防控技术。
1: 今后，我省将依托省级鼠害防控技术人才库，定期组织入库专家开展巡回指导、实操培训，并在各防治企业建立内部传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5号，团市委、团城中区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南川西路街道香格里拉社区联合开展青绿暖心团团相伴新兴领域青年关爱活动。这次活动依托城中区暖风快骑驿站阵地，邀请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40多名新兴领域青年参与，通过法治宣讲、心理健康疏导、非遗体验、眼健康检查等多元化服务，为城市奔跑者送上专属关爱。
7: 活动现场，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中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快递、外卖、网约车、出租车等行业出行特点，开展专题宣讲。民警围绕日常通行规范、文明安全驾驶、突发情况应急处置、事故报险出险流程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切实帮助新兴领域青年夯实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针对新兴领域青年作息不规律、心理调节需求强等特点，活动特邀专业讲师开展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通过趣味互动、沉浸式疏导小游戏等方式，帮助青年舒缓身心压力，调节情绪状态。
6: 本次活动还精心设置非遗作品观赏、传统手作体验、河黄熬茶分享等特色环节，让广大新业态青年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深度体悟河黄本土文化底蕴。活动最后，爱心企业和工作人员为在场青年发放矿泉水、护眼贴等暖心物资，为坚守在一线岗位的新兴领域青年送去夏日里的清凉与关怀。
7: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眼健康检查、护眼知识宣讲，引导新兴领域青年养成良好用眼习惯。新兴领域青年纷纷表示，在此活动中形式新颖、内容充实，既学习了交通安全知识，缓解了工作压力，又在特色文化体验中切实感受了本土文化魅力，真切体会到了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归属感满满。
6: 6月25号，海东市第四届绘制河黄才聚海东人才交流活动在乐都区启幕，当日同步发布海东市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清单，面向全社会广纳贤才。
7: 海东市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清单共涉及12家单位、26个岗位，梳理各类人才项目90个，其中12个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活动设置5大专题板块，产采、产材、产材融合、赋能高地，聚焦重点产业，聚焦技术指导与项目对接；秦暖桑梓、同心筑梦，邀请海东籍在外专家人才情系故土，为家乡献智献策；师者如光、威以致远，邀请教育专家为全市教育发展把脉问诊；医者仁心、安佑和黄，精准破解医疗卫生领域短板。 绿链未来财企新城围绕绿色算力与产业四地建设开展双招双赢。
6: 近年来，海东市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人才强势战略，紧紧围绕引育留用关键环节，不断健全人才发展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连续三届绘制河黄才聚海东人才交流活动，累计对接人才项目312个，成功落地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项目176个，扎实推进西宁海东都市圈人才一体化建设，累计选派40名干部人才赴西宁体悟实训，260多家企事业单位赴省内高校开展双选活动，提供岗位600多个。
7: 本届人才交流活动共举办2天，期间召开海东籍在外专家人才座谈会，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引导更多人才签订兴业家乡机会清单，让乡情与事业在海东同频共振，各县区同步设分会场，结合各自实际开展系列人才活动。
6: 6月24号，黄东区蓝龙口镇端巴营村新型塑料棚辣椒迎来头茬采收，村里连片大棚硕果累累，订单辣椒产销两旺，小小大棚辣椒既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7: 村里辣椒产业的发展最早由本地种植带头人牵头起步，试水规模化种植，一步步探索出了适合本地气候的种植魔术。种植户刘生元高兴地说，我们从2019年开始了自筹资金合伙搭建了150座大棚，棚里全部栽种辣椒，每年的6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采收期，前后一共能摘8茬辣椒，每个棚年产量稳定在5000公斤左右。今年辣椒的涨势格外喜人，市场收购价也平稳向好，大伙心里都特别踏实。
6: 在首批种植户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辣椒种植行列，产业规模逐年壮大，产业带动效应持续放大。黄中区蓝龙口镇端巴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全说，村里的小伙子们从外面学到了种植辣椒的技术，辣椒种植户从原来的8户发展到目前的22户，大棚从原来的80栋发展到现在的510栋，年产量能达到4800吨到5000吨。
7: 村民既能够依靠土地流转拿到稳定租金，也能就近在大棚参与采摘分拣等工作，真正实现种植户增收、务工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黄中区全域设施蔬菜与陆地蔬菜同步发展，2026年黄中区冷凉蔬菜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13.08万亩，总产量36.93万吨。眼下各类时令蔬菜陆续集中上市，产量达4.47万吨，特色蔬菜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6: 目前端巴营村形成了农户抱团种植、订单稳定销售、农技全程护航的成熟产业模式，以点带面助力全区设施农业提质升级，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7: 最近海北中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期间累计开展专场招聘20场次，推介就业岗位2600多个，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664人，帮扶就业率达96.39%。
6: 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全方位提升岗位供需匹配精准度，线下聚焦群众求职、企业用工需求，在零工市场、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合理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服务区域，共组织11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推介财务、文职、工程、运维、基层服务等各类就业岗位1200多个，岗位月薪3000元到8000元。
7: 结合牧区地广人稀、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不便、线下求职难的实际，州县就业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组织业务骨干入驻线上直播间，常态化开展藏汉双语直播带岗服务。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细致解读岗位要求、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社保福利等关键信息，用通俗易懂的双语讲解答疑解惑，让牧民群众听得明白、选得放心、报得便捷。
6: 以精准化、常态化、暖心化服务为抓手，持续深化就业跟踪帮扶，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面对面宣讲就业见习、创业补贴、技能培训、失业帮扶等就业惠民政策，同步为求职者提供简历的优化、职业规划、求职技巧等一对一制定化的指导，切实提升求职能力，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帮扶机制，开展常态化回访跟进，精准推送适配岗位、政策咨询和助力尽快实现就业。
7: 下一步，海北州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双线招聘服务模式，深挖本地特色产业、重点企业就业岗位资源，持续扩大优质岗位供给，不断强化群众就业观念引导和专业化职业指导，持续提升就业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及各类劳动者实现稳定就业。
6: 接着从西宁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进入倒计时，6月30号前完成缴费的参保居民，仍可按照400元的个人缴费标准参保。从7月1号起参保缴费的，将不再享受本年度财政补助，需按1100元的全额标准自行承担。请尚未缴费的城乡居民务必把握最后时限，及时为本人及家人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7: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要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实行财政补贴加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2026年3月1号至6月30号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自缴费之日起3个月后享受医保待遇。2026年7月1号后缴费的，除新生儿符合条件的职工医保转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员，当年新认定的低收入困难群体等特殊群体之外，财政补助的700元和个人缴费400元全部由个人负担，并自缴费之日起3个月后享受医保待遇。
6: 医保连着万家福，及时缴费护安康。西宁市医保局提醒市民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缴纳保险费，可到建设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柜台线下缴费，也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 APP、 支付宝市民中心、社保缴费及上述银行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银联云闪付、青海医保 APP、 职工医疗保险家庭共济账户等多种渠道进行参保缴费。

0: 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争取以最佳精神状态将最优美的舞姿展现给大家。本次比赛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西宁市文化馆、各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西海都市报社、西宁市音乐舞蹈家协会承办，五区两县文化馆协办，青海省全民健身操舞协会支持。从报名启动以来，全省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报名团队达146支，总人数2568人，涵盖舞蹈组67支、广场舞组50支、锅庄舞组29支。
1: 赛事设置舞蹈、广场舞、锅庄舞三大组别，兼顾专业艺术性与群众参与性。作品要求弘扬主旋律，时长5分钟至7分钟，鼓励原创编排与青海地域文化元素融合。初赛期间，琴戏三江源、马儿遥想幸福铃、幸福的日子、喜善舞韵等100余多个节目轮番登场，充分展现了青海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多元舞蹈的文化魅力。
0: 总决赛设置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另设优秀奖、最佳风采奖、最佳创编奖等单项奖，总奖项达30多项，奖金从500元到10000元不等。届时，西海都市报社全媒体平台和西宁数字文化平台将同步直播总决赛盛况，中央驻青及省员主要媒体也将聚焦报道。
1: 本次大赛旨在以群众舞蹈为载体，搭建全民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助推青海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6月28号将举行盛大颁奖仪式，揭晓各类奖项的归属，为这场群众舞蹈盛宴画上圆满句号。
0: 6月27号到28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战火重燃，8支青超球队将进入第5轮角逐。
1: 那本次的比赛中呢，6月27号15时，果洛格萨尔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比赛场地呢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庆县格萨尔体育场。西宁雪豹队主场对阵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场地呢在西宁市体育场。6月28号的15时，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比赛地点呢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民族体育场。18时30分，海西柴达木队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赛地点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体育场。值得一提的是，本轮的开始呢，海西赛区的主场赛事全部调整到这一时段。
0: 四轮的鏖战过后，各支队伍的积分格局初显。玉树牦牛队以4战全胜积12分，稳居榜首。海东天佑德队、西宁雪豹队、海南龙阳队3支队伍同积7分，占据2到4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积4分，稳居第5位。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海西柴达木队暂时处在积分榜的下游。在本轮较量中，3支中游队伍渴望全取3分打破僵局，而3支下游球队则需要一场胜利扭转颓势。
1: 从目前的积分榜形势来看，玉树牦牛队榜一大哥的位置在本轮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但若能在客场保持3分进账，优势呢势必会再次的扩大。而西宁雪豹队和海东天佑德队在本轮的较量呢，对于摆脱中游纠缠至关重要，胜负将直接改变第二梯队的排名。果洛格萨尔队3-1负积3分，那这个主场对于球队冲击首胜很关键。随着中高考全部结束，从本轮开始呢，青超联赛将进入到周周有赛事的局面。
0: 6月27号9点到18点，在西宁市西门体育场将迎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原主场日赛事，西宁雪豹队对战海东天佑德队，精彩赛事、文艺演出、特色展销等你来。这既是一场能过眼瘾又过嘴瘾的青超联赛，定会带给你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1: 黄原主场日通过品牌足球赛事加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加特色文旅康养产品展示加特色文艺表演节目加线上线下推广等方式，打造8小时沉浸式的文旅嘉年华。550多名演职人员、84家参展主体齐聚赛场周边， 吃喝玩乐购全覆盖，促进农体文旅商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推进。

0: 乡村振兴全面展示大美青海、夏都西宁、日月黄原的秀美山川和社会发展新气象。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出行参考。首先，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咱们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个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第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第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市东延段距平原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第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球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尔峡方向与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这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球路段九至花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九至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第3011六原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已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这213侧至漠河公路乐华路段盛家峡附近至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盛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线明河巷响堂大桥至石达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封闭。这213侧客至漠河侧磨线黄村区田家寨沙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2020年6月26日。这213新至澜沧线新海县河河山处山体一直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这310连广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这316长乐至铜仁县同时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速每小时5公里。这341胶南至海盐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这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谢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1五十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偏至大理加山县雄花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为2020年6月26日。S204天桥城街至乐都县乐都区詹雅公路隐身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镇龙目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龙、德令哈、天穹、乌兰、共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省内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的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乐都、化龙、循化、格尔木。

0: 贵德、尖扎、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偏西风2到3级。好了，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这个养老公寓啊，没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好。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今天300-80。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4: 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

0: 为了让青海捕捉地资源快，
1: 西宁市水果，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玟和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刀马旦》。哇，《刀马旦》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戏腔啊，融合了这个戏曲的一个唱腔和潮流的说唱啊，编曲中西碰撞极具的一个特色。李玟灵动的唱腔搭配周杰伦的一个说唱呢，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前卫新颖，也是引爆了各大校园和流行榜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玟和周杰伦为朋友们带来的《刀马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玟和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刀马旦》。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戏曲和流行的元素啊融合在当年呢，也是十分的惊艳啊。哎，非常利落的节奏，也是打破了传统情歌的一个框架。每次当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华语乐坛大胆的一个创新的活力。这首歌曲也是承载着课间的哼唱，还有随身听循环的鲜活记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5566为朋友们带来的《我难过》。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偶像剧 MVP 情人的一个片尾曲啊，非常抒情忧伤细腻，歌词也是刻画失恋之后无法释怀的一种遗憾，组合和这个温柔啊有层次，伴随着剧情的一个热播，也是迅速的走红的一首歌曲啊。我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无数追剧听众的一个青春回忆的金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难过》。

我难过的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的瞬间啊，真的是想起了剧中非常青涩的一个剧情啊。温柔和声呢，也是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委屈，年少追剧循环的单曲哦。哎，那么时隔这么多年啊，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好像共情那段非常纯真又非常遗憾的年少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在他乡》。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在他乡》呢，当年也是校园民谣的一个代表作啊。木吉他编曲非常的干净质朴，也是描绘了异乡游子漂泊思乡的心境。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贴近外出打拼年轻人的一个心声，当年也是传唱了大街小巷啊。这首歌当然也是常年作为电台晚间治愈曲的一个播放。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在他乡》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在他乡》啊，非常舒缓的曲调，也是写尽了异乡人的孤单和牵挂哦。当年非常年少，可能听不懂这种乡愁的歌曲。成年之后，离开家之后，成年离开家之后呢，是一定会深有共鸣啊。比如我们的每年九月开学，或者是务工返程之际来聆听这首歌曲，真的是格外的想念家乡和身边安稳的温暖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庾澄庆为朋友们带来的《命中注定》。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浪漫的流行情歌啊，旋律灵动治愈。庾澄庆呢以非常轻稳的口吻诉说着不期而遇的一个心动啊，也是非常独特的唱腔，松弛俏皮，褪去了苦情歌压抑的氛围，成为当年告白和约会常必备的背景音乐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庾澄庆为朋友们带来的《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命中注定》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的节奏，冲淡了爱情当中的伤感，诠释着顺其自然的缘分哦。在这炎热的夏天呢，搭配这首甜歌，真的是想起了年少期待偶遇、憧憬美好的缘分，简单纯粹的心动也是格外的珍贵。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朋友们带来的《热带雨林》。哎，那么这首《热带雨林》呢，也是三人组合的一个经典的抒情金曲，旋律非常的朦胧，非常的朦胧忧伤，以雨林以这个雨林的意象啊，比喻慢慢的冷却的爱情，和声非常的细腻默契啊。氛围感也是非常的绵长，凭借着独特的曲风收获了大批年轻听众的一个喜爱。哎，那么三位女孩呢也是用非常温柔的和声呢，用非常温柔的和声勾勒出了感情变淡的无力。那这首歌曲也是总能勾起心底慢慢变淡的一个旧恋的一个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 SHE 为朋友们带来的《热带雨林》。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天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啊，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为朋友们带来的《明年今日》。陈奕迅带来的这首《明年今日》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抒情传世佳作。这首歌曲呢，也是钢琴铺垫淡淡的离愁，歌词也是描绘出了分手之后独处思念的一个心境吧。陈奕迅非常克制细腻的唱腔，其实藏满了故事感，歌词氛围也是非常的厚重啊，常年占据各大电台点播的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奕迅带给我们的《明年今日》。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明年今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平淡的字句啊，藏着绵长的思念，没有激烈的诉说啊，安静，没有激烈的哭诉，却在安静的诉说着，反而更戳中人心。经历岁月来再听这首歌曲啊，也是读懂了离别之后岁岁年年无法放下，独自回味的一个绵长遗憾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从开始到现在》。那么《从开始到现在》这首歌曲呢，也是张信哲经典的苦情歌，钢琴编曲非常的委婉忧伤，歌曲呢也是讲述了旧爱重逢无法放下的过往纠结，张信哲非常清澈细腻的高音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长期霸占各大音乐榜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信哲带给我们的《从开始到现在》。

0: 张信哲非常熟悉的清澈声线呢，也是自带忧伤的滤镜，把藏在心里多年的旧念啊，也是缓缓的道出。那么这首抒情的曲目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放不下、走不出的绵长执念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下半辈子》。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轻摇滚流行曲啊，曲风非常的松弛洒脱啊。歌词呢，也是看淡了情爱得失，讲述过往与和解，好好的经营余生的心境。陈小春非常独特的市井嗓音，非常接地气啊，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小春带给我们的《下半辈子》。
1: 只能当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的

陈小春也是褪去了年轻的执着和冲动啊，歌曲呢也是传递着释怀向前的生活态度，步入人生不同的阶段，再来听这首歌曲呢，才能明白如何放下纠结，善待往后的半生，才能够最通透的生活的一种选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那么孙楠带来的这首《拯救》呢，也是非常大气励志的抒情大作啊。孙楠非常高亢辽阔的嗓音，也是搭配非常恢宏的编曲，诉说着深陷情绪低谷时的一种救赎的一种心境。这首歌曲呢，情感也是拉的张力满满，拿下了内地乐坛多项的年度金曲的荣誉。那么这首歌曲啊，也不只是用于爱情失意，也能抚慰生活当中的困境和迷茫。低落的时候呢，您来循环的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获得挣脱困境、重获新生的一种底气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时讯青海一起来聚焦吴晓军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人。财经资讯，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经下达。科技动态，先进制造搭上磁悬浮快车，链博会链上发力，让供应链成为共赢链。文旅在线一起来关注，电影的夏天开启，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近80部影片精彩上映。体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遭逆转，德国爆冷1-2不敌厄瓜多尔。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持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同守护和平，共同谋求发展，共同创造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安全，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

0: 并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的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继续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也再次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来，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精彩，聚焦省内新闻。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人。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适逢坦赞铁路全线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

0: 如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核心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尼日利亚尼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民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
1: 好，同样是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的消息。6月25号呢，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布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到访西宁，实地考察青藏铁路运营管理工作，学习借鉴中国高原铁路现代化发展经验。今年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的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旨在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铁路建设、运营管理、技术传承、标准对接等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当天，代表团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用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检修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并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6月26号，代表团还将参访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青藏铁路东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铁路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原缺氧、多年冻土以及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多位非洲代表表示，回国后将通过报告和媒体分享此行见闻，并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中非铁路合作。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于6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省政协副主席匡勇、王寻、王振刚、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金生寿出席。会上，张小荣做主题报告，8位与会代表从算电协同一体化建设、东西部协作助力算电融合、算力赋能传统产业发展、绿电价值转化提升等方面议政建言。大家一致认为，青海资源能源优质显著，绿电禀赋突出，发展前景广阔，要完善政策标准，提升绿电利用价值，深耕应用场景，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完善跨区域利益共享，拓展东西部协作深度。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数据局、省国网青海省电力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张锦刚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介绍了我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进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短板，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龚宝扎西指出，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聚全省之力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清洁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搭建、算力规模扩容、算力价值转化成效显著，绿色算电协同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发挥联系广泛、代表性强、汇聚民智民意优势，形成全社会同心发力、共推共建的强大合力。要依托政协跨区域联动履职渠道，深化与对口原青省市政协常态化联动协商，精准对接东部算力产业优势资源，搭建政企合作平台。要紧扣全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精准选题，深度调研、务实建言，常态化开展民主监督、跟踪问政，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落地质效，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各市州政协负责同志以及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根据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预报，海北州门源县油菜花最佳赏花期集中在七月上中旬。目前油菜已进入现蕾至抽苔期，适宜的温雨条件保障作物稳步生长。其中，浩门农场青石嘴镇七月二号进入盛花期，部分乡镇花期可持续到七月二十号。近年来，门源县持续深耕花海经济。自2000

0: 宴等多元内容，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文旅名片。同时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观花景点，培育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构建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联动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特色富民业态。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

0: 倒影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可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的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经济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
1: 15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
2: 为了做好电力供应保障，我国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提升电力互济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力发展虚拟电厂，有效发挥新型储能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顶峰能力。当前正值迎峰度夏时期，我国将夯实煤电兜底保障作用，同时发挥好输电通道的送电能力和各地富余资源，错时错峰地开展省间市场化交易互济，坚决守住大电网的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
0: 科技动态，科技方面一起来关注链博会。除了首次设立低空经济专区，今年链博会的先进制造链还有一个新的面孔，它把磁悬浮列车上的技术搬进了生产车间，让锂电池、汽车零部件甚至辣条、奶粉的生产线都飞了起来。贴地飞行技术如何跨界赋能，一起来听。
3: 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的磁悬浮列车上，它跟普通地铁最大的区别是，它相当于是在轨道的上方8毫米贴地飞行。那如今的磁悬浮技术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轨道交通领域，而是延伸到工业制造领域，像锂电池、汽车零部件以及消费电子等产品都搭上了磁悬浮技术的快车。
4: 这条生产线的传送带没有链条，也没有滚筒，靠的是磁力推动。就像磁悬浮列车悬浮在轨道上一样，搭载着零部件的小车也被拖起来往前跑，摩擦力小了很多。
5: 在以前我们的链式产线上，大概一天的产能也就是100到150台，那么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我们的产能提高到了650到750台。
4: 磁悬浮列车上的技术是如何用到生产线上的呢？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和磁悬浮列车进出站相比，生产线上的每辆小车对精度的要求更高。和列车的车站相比，生产线上跑的小车也更多、更复杂，需要更高的协同性。
6: 每个动磁小车可以做到独立控制，它的每个动磁小车的定位精度是微米级别，那么比一根头发丝还细。根据客户的一个实际的生产需求，动磁可以自由分组、独立控制。
4: 可光有这样的核心技术还不够，必须和系统集成商深度合作，才能变成一条真正的先进生产线。
7: 这个难度还是大的，因为这个磁悬浮它有固定的一个自己的尺寸及型号，那我们会根据它的产品系列呢去完成我们的一个集成设计，再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软件来完成我们整线的一个工艺。
4: 就这样，做集成的伊斯特和做磁悬浮技术的林翔一拍即合，眼下又在共同研发一条新的生产线，让产能再提升30%。正是这样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让最早聚焦在磁悬浮列车上的林翔打开了新市场。在企业的展厅， 记者看到磁悬浮技术正在赋能各种制造企业，有专门用在钢铁、物流等行业的重载运输线。
3: 13块重达500斤的重物在轨道上可以丝滑的移动，而当它停下来的时候，我也可以秒变大力士，轻松地推动这500斤的重物。
4: 除了工业领域的大家伙，不少生活中的产品也用上了磁悬浮产线。
8: 我们的奶粉的生产制造，我们辣条的生产制造，我们化妆品的生产制造，包括那个我们猫粮、狗粮这些宠物粮食的生产制造，都已经开始采用我们的磁驱传输产线。
3: 从飞驰的磁悬浮列车到飞速运转的生产线，再小到一包辣条，林翔磁浮深度融入先进制造链，打开市场空间。今年链博会，他们期待找到新的应用场景，结识更多合作伙伴。
9: 第一次参加链博会的林翔，几乎把压箱底的技术和产品都带来了。像这款动子赋能式磁驱输送线，这是本届链博会首发。你看它上面运行的小车，在业内首次采用了无线供电和无线通讯技术，通讯延迟不超过1/1000秒，而且运行更安全、更稳定。它旁边的这款 AI 智能调度平台也是今年首发，相当于是这条磁驱产线的大脑，给它输入指令，它就可以模拟搭建一条新产线。以往工厂搭建一条产线可能需要1-2个月，现在只需要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0: 我们日均接待这个客户500人次，3天下来累计30余家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推动项目落地，让磁浮技术应用到更多的生产生活场景。
9: 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稳居全球第一，硬核的制造实力不光靠那些做大工程、造大家伙的大企业，也少不了千万踏实做细分手艺、钻研新技术的中小厂子。无数家中小企业不断打磨新技术、新产品，补齐产业链里没人做的薄弱环节，打通供应链中的堵点难点。他们和大企业互相配合，抱团发展，正在让整个产业链变得有韧性又有活力，助力咱们国家一步一步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
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的其他消息，26号，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11: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12: 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5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13: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14: 文旅在线，
0: 文化和旅游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影暑期档作为今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6月25号，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发布活动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中国电影博物馆承办。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
15: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 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6: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以前安排好了。
17: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15: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0: 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中国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萨林芝铁路25号迎来通车5周年。五年来，林芝市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次从2021年的1006万人次增加至2025年的1735.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83.75亿元增加至162.96亿元。官方数据显示，拉林铁路通车以来，林芝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00万人次，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增收4.63亿元，培育了31个乡村旅游示范村。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市米林镇邦仲村村民德吉的民宿呢，紧邻火车站与机场。他表示，拉林铁路通车前的民宿靠公路客人零散，全年入住率接近50%，一年营收48万元。现在全年稳定入住率达70%，2025年食宿的综合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米林市南伊洛巴民族乡呢，是中国洛巴族最大的聚居区。该乡政法委员达瓦介绍，当地封山育林实施生态保护后，村民转型为护林员，但受限于交通，生态资源难以转化为经济收益。拉林铁路通车后，村民做民宿、卖特产、做洛巴手工文艺工创，实现增收。五年间，乡域民众人均年增收翻了一番多，增加至3万多元。辖区丛林村人均年收入更达到了3.5万多元，高于全西藏2025年农村人均收入23184元的水平。据了解，全长435.48公里的拉林铁路串联青藏铁路、拉日铁路，贯通西南、山南、林芝沿线多个市县，结束了西藏东南部不通铁路的历史，直接受益人口131万人，占西藏人口总数的38.2%。
14: 体育快报。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呢，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小组赛德国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萨内破门，安古洛进球，普拉塔垫射锁定胜局。最终呢，厄瓜多尔战胜德国队。来听报道。
18: 本场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彭索，裁判组的上衣与德国队短裤的颜色相近，这引起了一些电视观众的不满。开场不到2分钟，萨内就为德国队首开纪录。包括世界杯和欧洲杯在内，萨内在自己的第15场国家队大赛中迎来了首个进球。然而厄瓜多尔队员和主教练贝卡切切都认为，德国队这次进攻中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而且碰到了15号比特的头，犯规在先。不过视频助理裁判并没有介入，主裁也没有回看录像，德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并没有保持太久，第9分钟安古洛就为厄瓜多尔队建功，1-1。尽管已经锁定小组头名，德国队并没有进行轮换，而是基本延续了前2场的首发阵容。半场过后，双方不分胜负， 下半场刚开始，萨内中场断球，德国队攻到对方禁区内，哈夫茨倒地，彭索第一时间给了德国队点球，但这次他来到场边回看，并认定萨内断球时犯规，取消了这个点球。
19: After review, there's a foul committed by number 19. Final decision is direct free kick here.
18: 前两场厄瓜多尔队仅积一分，本场必须取胜才能出线。第77分钟，他们等来了制胜球。角球中，普拉塔抢在对方门将诺伊尔之前将球送进大门，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比分。最近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已经连续九场比赛都有失球，而这九场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目前他距离门将在世界杯连续丢球的场次记录只差一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击败德国队，从而成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晋级淘汰赛。这是厄瓜多尔队历史上第二次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上一次是整整20年前的德国世界杯。
0: 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当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在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2021年，滑雪登山被正式确认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时隔102年重返冬奥会赛场。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的主席卡尔斯托斯介绍，自2021年以来，参与登山滑雪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数量增长超过45%，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注册俱乐部运动员人数增长超过1倍。在年初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比赛取得了成功。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下设男女短距离和混合接力三块金牌。在一项由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会代表团提交给全会的提案当中，滑雪登山的金牌数量增加到5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运动员名额提升至72人。2030年的冬奥会的金牌数和运动员配额将在第146次全会结束后的数周内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中国队是唯一获得滑雪登山项目的参赛资格的亚洲队伍。次旦玉珍和布鲁尔获得混合接力的第8，布鲁尔获得男子短距离的第8。
2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天峻、大通、互助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在杂多、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午后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

0: 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答对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本节目的奖品哈。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今天呢，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答题当中的朋友啊，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就可以啦。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火遮眼》，《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绝命任务》，《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些日常的话题啊。那其实呢，大家现在工作的这个时间呢，时长啊还是比较长的，基本上啊，从早上一进到办公室就可能一直就坐到这个下午了，或者说坐到这个点外卖的时间啊。这个外卖一到才起来，是不是？然后下午呢一坐又坐到晚上。不知不觉啊，裤子变紧了，体重秤上的数字呢也在逐年上涨啊，很多人在感叹说，哎，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体重管理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办公族不得不答的健康考卷。那其实现在的学生党也面临这种问题，对吧？从早上啊上课的时候就开始坐在这个座位上，一直到晚上啊，再加上一个晚自习，坐的时间更长。那么如何来保证自己的体重管理啊是科学的，然后呢又真正的能让自己这个瘦下来啊，又健康的瘦下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减肥的这个话题。有一项数据啊，就是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啊，就是我国18岁啊以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相加，大约啊有多少成年人是存在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呢？那么我国18岁以上的这个居民啊，超重率和肥胖率相加，大约是多少啊成年人存在这个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我国18岁啊及以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相加，大约多少的成年人啊存在一个

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 A 每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B 每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C 每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D 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相加啊，大约有多少成年人存在超重或肥胖的问题呢？ A 每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B 每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C 每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D 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现在大家可能也看到啊，这个有很多的像小朋友这个成年人是存在这个肥胖的问题。那么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相加，大约多少成年人存在超重或肥胖的问题呢？ A 是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有超重和肥胖的问题， B 每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C 每四个人里有一个人， D 每五个人里有一个人。欢迎来作答。看到我们就像春然选了 B 啊，每两个人里一个。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多少成年人存在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呢？ A 是每三个人里有一个人， B 呢是每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啊， C 是每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D 是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那么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今天咱们朋友们有点迟到了啊。那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的这个超重率和肥胖率相加啊，大约多少成年人存在一个超重和肥胖的问题呢？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择了 B。每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啊，没错啊，恭喜答对。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啊，这个数据也是很高的。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状况报告啊，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的超重率达到了34.3%，肥�胖率呢是16.4%啊，那就是相当于每两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存在超重或者是肥胖问题的。办公人群呢，因为久坐少动，作息不规律啊，就是更是体重超标的这个高发群体。我们涛声依旧，就像春然可不可以不忧伤啊，都选了 B， 答对了。健康体重管理的核心是建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啊，不必极端节食，也不用泡在健身房，结合办公场景做出小改变啊，就能稳稳地守住健康体重。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办公族越来越胖了呢？为什么现在啊，这个坐办公室的是吧，上班的啊，上班族办公族啊，就容易越忙越胖呢？本来工作可能就已经很忙了啊，本来工作就已经比较忙了，然后现在是哎，这个越忙越胖了。好，我们下一道题啊，下列哪一项是办公族越忙越胖的激素原因呢？ A 啊，运动后甲状腺激素升高， B 饮水过多提升代谢， C 晒太阳促进维生素 D 合成， D 压力大导致皮质醇升高。下列哪一项啊是办公族越忙越胖的一个激素原因呢？ A 运动之后啊甲状腺激素升高， B饮水过多提升代谢， C 晒太阳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 D 压力大导致皮质醇升高。下列哪一项是办公族啊越忙越胖的一个激素的原因？ A 啊运动之后呢甲状腺激素升高， B 饮水过多提升代谢， C 晒太阳呢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 D 压力大啊导致皮质醇升高。就可以好好的审一下题啊，这个答案就出来了。为什么现在啊办公族越忙越胖啊，这其中呢是有一个激素原因的啊，哪一项是这个激素原因呢？ A 运动后甲状腺激素升高， B 饮水过多提升代谢， C 晒太阳啊促进维生素 D 合成， D 压力大导致皮质醇升高。

下列哪一项啊是办公族越忙越胖的激素原因呢？ A 运动之后呢甲状腺的激素升高， B 饮水过多啊提升代谢， C 晒太阳呢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 D 压力大会导致皮质醇升高。好，这道题啊，来看到这个，我们就像春染涛声依旧，可不可以不忧伤？都选择了 D， 恭喜答对啊！长期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话呢，会让皮质醇升高啊。然后呢，这个皮质醇升高，这个激素升高了以后，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食欲大增啊，就会特别想吃东西啊，会增强一个食欲。这样的话呢，就会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同时呢，睡眠不足呢，也还会打乱一个瘦素和饥饿素的平衡啊。所以呢，就是啊，会导致越忙越胖。很多人就很疑惑了啊，我明明工作挺累的啊，为什么不瘦反而会胖呢？其实这个背后是办公场景下的三重啊发胖陷阱。明明工作很累啊，为什么会反而发胖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久坐不动啊，就刚才我们说的办公族是吧，学生党啊，一坐坐一天，久坐的时候啊，你这个能量消耗是非常低的啊。最关键的是呢，久坐会大幅度的降低非运动活动产热，就是 NEAT 啊，非运动活动产热就是你走路啊、站立啊、小动作啊这些非刻意运动消耗的热量。有些人呢会通过增加站姿和走动啊来自发的这个抵抗体重增加，而久坐模式呢会长期抑制这种耗能的潜力啊，使得多余的热量呢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就是你坐久了啊，你再怎么走啊，再怎么站起来跳都好像没什么用了。第二个就是饮食紊乱，你的能量悄悄的超载啊。办公族的饮食呢是普遍存在三餐不规律、外卖高油盐、加餐高糖的特点。早上赶时间不吃早餐啊，中午呢外卖大多是重油重盐的盖饭、炸鸡，下午呢就靠奶茶、蛋糕提神啊，晚上加班之后呢又吃这个夜宵啊，所以说这个一天的热量不知不觉的就超标了，多余的热量啊就非常容易堆积在这个腰部和腹部。第三个还有就是工作的压力和熬夜啊，然后呢这个激素就会打乱一个体重的平衡。长期的我们说工作压力大忙，然后就会升高我们的皮质醇，然后一方面呢促进食欲啊，让你更想吃一些高油高盐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另一方面呢，你会通过神经内分泌机制呢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增加中心性肥胖的风险。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一些巧克力啊、冰激凌啊、蛋糕这一类的，对不对啊？然后特别想吃点油的啊，像火锅啊、烧烤什么的。那睡眠不足呢啊，则会啊扰乱一个瘦素和饥饿素的分泌啊，所以说每天像这种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人群啊，肥胖率是显著会增加的。如果说你整天熬夜啊，然后呢你熬夜的时间很长，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啊，那你肯定会发胖。那大家说啊，我的体重是不是需要管理呢啊，我的体重到底是不是健康呢啊，再次来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有一个 BMI 的体质指数啊，算一下你就知道了。BMI 的体质指数怎么算呢？就是你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所得就是你的一个体质指数。体重按千克算啊，身高按米算，体重按千克算，身高按。

米算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根据肥胖症啊诊疗指南2024版啊，就是你算一下你的这个体质指数啊，现在大家就可以算了。如果说你是 18.5 到 23.9 每平方米千克，那你是体重正常的。然后你呢24到 27.9 每平方米千克，你是超重的。大于等于 28.0 每平方米千克，你是肥胖的。现在来教大家可以怎么样测算这个 BMI 啊，大家现在可以拿出计算机来，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所得的这个数字啊，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屏幕下面啊，如果觉得可以发的话可以发给我们，然后呢把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发到我们屏幕下方啊，邓布利昂可以来帮你看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健康的。但是这个 BMI 它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啊，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是肌肉比较发达的，肌肉比较发达呢体重它可能就稍微偏重一点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些体重正常的也可能啊也可能存在隐形肥胖。如果说你肌肉比较发达，那你体重肯定高啊，你这个指数可能稍微高一点。其实呢有一项啊是来测算我们身体到底是不是肥胖的，那就是腰围啊，比 BMI 更健康的一个指标就是腰围啊，那可能比男生啊这个女生更在意自己的一个体重了啊。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女性朋友们，我国中心性肥胖判定标准当中女性腰围达到多少啊即可以确诊为腹型肥胖啊，就是肚子上比较肉比较多啊，女性的腰围达到多少就可以确诊为是腹型肥胖？ A 大于等于80厘米， B 大于等于85厘米，C 大于等于90厘米， D 大于等于95厘米。我国中心性肥胖判定标准啊，女性腰围达到多少就可以确诊为是腹型肥胖了呢？ A 大于等于80厘米， B 大于等于85厘米， C 大于等于90厘米， D 大于等于95厘米。我国中心性肥胖的判定标准啊，女性腰围达到多少啊就可以确诊为是腹型肥胖了啊？ A 大于等于80厘米， B 大于等于85厘米， C 大于等于90厘米， D 大于等于95厘米。好，感谢啊，可不可以不忧伤啊，这个李先生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B D A 啊，有选 B 的，有选 D 的，有选 A 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大于等于85厘米就可以确诊为是腹型肥胖了。大家可以这会儿量一下哈，量一下自己的腰围现在是达到多少了。腹型肥胖就是中心性的肥胖啊，直接关联了我们的内脏脂肪是不是超标啊，这个也是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我国的指南标准啊，男性腰围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啊，就是中心性肥胖。即使啊你这个时候你的 BMI 在正常范围，但是只要你的腰围超标啊，你也要进行体重管理了。刚刚跟大家啊这个说了一个 BMI 的这个体质指数的一个测算，大家不知道算了没有啊，现在可以算一下，就是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啊，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下来是多少啊，体重是用千克算，身高呢是用米算啊，下来这个数字是多少，可以来跟邓布利昂分享一下，我可以来帮你看一下这个数值是正常的还是超重的。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这会儿在家里的话呢，也可以来测一下你的这个腰围啊，你的腰围是多少，如果说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啊，那就可以诊断为是中心性肥胖了啊，那你真的要开始体重管理了。其实
偶尔的体重波动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你要看长期的一个趋势啊，建议每周的这个固定时间啊，就是比如说周一啊早上，然后你去称重，然后记录一下，哪怕只是简单记录一周的饮食和运动日记啊，你就能明显的提升对习惯的察觉。研究发现，坚持自我监测啊，是长期控重的最有效的行为策略之一，就是你不要不管你的体重，你不称你也不量。但是你要坚持长期量、长期称，然后记录一下你吃的这些东西啊，那你自然而然啊就会瘦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会有意识的去控制啊。有朋友说，哎呀，天天在办公室里面太忙了，没有时间控制体重怎么办呢啊？给大家一些饮食管理的方法，在办公室里面啊，你是也能吃好还能控制体重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三餐搭配，三餐搭配有一个简易的啊，这个配餐公式叫做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蛋白啊。三餐搭配有一个公式叫做一拳主食，一拳啊，拳头的拳，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蛋白。就是你的主食就一个拳头那么大就行了，你的蔬菜呢要吃两个拳头那么多啊，然后蛋白呢就是一个掌心那么大就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啊，请问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蛋白这个简易公式当中的主食应该优先选择什么样的主食呢？ A 白米饭、白馒头， B 油条、油饼， C 糙米燕麦， C 炒面炒饭。啊，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蛋白当中这个主食啊，应该优先选择什么东西呢？ A 白米饭、白馒头， B 油条、油饼， C 糙米燕麦， D 炒面炒饭。一拳主食、两拳蔬菜啊，一掌蛋白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简易配餐公式。那么其中的一拳主食啊，主食指的是什么呢啊，优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主食呢？ A 白米饭、白馒头， B 油条、油饼啊， C 糙米燕麦， D 炒面炒饭。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啊，涛声依旧选了 B， 就像春然选了 B 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们日常的一个三餐的啊减重的一个饮食公式叫做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蛋白，其中这个主食应该优先选什么呢啊？ A 是白米饭、白馒头， B 呢是油条、油饼， C 呢是糙米燕麦， D 呢是炒面炒饭。有 B 有 A 有 C 啊，就像春然改 C， 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C 啊，你的主食一定要优先选糙米和燕麦啊，主食优先选糙米和燕麦，优先选全谷物来当主食啊。这类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更强，也适合体重管理啊。像这个油炸的主食啊，精致的米面啊，这种热量高，饱腹感也比较差啊，吃了一碗还想吃另一碗。大家日常就可以按照这种啊简易的配餐法啊来去作为一个量具，每餐的主食一个拳头大小，你看一下大小跟你的拳头差不多多就行了啊。优先选择糙米、燕麦、玉米啊，这个主食会占到主食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然后呢，蔬菜两个拳头的大小啊，深色的蔬菜一半啊，深色的蔬菜要吃一半，然后浅色的一半。然后呢，蛋白一个掌心的大小啊，一个掌心大小的就这么大块啊，比如说一块鸡肉、一块鱼肉啊，鸡胸肉是吧？这种啊，健康一点的蛋白质啊，白肉，优质蛋白啊，或者是吃一拳头的这个豆腐啊，也可以补充蛋白质。另外呢，一定要避开一个热量陷阱啊。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呢，优先选择清炒的、清蒸的、白煮的、凉拌的啊，不要少点这种油炸的、红烧的、干锅的、酱卤的啊，主动备注米饭减半或者换成杂粮饭啊，避免炒饭、炒面这种主食，在顺序上先吃蔬菜，再吃蛋白，最后吃主食啊。然后呢，像这个汤面啊、麻辣烫啊，你可以把这些油再撇一下啊，把这个
太多的这个油可以撇掉啊，然后呢你过一遍清水再吃会更健康。第三点啊，这个加餐一定要选对了，选不对的话呢啊，很容易犯困，而且还容易

发胖。下午三四点啊，容易饿，对吧？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呢？可以喝点酸奶啊，一定要选无糖的。可以吃点原味的坚果啊，不要选那种后外面包裹了那种油炸东西的，或者说是很咸的。然后呢，再吃一个中等大小的水果，像苹果呀、橙子呀啊，都是可以的。避免啊，在饿的时候吃什么呀？什么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蛋糕啊、饼干啊、薯片啊，这些避免吃啊。一杯500毫升的全糖奶茶啊，它带来的热量是300到400千卡，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那你作为一个这个年轻的女性啊，就是就我们正常女性吧啊，你一天啊，你要吃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要消耗掉15%到20%的热量啊，那其实很难的。另外一个，你一定要多喝水啊，就是饮水足量啊，这个是代谢的助燃剂。多喝水啊，有助于代谢啊。办公桌是吧，放一个带刻度的水杯啊，每小时喝一杯，少量多次的去喝啊。然后饭前15到30分钟喝100到200毫升。就如果你真的想减肥啊，如果你真的想瘦身下来管理你的体重的话，吃饭之前你先多喝点水，100到200毫升的温水灌进去啊，你就已经有一定的饱腹感了，你吃饭就吃不了那么多了。而且你饭前喝水也不影响消化啊，反而是你边吃饭边喝水是影响消化的。另外呢，就是运动了啊，碎片化的运动还是有用的啊。有人说我要专门去健身房，我要专门找个时间去跳跳舞啊，专门找个时间去跳广场舞啊，去健身啊，去跑步，然后去减肥。其实不用啊，碎片化的运动也很有用啊。就是你没事你就起来活动活动，你坐一个小时是吧，你坐一会儿起来活动一会儿啊，然后你站一会儿是吧，啊没事啊，或者说手头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就起来运动运动，这个也是管用的。星河摇影，猜猜我是谁？我是真正的小白啊。考完试了是吧？考的怎么样啊？考的怎么样？小白刚刚中考完啊，刚刚中考完。好，我们的下一道问题是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打破久坐，那合理的办公节奏是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打破久坐，合理的办公节奏或者是学习节奏是什么？我们学生党也是啊，每天坐的时间太长了。那么合理的办公学习节奏是什么呢？ A 连续工作学习3个小时再休息。B 每工作学习50分钟，起身活动5到10分钟。C 只在午休的时间活动。D 全天保持静坐不站立。世卫组织啊建议打破久坐这样的习惯啊。那么合理的一个办公和学习节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第5道题，欢迎来作答。A。连续工作啊，这个3个小时再休息。B 每工作50分钟啊，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C 只在午休的时间活动。D 全天保持静坐不站立。就像春染，我也刚考完，考得怎么样？有没有给自己就是打一个分啊？应该考完之后自己心里就差不多有底儿了，是不是？星河摇影，幸好我不是初二的。会考的题目哈。好嘞，那我们的这道问题是啊，合理的办公节奏学习节奏应该是什么呢？ A 连续工作学习3个小时再休息。 B 每工作啊学习50分钟，起身活动5到10分钟。 C 只在午休的时间活动。 D 全天保持静坐不站立。好，我们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选项啊。好嘞，恭喜大家答对。世卫组织建议啊，这个不要久坐啊，用任何强度的这个身体的运动都可以来代替久坐。
啊，可以设一个闹钟啊，每工作50分钟啊，或者学习50分钟就起来运动个5到10分钟，接杯水，对吧？站着打电话，在走廊转个圈啊，是吧？简单做一下拉伸，啊，站着跟人聊聊天也行，啊，就是能站着别坐着。那其实呢，可能到这个假期了啊，到暑假了，或者说到夏天了，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穿得漂亮一点，是吧？啊，穿短裙呀，是吧？穿短裤呀，啊，穿短衣啊，能够让自己显瘦一点。那这段时间是大家的一个减肥高峰期啊，但是注意一下，这个管理减肥的时候呢，情绪也很重要啊，不要压力太大了。啊，压力大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吃一点高糖高油的东西来缓解情绪啊。然后建议大家，你只要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先喝杯水啊。你一旦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先啊喝一杯水啊。然后呢，你做个3分钟的这个运动啊，简单的是像这个走步啊，对吧？简单的这个拉伸啊啊，然后坐一会儿，你会发现，哎，好像没那么饿了。那么请问啊，我们的这道题是健康减重的合理速度是每个星期减重多少公斤呢？有一个健康减重的合理范围啊，你不能一下子瘦太多，是不是？健康减重的合理速度啊，每周应该减重多少公斤呢？ A 2到3公斤， B 0.5到1公斤， C 1.5到2公斤， D 3公斤以上。星河摇影，能躺着就躺着啊！我一考完就睡了一天一夜。可以啊，刚考完试啊，可以稍微的这个放纵一下，但是整个假期你不能都睡，对吧？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规划，就尤其是咱们学生啊，在假期的期间呢，一定要合理的管理好时间啊，不要浪费光阴啊，可以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对吧？比如说去延伸一下你的爱好。啊，跑步是吧？马拉松，或者说攀登啊，或者说这个爬山是吧？可以去做一项自己想了很久想去做，但是一直没有做的事情。然后呢，尽量的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规划啊，每天几点起床，然后起来之后做点什么，尽量做一个简单的规划啊。这样的话呢，也会保证你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啊，同时呢，保持一个啊高的一个效率啊，你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自己保持住一个学习的状态。选项有什么啊？健康减重的合理速度啊，每周应该是减重多少公斤呢？A 2到3公斤， B 0.5到1公斤， C 1.5到2公斤， D 3公斤以上啊。合理减重的一个速度，每周应该减重多少公斤啊？ A 2到3公斤， B 0.5到1公斤， C 1.5到2公斤， D 是3公斤以上啊。欢迎来作答。

给大家把这个选项打出来，数字有点不太好记。 A 是2到3公斤， B 是 0.5 到1公斤， C 是 1.5 到2公斤， D 是3公斤以上。0.5 到1吗？啊，有选 B 有选 C 的，就像春染、涛声依旧、星河摇影都选了 B， 可不可以不忧伤选了 C？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 ，C 是错的。正确答案是 B 啊。健康体重管理是持久战啊，并不是突击战啊。你说我夸我一下子就瘦下来啊，那个是不太健康的。安全减重啊，一个速度是每星期 0.5 到1公斤啊，就是你每个星期能瘦个1到2斤就可以了，每个月然后减个2到4公斤。啊，也就是说每个月啊四到八斤你能减下来啊，这种循序渐进的就不容易反弹，你一下子瘦太快啊会反弹的。然后你不用追求一个极端的效果啊，也不要因为一顿大餐而自暴自弃啊。从今天开始呢，每个小时啊起身走两步，外卖呢选一些清淡的菜，晚上呢早睡半小时啊，这些微小的改变呢就能给你的体重和健康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好的体重管理啊，本质上其实就是给自己养成一种舒

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实在觉得啊，运动这件事情太难坚持的话，那你可以坚持做家务，是吧？做家务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消耗卡路里的过程，同时呢，也能让你的家里面变得更漂亮、更干净，你的心情和情绪也会变得更好。其实情绪不好也会啊，是导致一个肥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像这个每周啊0.5到1公斤，每月减个2到4公斤啊，这个标准呢也是面向普通的健康的成年人啊。但是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老年人、儿童、青少年啊，是不能够这样去做的啊。还有像患甲减啊、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的这些内分泌疾病，或者是长期用药的人群啊，就是不要做这种啊减肥的事情了，好吧？你还要继续吗？说我每天减1斤，已经减了半年了，那你还在吗？这有点吓人。你可能是早上减1斤，晚上又回去了，是不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本节目由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刚刚星河摇影说中考成绩什么时候出啊？还没公布呢啊，这个看官网啊，及时的这个在官网上去查询好吧。好了，朋友们，天热了呢，大家容易出汗啊，然后出完汗之后呢，就喜欢洗个这个凉水澡啊，觉得挺爽的。但是洗澡这件事情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到底怎么洗才健康，怎么洗才正确，夏天怎么洗啊是比较好的，有几件事情要让大家知道。就像春染7月9号，2025年，就是去年是7月9号啊，这个今年是什么时候呢？好，那我们这道题是啊，也来问问大家关于洗澡的话题，就是说人呢啊，在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立刻冲澡，最大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人在大汗淋漓的时候立刻冲冷水澡啊，会有健康风险，这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A. 容易患上感冒 ，B. 会诱发心脑血管急症 ，C. 会导致皮肤热胀冷缩，加速衰老 ，D. 会让身体的温度啊，因为急速下降而失温。啊，人在大汗淋漓的时候立刻冲冷水澡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 ？A. 容易患上感冒 ，B. 会诱发心脑血管急症 ，C. 啊，冷水会导致皮肤热胀冷缩，加速衰老 ，D. 啊，会让身体的温度啊急速下降，导致失温。好，欢迎大家来做答案，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西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河摇影选了 A 啊。再来听一下选项啊，人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呢，这个立刻冲澡啊，立刻冲冷水澡，

度下降导致失温。好，感谢星河摇影为我们赞了1400。这道题有 A 有 B 啊，选的。好，来，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可能是你们万万没想到的，正确答案是 B 啊，可不可以不忧伤答对了？啊。大汗淋漓的时候立刻冲冷水澡会导致啊诱发心脑血管的急症啊，万万没想到哈啊，冷水澡可没有那么爽啊，大汗淋漓的时候冲啊很危险，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一套体温调节机制，当外界的环境处于高温的时候呢，人体为了散热啊，皮肤的毛细血管呢就会处于一个舒张和扩张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汗腺啊也就在积极的排汗，这个时候呢如果突然用冷水来冲澡，剧烈的温差呢会让血管迅速的收缩，血压骤升，心率波动啊，导致出汗不畅，心悸头痛，然后呢甚至导致心肌供血不足，诱发心绞痛，急性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猝死。啊，这个确实是啊，除了可能造成的危险呢啊，冷水澡可能并不能让你立马觉得凉快啊，大面积的冰水呢突然积到这个皮肤上面啊，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啊会让大脑觉得好像是啊空气环境变冷了，这个错误的信号呢会让大脑调节中枢，为了保持住体内的核心温度啊，它就会让这个毛细血管收缩，主动的关上身体与外界热量交换的散热窗，这个时候你散不出去热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骨骼肌震颤的方式增加产热来抵御严寒，那么由于散热通道被关闭啊，体内的深层热量呢一时之间散不出去，在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走出浴室之后呢，身体就才会反应过来，并且呢迎来一阵的反弹式的闷热啊，这个时候会感觉到更热。

好，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心和摇影都选了 A， 涛声依旧选了 A。冷水不行啊，就是说夏天啊，这个出汗对吧，用冷水洗澡是不行的，但是用热水行不行呢？ A 是行啊，就是 A 是有问题啊， B 是没问题。用热水的话有没有问题啊？ A 是有问题， B 是没问题，会被烫熟。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是的啊，用热水也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夏天本来就热，热水啊会使得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啊，导致心脑这些重要的器官呢供血不足，增加一个心脏的负荷，甚至引发心律失常。所以说你的水过热的话也是不行的啊，尤其是大夏天尽量不要用太热的水去洗澡。夏天的水温建议控制在35到40度的温水啊，接近体温就可以了，38到40度最好啊，38到40度最好，35到40度就可以了啊。热水不行啊，对啊，要用温水。从身体层面来看呢，温水对皮肤的刺激会比较小啊，不会引起血管的收缩或者是膨胀啊，对心脑血管比较友好，也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啊，改善一个器官的营养状态。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建议大家控制一下洗澡的时长啊，洗澡时间不要超过20分钟，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有这种基础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啊，要缩短这个洗澡的时间，要不然容易心慌啊，头晕。另外呢，像有湿疹、银屑病、鱼鳞病啊，皮肤病的患者，皮肤屏障受损啊，也不要长时间的洗澡。啊，像有皮肤病的患者啊，这些朋友呢，尽量的少用这种啊皮肤的清洁剂哈。然后呢，洗澡的时候有以下6种情况啊，要先缓一缓洗。大汗淋漓的时候先不要洗，饱腹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先不要洗，饱腹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先不要洗，饱腹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先不要洗澡啊，酒后不要洗澡。然后剧烈运动、过度疲劳的时候不要洗澡啊，因为身体血液循环加快啊，这个时候你肌肉本来就已经很紧绷了啊。然后呢，临睡之前不要洗澡啊，临睡之前洗澡会导致你很兴奋啊，然后呢不利于睡眠。完了呢，低血压、低血糖啊，这种啊就是低血压的时候、低血糖的时候啊，不要立即去洗澡。然后喜欢洗冷水澡的朋友要循序渐进啊，你先用冷水先局部浇到这个身体上，你不要一下子就冲到冷水的这个里面去啊，先这个脚上是吧，手上，然后胳膊上先局部的冲一冲，先打四肢，完了以后你控制一下，然后再去洗啊，这个冷水澡洗的时间不要过长啊。然后呢，洗澡的时候尽量保持通风啊，像老年人啊，体质弱的就最好坐着洗，洗澡的时候不要开空调啊。然后呢，即使夏天啊，你待在空调房里面没有明显的出汗啊，其实你的皮肤也在就是进行一个不显性的出汗。这个可能在我们青海啊，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就是如果说在内地的话，即便是没有出汗也是要天天洗澡的啊。夏天洗澡看来是小事儿啊，其实背后也关联着我们身体健康的大事儿，尤其是关系到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啊。所以记住一个原则，洗澡温水为主，循序渐进，避开危险时机啊。希望今年这个夏天啊，大家好好洗洗澡啊，健健康康。

好的，那么今天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就像春染、可不可以不忧伤、星河摇影啊，恭喜以上几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一张有我们直播间画面还有您的名字的这个画面啊，截到这一张图，凭借这张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这个是兑换任意一场都可以啊。那么地点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请在兑票的时候呢，一定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期去兑换啊。如果说这个现场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没有售票的话，这个票是不能够兑换的啊，因为现在都是自动这个播放的，如果没有售票的话也是放不出来哈。好了，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木林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从地位行署的一般干部到部局长们，谁也没有留意给孩子和他们带来欢乐的孙少平。这个时候，少平已经悄悄地回到了他住的那孔窑洞里。当天晚上，在地委大灶上吃过饭之后，少平正准备去找小霞，旁边窑洞的一位干部过来告诉他说，门房打来电话，外边有个人找他，让他出去一下。少平忍不住心里头一缩，是谁呢？是家里的人吗？出什么事儿了？谁病了？他一边匆匆地向地委大门口走去，一边还在心里头猜测着是谁来找他，会不会是家里头托人来给他捎话，让他回去呢？除过老人生病，按说这一段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唯一的大事儿就是妹妹兰香考大学，不过考上考不上，现在还没到发榜的时候呢。快要到大门口的时候，少平才发现立在大门外的是杨沟大队的曹书记，他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下来。不过曹书记这个时候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吗？没有要紧的事儿，曹书记不会到这儿来找他的。自打少平在杨沟安下户口之后，由于四处奔波着干活，很少能够抽出时间回到那儿去。虽说他已经成了杨沟的人，但实际上只是个名分，除过户口，他在那儿是一无所有。当然了，他仍然很感激曹书记两口子给他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几个月来，他已经拿着礼物去看望过曹书记两口子好几回了。少平一直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早就把他当作未来的女婿来看待了。那两口子早就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的女儿再一次考不上高中，他们就要和少平摊开说这件事儿了。说实话，如果不是要招女婿，他们也不会帮助少平把户口落在杨沟大队。不久以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和他的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的，他说他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是一直在黄源城里头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懒工汉呢？他对父母表示，他绝不可能和这个叫做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他要在黄源城找一个有工作的对象来。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睛大瞪，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很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这可怎么办呢？这不仅使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也把人家娃娃闪在了半路上。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杨沟队其他的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少平怕连空头户口也落不长久了。正在曹书记发愁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一个转机。根据市上下达的文件，今年桐城矿务局要在黄源市招收20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是曹书记的酒肉朋友，跑过来问曹书记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曹书记大喜，马上就要回来一个指标。 尽管这是入公家门，但是城市边上的农民没有人愿意去干这种下苦力的工作。曹书记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于是立刻四处打问着寻找孙少平，看少平愿不愿意去。当少平在地委大门口听曹书记说了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这就是说，他将要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会去的。不过曹书记对他说，因为少平落的是空头户口，怕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要找麻烦。少平胸有成竹地说，不怕。他马上想到了小霞，他要让小霞出面给他帮忙。送走了曹书记之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小霞。小霞一听说有这个事儿，说明天就开始活动。他对少平说，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揽工干的活也不比掏炭轻松啊。是啊，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了。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这你放心，这种后门大敞开，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进去。只要你到了煤矿，过一两年我再央求父亲把你调出来。这样说你不愿意我一辈子当煤矿工人？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你扯到哪儿去了？小霞在少平的胸脯上倒了一拳。第二天，小霞披上件衫子，便风风火火地为少平当煤矿工人而奔走了。少平夏令营的事情还没有完，一时脱不开身，每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田小霞的消息。小霞虽然是第一次操办这样的事儿，但一招一式看起来倒像个老手似的。当然了，各个关口都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赶忙为她开绿灯。小霞也不怕，她想这又不是让少平干什么好工作嘞，下井挖煤有多少干部子弟愿意去啊？孙少平连这么个工作都不能干了，走后门就走后门。为了给少平办成这件

这儿，他甚至故意让关口上的人知道他是谁的女儿。世上主管这次招工的劳动局副局长神秘地问他，这个孙少平是小霞他们家的什么人？小霞说是他大爹的儿子。他干脆糊弄着把少平换到了田润生的位置上。既然是地委书记大哥的儿子，劳动局长岂敢怠慢呢？一定是田书记本人不好出面，才让女儿来找他办这件事儿的。办，给地委书记办事心切，劳动局长都没顾上想一想，田书记的大哥竟然姓孙。田小霞知道，要是父亲知道了自己背着他搞这些名堂，一定会狠狠地收拾自己一顿的。事情很快就妥当了，孙少平以一号种子选手的身份列在了市劳动局副局长的私人笔记本上，这可比写在公文上都可靠。孙少平兴奋不已，都没有心思继续再搞这个夏令营了，好在这也快结束了。小霞和他一样兴奋，小霞说桐城市已经到了中部平原的边上，每天有两趟到省城的火车，他们以后见面也容易多了。两个同时准备着远行的人沉浸在他们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之中。填完招工表不久几天，孙少平就被通知正式录取了。九月上旬，他们就要离开黄原到煤矿去报到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少平得准备一下。他身上还有将近200块钱，他先给家里头寄回去100块，他自己不准备再添置什么了，只想买一套零碎的生活用品就行了，到时候拿上工资再从根本上给自己搞上一点建设。这一天，他在百货门市上买了一把梳子和一支牙膏之后，突然在十字街头碰见了过去揽工的时候结识下的萝卜花。几个月没见面，萝卜花似乎又老了许多，腰弯得像一张弓。两个人用城里头人的礼节紧紧地握住了手。大家都还记得，在工艺厂做活的时候，为了胡永洲欺负小翠的事儿，萝卜花说了几句怪话，少平就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个时候，那件事情已经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了，揽工汉之间的友谊常常在受了拳脚的洗礼之后变得更加热烈和深沉。这个时候相见，少平还亲热地把萝卜花引到地委他住的地方，并且买了2斤猪头肉和10几个油饼子，两个人用揽工汉的方式大吃了一顿。最后少平索性把他自己的那卷破烂铺盖也送给了萝卜花，可怜的老罗就一领老羊皮袄随着他度夏过冬，连个被褥也没有。当然了，田小霞送给少平的那床被子和那条床单他是不会给人的，他要永远留下来温暖自己的身体和抚慰自己的心灵。送走了萝卜花之后，少平就兴奋地跑到了东关，向他的好朋友金波报告了他被招工的喜讯。金波立刻炒了30个鸡蛋，还买回来一瓶白酒，两个人这一下午喝的是面红耳赤，说话的时候舌头在嘴里头直打卷儿。少平从金波那儿出来，正是下午4-5点钟，西斜的太阳仍然火热地照耀着喧闹的城市。远远地望去，城外四周的群山覆盖着厚重而葱茏的绿色，给人的心情带来一片阴凉。山明水静，暗柳婀娜，白得晃眼的云彩像一团团的新棉絮，悠悠地漂浮在湛蓝如水的天空。
少平晕晕乎乎地挤过了人。

情，来到了东关大桥头。他在那老地方伫立了片刻，他用手掌悄悄地开去满脸的泪水，向着亲切的地方和仍然蹲在这里的懒工汉们默默地告别。别了，我的忧伤的心酸之地，我的幸运与幸福之邦，我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啊，你用严酷的爱的火焰，用无情而有力的锤针烧炼和锻打了我的体魄和灵魂，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包容苦难而不屈于命运的心脏。别了，我的东关。八月下旬，孙少平已经做好了去桐城煤矿的所有准备。在此期间，本来他想回家走一趟，但是又放弃了这个打算。他怕他离开黄原之后又会有什么突然的变故，幸运之神降临的过分慷慨，他生怕好景在最后一刹那变为海市蜃楼。他的心已经被命运折磨怯了，如果他在黄原事情有个变化，他就可以找田小霞力挽狂澜。家里人到现在也许还不会知道他要去桐城当煤矿工人，这也好。当家里头的人突然接到他从煤矿寄回来的信的时候，一定会又惊又喜。当然了，少平知道父母亲在惊喜之后就会为他自己的安全担心，相信哥哥会安慰老人的。上次少安来黄原看自己，已经对少平出门在外很放心了。眼下孙少平最大的心事是，他不知道妹妹兰香究竟能否考上大学。按照兰香的来信说，他自以为考得不错，但是这是全国性的竞争啊，一个山区县城的好学生说不定连大城市的一般学生都比不过，人家是什么样的学习条件呢？孙少平在内心不断地祈告幸运之神也能降临到妹妹的头上。按照往年的时间，高考很快就要发榜了，他多么希望在他离开黄原之前能够知道妹妹的消息。无论兰香考得上还是考不上，他都要为兰香的未来做出安排，这个责任天经地义地落在了他的身上。再说他对妹妹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他绝不能让兰香像姐姐一样一辈子吃那么多的苦。现在夏令营的工作早已经结束了，少平也没有再去找活干，因此每天很闲。小霞马上也要动身了，忙着收拾东西和要好的同学们告别聚餐，最近也不能时时的和少平在一块儿，他只好一个人躺在窑洞里读小霞送来的书。此刻他的内心骚动不安，就像一个即将进入火线的士兵。虽然夏令营结束了，润叶姐给武惠良打了招呼，仍然让少平住在地尾的那孔窑洞里。听说少平要到桐城去当矿工，润叶姐也很高兴，还给少平送来了一条毛巾被，并且一再安抚让他到了煤矿之后注意安全。这一天少平仍然躺在窑洞里心烦意乱地看书，本来他想出去走动一下，但是外面热浪扑面，出去就是一身大汗，他舍不得把自己新买的短袖衬衫弄脏了。他发现从南关柴油机场结束了懒工生活之后，他已经习惯了眼下这种较为舒适的生活。人的惰性啊。不过少平同时也原谅了自己的懒散，
他牛马一样的干了那么长时间的活，有权利放纵几天。这天他正在看书，金波突然从门里闯了进来。少平看见他的朋友的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情绪。金波进的门来，先没说话，伸出胳膊就把少平紧紧地抱住了。少平很紧张，怎么了？兰香和金秀都考上大学了。金波说着，两团泪水就从他那漂亮的大眼睛里涌了出来。少平一下子呆住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又伸开双臂，把金波紧紧地抱住了。两个好朋友兴奋和激动地在脚地上像小孩子一样的又笑又闹。少平开着眼角的泪水问金波，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们被哪个大学录取了？兰香考上了北方工业大学天体物理专业，金秀考进了省医学院，北方工大是全国重点大学。金波从衣袋里摸出来一封信，这是他们俩给咱们的信。少平急切地打开信，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少平一边看信一边说，9月1号就要开学，那他们这两天就要从家里动身了。我马上就开车去接他们，中午一吃完饭就走，明天到包头，后天回来的时候正好把他们捎到黄原来。金波不敢再耽误时间，报完信儿之后马上就走了。少平的心情难以平静，一个人在摇动的脚地上转着圈走了好长时间。生活的变化是如此的迅速，以致使事变中的人们都反应不过来，一切都叫人眼花缭乱。少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冷静下来，因为潜意识提醒他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需要办理，而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他坐在凳子上，低下头，两个手指头插着闭住的眼窝，让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是啊，他应该在这一两天之内为妹妹做点准备。当然了，父母亲和哥哥嫂子也会为妹妹操办出门的行程，但是有些事情他们想不到。比如他首先应该为兰香买一只漂亮的人造革皮箱，这是门面，箱子要尽量的大一点，能容纳所有的零七碎八，色彩要鲜艳而不俗气。少平想起来百货一门市那种最好，要拐角的地方红黄条格相间的那种，不知道还有没有。少平想还要给兰香买上3套夏天的衣服，2件短袖的，1件长袖的。省城听说夏天特别的热，再多买一件短袖衬衫，罩衣就不买了，热天用不着，等他到了煤矿之后再给兰香买也来得及。另外还有香皂、牙膏、牙刷、手绢、擦脸油、凉鞋、袜子。少平一边想着要给妹妹买的东西，同时一边计算着所需要的钱。他身上仍然还有100多块钱，他自己买东西用掉的是夏令营赚的工资，过去的工钱给家里寄过，剩下的1分钱也没有动。本来这个钱是他准备出到矿上应急用的，但是现在他准备全部给妹妹花销。他突然想到还有几件女孩子最重要的东西要买，本来嘛，这些东西应该由妈妈给妹妹准备，可是一个农村老太太绝对不可能备办这件事儿。哥哥嫂子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只知道农村的习惯。是啊，他应该给兰香买几条内裤、2个乳罩、几条卫生带。
少平十分周详地想好了他要给妹妹买的全部东西，然后再一次估算了费用，觉得他身上的钱足够。本来少平马上就准备到街上去置办这些东西，但是又一想，应该让小霞来给他参谋一下，女孩子的东西应该由女孩子来买，才能确切地知道买什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0: 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 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

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

0: 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的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 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

0: 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
2: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

0: 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启航。
1: 我是赵月，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吴晓军在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人民日报发表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署名文章，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新闻特写，更续40载山海荣光，奔赴新时代大通征程。我省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筑牢全民防毒防线。“十五五”，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联合国发言人表示，正调动资源援助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人大常委会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值此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 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大同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1986年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大通正式实施，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的时代新篇。 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同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大同的面貌，大同各民族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 大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大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大通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大通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大通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 希望大通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大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大通力量。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大通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听众朋友，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

0: 信说，中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仅向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大通被誉为西宁的后花园，是全省农业大县，生态禀赋优越，农文旅资源富集。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引大济环工程全面投运，全省重要水源涵养地功能愈发凸显，高原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越建越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粤港澳，绿铝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稳，工业强县根基日益稳固，高原避暑康养发展路径越拓越宽，山水大通文旅品牌越擦越亮，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大通818山洪灾害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抢险救援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大通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大通新的贡献。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吴晓军来到96岁高龄老党员、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干部刘承德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革命事业和青海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吴晓军表示，要传承更续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接续奋斗。离开时，他特意嘱咐社区工作人员用心做好日常照料与服务保障，切实保障老人安享舒心晚年。吴晓军前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看望2020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童世军， 肯定其坚守临床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0: 作用的担当作为。他还勉励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深耕高原医疗，扎根青海奉献，依托校院医学科研资源，持续精进诊疗技术，培育优秀医疗骨干，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为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贡献更大力量。吴晓军来到老党员白马家中，送上亲切慰问。他细致关切询问白马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动情讲述反盗猎巡山队、野牦牛队的感人护山故事。吴晓军指出，一代代高原环保卫士以青春和生命守护高原大地，让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0000只恢复到70000多只，高原万物生灵蓬勃生长。白马全力支持家人投身生态保护，为这份伟大事业倾力付出，向他致以衷心感谢。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参加有关慰问。
1: 听众朋友，6月26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署名文章，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文章说，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青藏铁路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作为青藏铁路精神的重要诞生地，青海将赓续攻坚克难的精神血脉，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激发主动作为的强劲动力，把伟大精神转化为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更加坚定有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深刻领会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汲取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等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一精神饱含许党许国、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这一精神彰显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这一精神铸就科学求实、自主创新的智慧品格，这一精神展现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价值追求。深入挖掘青藏铁路精神的时代价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回望青藏铁路建设历程，党员干部直面艰险和严峻考验，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就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人民实践检验的答卷。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持为民造福的目标导向，营造团结实干的生动局面，永葆攻坚克难的奋进姿态，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绚丽绽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青藏铁路的成功实践向世人昭示，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不断创造非凡的业绩。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高原绿水青山。生态是青海最厚的家底、最美的底色，也是最大的责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任重道远。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构建特色产业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青海盐湖资源丰富，清洁能源潜力巨大，生态。

0: 带旅游独具魅力，农畜产品品质卓越。青海的发展必须是绿色的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赓续红色血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民族团结是各族群众的生命线。青海是海拔高地，更是精神高地。我们将深入挖掘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青海经验，培育弘扬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文化，探源中华民文明的历史文化，挺起民族脊梁的红色文化，共创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展现时代精神的高原文化，促进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更加鲜艳。
1: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6月25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工作推进会，印发十条措施任务措施及责任三章清单。会议强调，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治青海、平安青海建设的

0: 全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奋力开创十五五法治青海新局面贡献力量。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报道。6月26号，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和西宁市党政军代表团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庆祝大会。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大通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大通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40年来，大通县县域经济体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国首批绿电铝核心生产基地建成投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高原避暑康养产业布局成型，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5.38%，连续14年全省首位，全国首单梯田碳汇交易落地见效，5036户避险搬迁群众实现安居梦，5纵3横交通路网全域覆盖，江源巧姑、大通护工等劳务品牌享誉省内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9万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更续40载山海荣光，奔赴新时代大通征程。40年栉风沐雨，40载春华秋实。6月的北川河畔，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庆祝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大通县坚守初心使命，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书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高原奋进赞歌。庆祝大会现场，农民代表方阵、企业方阵、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等方阵踏着铿锵步伐依次走过主席台，生动展现大通县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实干兴业的精神风貌。40年来，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大通县逐渐发展成为生态美、产业兴旺、城乡宜居的现代化新城，书写了河湟谷地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观众张吉年说，他亲眼见证了大通40年来的沧桑巨变，如今山川变绿、道路畅通、城乡变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40载的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是党的好政策指引、各族群众同心拼搏的成果。他坚信大通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繁荣美好。盛会之上，歌舞欢腾，紧扣砥砺前行40载感恩奋进新大通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融合多民族文化特色，原创歌舞、民俗展演、情景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大通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各族儿女同心向善、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员陈龙说，希望以歌舞为媒，传承民族文化，讲好大通故事，向外界展示大通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西宁市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局长王文飞说，文艺演出立足大通本土特色，大家深挖大通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大通40年生态变迁，

0: 产业升级、民族团结的鲜活故事，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致敬奋斗岁月，礼赞时代征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大通的崭新风貌。四十载薪火相传，代代人接续担当，大通县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满，实干笃行，满怀憧憬，凝聚起奋进团结、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向着乡村振兴、产业提质、生态向好奋勇迈进。四十年砥砺深耕，新征程逐梦前行，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接续书写属于新时代大通的崭新篇章。西宁市大通县副县长韩超说，将严守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生态修复，打通碳汇价值转化通道，聚力壮大特色农业、电解铝、生态文旅三大主导产业，做强绿电铝产业集群，推动冷粮蔬菜、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擦亮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稳定群众增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广大干部群众的磅礴干劲转化为发展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大通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青海台通信员张丽、赵娟报道，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海东、海北、果洛等地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安全防线。三江源禁毒志愿者宣讲团、海东宣讲队巡回宣讲启动仪式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创新宣传载体采用科技加互动加宣讲的新模式，通过场内仪式宣讲、场外科普体验双线并行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主题朗诵、警用无人机展演、毒品实物展示、禁毒科普问答等六大主题展区，让广大师生近距离认清毒品伪装形态，直观掌握禁毒防毒常识，切实增强青少年禁毒防范意识。海北州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开馆，基地集警示科普、青少年禁毒宣教、禁毒成果展示于一体，填补海北州专业禁毒宣传阵地空白。黄原县和互助县通过悬挂禁毒横幅、摆放警示展板，普及禁毒科普知识。果洛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统筹六县刑侦大队，开展纯净果洛绿色无毒全域禁毒宣传。州县同步设立集中宣传点位，向广大群众展示毒品模型，剖析牧区涉毒典型案例，解读禁毒条例，普及禁毒知识。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来关注国内要闻。6月26号，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赵月启航，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在水乡屋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环湖大道叩开两镇三村致富门。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举办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都兰草原上的连心桥。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加强创新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达日、班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再来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 西宁多云，11到26度，
0: 乐都多云，12到28度，
1: 德令哈多云，11到23度，
0: 共和多云，9到23度，
1: 海晏多云，5到19度，
0: 玉树中雨，7到20度，
1: 马庆多云，4到15度，
0: 铜仁多云，12到26度，
1: 格尔木多云，12到24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 大通多云转小雨，8到24度，
1: 黄原多云，9到22度，
0: 黄中多云，10到23度，
1: 平安多云，12到27度，
0: 互助多云转小雨，9到24度，
1: 民和多云，16到30度，
0: 化龙多云转小雨，7到21度，
1: 循化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21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0: 好，
1: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夏至刚过，平畴沃野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又是一派播种的忙碌景象。6月24号正值夏播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粮食生产情况，来到农村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振兴，走进农民家中共话幸福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专程来德州就是为了看看三夏生产工作的情况，看看农村的庄稼地，看看村里的乡亲们。位于鲁西北的德州是全国6个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市之一，粮食年产量在150亿斤以上，约占全国的 1.1%， 占山东全省近 14%。
0: 上午10时许，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的农田，德州市负责同志向总书记汇报了当地三夏生产情况。今年全市小麦收获面积853.7亩，总产82.9亿斤，同比增长2%。农田边的圆形箩筐里盛放着新收的小麦，颗粒饱满，色泽明黄。习近平总书记抓起一把麦子仔细查看，关切询问麦种情况。
1: 这个品种是季麦22，山东省农科院培育的，是这里种植面积比较大的品种。展板图的图表显示了2021年以来德州市深入开展墩半粮建设情况。墩半粮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实现每年亩产1500公斤粮食。
0: 田的命脉在水，100多公里外的黄河水通过干渠引流至此，滋养着连片麦田。习近平总书记走到灌渠边，不远处的玉米地里，通过播埋一体作业，播种机播下种子的同时，已铺设好一条条整齐的黑色滴灌管。黄河水通过泵站的净化加压，掺混肥料流入田间，实现精准滴灌。
1: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通过水肥一体化建设，可以实现省水、省肥、省工和增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给予支持，要确保质量，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
0: 当地负责同志他说，他提出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国家再现代化，粮食主要还是要靠自己，14亿人吃饭靠谁都靠不住，必须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农田，同正在忙碌的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种了多少亩地，收成怎么样，收了怎样贮存，一亩地收入多少，技术上怎么指导，农机怎么调配，习近平总书记一一询问，对田间地头的事儿关心的细致而具体。党和政府政策好，有种粮补贴，有农机补贴，还有保险补贴，都能及时到位。种粮大户于书磊黝黑的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勉励大家，现在夏粮有了好收成，对你们表示祝贺，秋粮也寄予希望，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了，祝你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1: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正是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0: 个镇青，要求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1: 新征程开启，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齐鲁大地铺展开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探索着因地制宜的新做法。西余架村、东余架村、郭庄村三个乡邻村共同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子。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做过30多年村支书的江洪涛向习近平总书记讲起这些年来片区里的新变化。
0: 通过党建引领，发挥西余架村、郭庄村蔬菜种植和东余架村土地资源优势，大事共商，难事共议，党员带着群众干，大家拧成一股绳，形成了合力。短短几年间，蔬菜大棚从原来的17个增加到320个，还搞起了采摘、加工、研学、直播等项目，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
1: 走进一旁的农副产品直播间，土特产的气息扑面而来，黑小麦、绿豆粉皮、芥菜团子、小番茄、大红桃、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琳琅满目，习近平总书记饶有兴致驻足查看。
0: 村党组织建设很重要，你们这里的基层党组织还是生机勃勃的，村干部有信心有干劲。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叮嘱，要再接再厉，干好本职工作，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抓好农业生产，抓好乡村全面振兴的各项工作。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为民造福，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掌声欢呼声在幸福的村庄里经久不息，此时灿烂的阳光下，村口旗杆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格外鲜艳。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0: 握手洽谈的场景仍在持续，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继续做开放行世界经济的建设者，让外资企业在我国发展更好、更广、更深、更顺，与世界共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并向全国公共机构线上直播。活动现场展示了“十四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成果，节能改造、信息化建设、节约资源等工作均取得积极进展，尤其是能源费用托管模式得到大力推广。
0: 2022年9月，关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意见印发以来，全国公共机构累计实施能源费用托管项目超过1200个，合同金额超过550亿元，其中今年新增项目120多个，合同金额近100亿元，有效节约财政资金投入，充分激发市场机制活力。
1: 活动特别明确了“十五五”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的指标要求，鼓励公共机构多措并举，深入挖掘节能潜力。国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培林表示，将统筹协调节约与保障、节能与降碳、约束与激励的关系，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
0: 健全完善新机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产品双向赋能，节能管理与资产管理、预算管理融合贯通，推动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当地时间24号，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0: 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许建民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带领团队攻克一批气象卫星应用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
1: 国际气象组织奖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被誉为气象界诺贝尔奖。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用于奖励全球在气象、水文和地理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0: 街头侵财犯罪关涉人民群众财产权益和安全感。今年四月，开展2026春夏平安行动以来，北京警方发挥专业警种优势，进一步精准投放警力，持续加大对扒窃等街头侵财犯罪的打击力度。全市接报扒窃警情同比下降超30%，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向好。
1: 暑期旅游高峰到来，北京商圈、夜市、景区人流密集。北京警方提示，夏季衣着单薄，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容易外露，极易成为扒手目标。市民和游客要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如遇人身和财产受到不法侵害，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街头侵财犯罪防范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切实维护首都良好治安环境。
0: 为确保此次2026春夏平安行动取得积极成效，北京警方聚焦商圈、酒吧、夜市等重点部位，以及公交、枢纽等人员密集场所，统筹警种力量，采取步巡加车巡、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做到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进一步提高管事率和震慑力，切实增强秩序维护、巡逻查控、交通疏导力度。
1: 从茶饮到

0: 业，从熊猫玩偶到 IP 文创，从丝绸瓷器到智能科技，近年来外国游客来华必买清单不断上新。
1: 数据显示，2025年入境外国游客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清单之变成为观察中国品牌发展的窗口，新消费爆款。中国设计登上了世界舞台，在上海，山下有松等国产时尚品牌的门店外，常能见到拖着行李箱的外籍游客排队等候。
0: 同时，中国新消费品牌正在加速走向全球。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数据显示，公司全年营收达371.2亿元，其中海外收入占比超过40%。蜜雪集团公布的财报显示，2025年蜜雪冰城中国内地以外的门店达4467家，分布在10几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1: 硬科技新款中国制造日益受到欢迎，国产品牌电子产品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的热门品类。安徽省税收数据显示，2025年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的电子产品中，57%以上是以华为手机为代表的国产智能设备。
0: 老字号特别款，中华文化焕新出海。近年来，我国老字号品牌不断创新发展，以更加年轻、开放的方式融入消费场景，吸引外国游客将中国风打包进行李箱。中国老字号年度发布报告2025显示，2024年中华老字号企业实现营收收入超2万亿元，海外营收超过500亿元。
1: 三类新特产各展所长，背后是中国企业整体实力的持续增强。2025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我国1000亿元规模企业增至267家，15家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万亿元。
0: 中国品牌走出去离不开政策扶一城。15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稳定大宗消费，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满足多层次消费品需求。与此同时，免签扩容、离境退税、支付便利等政策接续助力，为外国游客来华消费、中国企业出海发展创造了更多良好条件。
1: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外国游客行李箱里的特产清单，既因中国制造而丰富，又因中国品牌而更加亮眼。
0: 25号，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教授、吴老代表陈志英，革命先辈家人代表周秉德，清华大学法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严昭俊，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第一小学学生李佳琪，国铁集团调度中心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青年工人代表阮海涛等分别发言，大家齐聚一堂，抚今追昔，共话初心，氛围热烈，场面感人。
1: 据了解，自2022年起，中国关工委将每年7月作为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是省关工委系统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理念信念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特色品牌活动。今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将充分盘活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各地红色资源，依托五老宣讲、红色研学、老少共话、实践体验、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党史学习教育。
0: 2026年3月12号，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规定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6月22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表示，要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社会氛围，确保法律精神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推动法律高质量发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5月28日到仓了，捡那个杂件，成窝做宅。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6: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8: 早安，
0: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